0: 做朋友，为了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我认识他们。
0: 那你是跟院的街坊，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啊？那东屋呢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1: 那没法借。
0: 哎，南屋呢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谁借呢？
0: 那买卖小点儿，
1: 做什么买卖？
0: 卖耳挖勺的。
1: 嗨，那太小了。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1: 王科长还没钱吗？
0: 他是卖黄历的。
1: 科长卖黄历，
0: 不，他叫王克章。
1: 王克章
0: 啊，
1: 我听说王科长，
0: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1: 嗯，
0: 我们那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那就跟他借起来。
0: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1: 是啊，
0: 谁呀？
1: 哦，哎，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
0: 你有钱吧？
1: 甭着急
0: 啊，先跟我这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嘿，
0: 老实巴交的，
1: 这老太太还不错。
0: 要不是你呀、啊，我还真不借呢。
1: 哎，好，
0: 可是五分利呀、啊，
1: 要利钱呢。
0: 啊，
1: 五分啊，
0: 五分利，
1: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0: 什么呀？五分利
1: 啊？
0: 怎么个五分利？
1: 借10万呢？
0: 啊，
1: 每月给5万块钱利息。
0: 哦，
1: 这叫对半撅，
0: 阎王账啊！
1: 是啊，
0: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
1: 嗯，
0: 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啊，
1: 给5万
0: 啊啊！对了，哎，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1: 好嘛，拿出来就剩一半，
0: 这是多厉害！
1: 就是嘛，
0: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啊，
1: 嗯。
0: 这年头确实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力气，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是吗？
0: 不行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哎，赶快给他！
0: 老太太一看乐了，
1: 嗯，
0: 呵呵，借钱还是借的你这样的。
1: 嗯，
0: 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力钱又送来了。
1: 啊，没动地，这10万块钱没了。
0: 啊，
1: 多厉害的！
0: 我大爷说，那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
1: 您那钱还使了？
0: 啊，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2: 大爷，您怎么刚找房东借钱呢？
0: 是吗？
2: 哎呀，他外号叫活阎王，
1: 您看多厉害，
2: 谁惹得起呀、啊？
1: 嗯，
2: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着我卖黄历。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您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
0: 累坏了。
2: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了，您先拉几天吧。
0: 我大爷真受感动，
1: 哎，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2: 科长，
1: 嗯，
2: 好，我要是中了钱，也有你一份。
1: 对，
2: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1: 哎，
2: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1: 哎，大爷快仔细，
2: 天一亮，我大爷起来就擦车，
1: 是
2: 一早就拉出去了
1: 啊，
2: 没有经验，
1: 怎么样？
2: 他就在胡同转悠，
1: 那拉谁去？
2: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1: 嗯，
2: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1: 哎，后满头大汗，
2: 那正邪嘛着呢。
1: 行。
2: 我大爷跑过去了，
1: 是啊，
2: 先生，我拉你，哎呀，捡破烂的，
1: 那哪能坐车呀、啊？
2: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1: 那得找热闹的地方去，
2: 不敢去啊。
1: 嗯，
2: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1: 是，
2: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哎，那还比较清静，
2: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1: 啊，
2: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接了棒子过来了，
1: 哎，
2: 这是你在的地方吗？
1: 啊，
2: 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啊？成心跟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2: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1: 你看，真欺负穷人！
2: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1: 那不跑就挨打了。
2: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1: 那怎么办？
2: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1: 啊！

0: 锅头500块。
1: 嗯，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发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0: 哎，我忘这茬儿，
1: 这窝头舍不得吃，
0: 嗯，
1: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
0: 医生不行啊，
1: 家了还没吃饭吗？
0: 就是嘛，
1: 医生得买点面呢。
0: 哎，
1: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0: 怎么
1: 怕人不乐意呀、啊？
0: 哦，
1: 一拐弯就搁到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0: 嗯，
1: 打里边拿出三斤面钱来。
0: 对，
1: 哎，掌柜的，给要三斤面。哎，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0: 嗯，
1: 啊，二斤面钱买三斤呢？啊、不，我们是三斤的钱呢。啊，涨价了，
0: 涨了。那年头东西涨得快吗？
1: 确实啊。
0: 好，
1: 你给我包二斤吧。口袋呢？
0: 没带口袋，
1: 怎么办呢？
0: 说到了车间，又找出两张报纸来。
1: 掌柜的，给我包二斤吧。
0: 哎，
1: 啊，二斤呢？一斤了。
0: 怎么一斤呢？
1: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0: 刚才一会儿也涨啊。
1: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0: 是啊，
1: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0: 多厉害！
1: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呀。
0: 是吗？
1: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0: 嗯，
1: 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
0: 啊，
1: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这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
0: 嘿，你什么意思
1: 啊？
0: 这我干什么？
1: 行，
0: 你看虽然都不是啊，这是打针的药盒，美国进口货，这叫
1: 什么？
0: 西施来批，
1: 这叫什么？
0: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1: 这是不讹人的吗？
0: 你嘿，过来就抢了。
1: 嗯，
0: 我大爷说，嘿，老总，这个钱不能动了。
1: 是啊，
0: 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的你不能动，
1: 抢跑了。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0: 嗯，
1: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了。
0: 这西施来批什么药这么贵啊？
1: 把那边坐了一位老头，
0: 哎呀，什么西施来批，这是讹人的。
1: 嗯，上回我也遇见过，认了吧。

0: 回来挡泥板怎么睡的、
1: 哎、那是多晚的事情、啊、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1: 哎、
0: 您看看这个警察、
1: 哎、
0: 穿着一个老大娘
1: 是
0: 您看还得拿着包袱过马路
1: 嗯
0: 多好啊
1: 哎照顾老人嘛
0: 嗨、
1: 哎、嗯
0: 那是他妈
1: 还哪儿的事还不理解吧
0: 就是啊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1: 啊
0: 包着的眼睛不都用的了
1: 哈哈
0: 哎呦
1: 啊
0: 这个怎么比那瑞士祥还大
1: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1: 那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1: 是吗
0: 哦这是哪个东西开的
1: 哪有东西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
1: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0: 对
1: 好
0: 嗯、哎啊、这是真热闹
1: 嗯
0: 哼哦这是嗯嗯铁蛋这把钱拿住了
1: 干嘛
0: 当时让您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1: 不放心呢
0: 是啊
1: 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0: 嗯
1: 嗯我给他们带到了二楼
0: 嗯
1: 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0: 对
1: 哎铁蛋
0: 咱们上了小事儿买去吧
1: 干嘛
0: 这儿的贵呀、
1: 啊、在哪儿都一样价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六七双来
0: 嗯
1: 把我大爷吓一跳
0: 怎么
1: 掌柜的
0: 我们可就买一双啊
1: 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0: 是吗
1: 您随便看一看吧
0: 哎
1: 哎他就试了一双
0: 嗯
1: 好这双合适
0: 啊
1: 哎哎那个铁蛋
0: 咱、嗯、快给钱
1: 哎
0: 啊
1: 我买这双了给快给钱呐
0: 忙什么呀
1: 一会儿涨价了
0: 老讲着那会儿的事情
1: 售货员全乐了
0: 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
1: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0: 嗯
1: 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还往那一坐还是嘀咕
0: 看老怕钱丢了
1: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0: 哎
1: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
0: 坏了
1: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
1: 铁蛋
0: 嗯
1: 那有当兵的
0: 当兵
1: 我一看、
0: 哎、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
1: 啊、
0: 嗯
1: 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0: 那是什么兵啊
1: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0: 呵
1: 怎么追来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
0: 给您
1: 嗯
0: 啊
1: 您把钱

0: 这个望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1: 没事，表哥，我说那个忘吧，是忘了的忘，忘记丈夫那个忘，
0: 忘记啊，
2: 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好几年了啊。
1: 那望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
2: 哎呀，你看看。介绍这个介绍对象介绍对象呗，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哎呀，
3: 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懂得多，
1: 会的杂，
3: 知识渊博，看的还准呢，看的行，
1: 看。哎呦我的天！
3: 小
1: 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0: 下手了，
1: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到四十六七岁接生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2: 四十六，
1: 别吵吵。
2: 我哎，这干啥呢？
1: 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你看看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的水来泡，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了，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了，你说咋样不咋样？
0: 你这，哎呀，哎，
3: 这么有意思，
0: 花是给你的啊，啊你拿吧，
2: 谢谢。嗯，
0: 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算个命的呢？
1: 哎呦我的天呀，那是去年。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2: 那是五行。
1: 你说行就行。
2: 哪有意思的？
1: 听你的，金木水火土，六十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0: 你克我。
1: 八瞎，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0: 我苦命。
1: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0: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你这，真是的，又生他了。
3: 小宋啊，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去
0: 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2: 这有意思。
3: 干啥呢你？
2: 咋的？
1: 挺有意思，
0: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你整
3: 的一样。人挺好的。
1: 挺好的。
0: 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2: 嗯呐，挺好。
0: 没嫌黑是吧？
2: 挺白的。
1: 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
0: 着。就去了，
1: 哎呀，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她呲牙这么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陌生就跑啊，边跑边喊呐。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
3: 宋啊，过去。
0: 拉倒吧你呀！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你没看吗？特别有修养，有文化，明白吗？你呀不能这样，你得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你知道吗？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我教你一首诗，多看书吗？你不说你看书吗？这是高尔基的诗。
1: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0: 苏联秧歌队的。
1: 参加过比赛呀？
0: 参加过。
1: 高尔基是谁？
0: 高尔夫是他大哥。
1: 那高尔夫又是谁？
0: 高尔夫像你，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你这什么都不懂，那是个诗人，作家。
1: 你说大哥，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这
0: 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来。

0: 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
1: 嗯，
0: 来
1: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0: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朗诵诗啊，得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
1: 啊，
0: 明白了？听着啊。
1: 啊。
0: 哦。
2: 是啊。
3: 啊，那个要比赛了，训练。
0: 在苍茫的大海上，乌云
1: 狂风。
0: 还认字呢、
1: 啊、
0: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2: 不是，哎呦我天哪，
3: 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姐俩唠会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0: 你有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是
3: 你别找上
0: 记住了、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你说我让他练练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去展示一下
1: 啊，
0: 共鸣你说他不敢练啊，
3: 练练练练练练
0: 练
3: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2: 吓得一激灵，
3: 我这干啥玩意儿？给我吓一跳！我没有准备呀、啊，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2: 别害怕，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
0: 鸡，
2: 高尔夫的鸡，
0: 高尔基的夫。诗，
2: 诗，
0: 念念念
2: 啊！
0: 啊！
2: 在仓储的，
0: 哎呀，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去铁岭啥的，这怎么着？苍茫，苍茫，
2: 苍茫，
0: 对，
2: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儿黄昏练。哎呀妈，大哥呀，你往哪儿整？哎，
0: 输了，
3: 怎么这么有意思呢？整是不是？
2: 大哥呀，你这不拿牙上架呢吗？你
3: 这上哪？
0: 啥玩意儿？你这，哎呦我的，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你说。哎呦我的妈！
3: 那个啥呀，妹子，
0: 啊、
3: 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0: 我说有啥说的没？
2: 没啥说的。
0: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2: 行，
3: 那同意吧。
0: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嗯、
2: 不吃饭了。
3: 对了，搁这儿吃啥饭呢？这可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
0: 嗯，
3: 是不？
0: 真行啊！
2: 嗯，单独吃去啊。
3: 妹子，
2: 嗯，
3: 改天秧歌队见。
2: 行，
3: 听你好消息啊、哎、
2: 啊！好了，
3: 走吧，
2: 走啊，
0: 好。哎呀，你太有福了！
4: 哎呀，海燕，你
2: 这真厉害，
3: 怎么混的？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2: 大哥，咱俩上哪儿吃去？
1: 哪都行。
2: 你出来干啥呀？
1: 嗯，
2: 你出来干啥呀？
1: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2: 你不说完了吗？
1: 啊，
2: 那没你事儿的，你回去吧。大哥
0: 啊，
2: 走啊。
0: 我不去了。
2: 你看你客气啥、
0: 没事，你们出去吧。

0: 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这心里头啊，这个又喜又急。喜的是啊，昨天咱们那个全新的每日营养包啊一上线，大伙儿啊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真的是盼了太久了，一万盒一眨眼的功夫全抢空了啊！喜就喜在大伙儿对我们的信任，急就急在现在热线电话又被打爆了，好多叔叔阿姨都等着用，没抢着啊。所以今天您看能不能再帮大家争取争取啊？
2: 我呀，就猜到你今天肯定会问我这个问题，
1: 对，
2: 你知道吧？哎，就是从大家对营养包的接受这个程度上来看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一种现象。营养包的整个研发呀，到后期的改良呢，我都有幸参与到其中。中医的理论嘛，就是我们人体肯定是整体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身体的五大营养素，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就是生命运动的一种核心的概念。这个呢，是我跟咱们国际营养学家霍尔福德老先生呢达成的一致的，包括后期日包搭配夜包的科学配比，还有男女版的精准的调养，也都是依据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特点，然后参与研发出来的这个结果。所以从这个结果上来看的话，我可能要更了解它一些。
1: 对，
2: 包括这个营养包里边的五大生命元素吧，其实它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五大需求的。
1: 那是。
2: 所以，当你用上营养包的时候，它实现的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底子的一个增强，体质的一个好转。那么，你向大家应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营养包的摄入会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那么你今天所提到的这些情况就被大家都抢空了的之类的这种情况哈，其实我这是早就已经有所感觉了，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1: 你也想到了。

0: 题啊，对吧？
1: 你看，
0: 嗯，
1: 我觉得你练这两个挺有代表性的问题，不是在夸我，重点的是他后边没有弄着，
0: 嗯，
1: 是不？
0: 这是夸您呐、啊，这话已经溢于言表了。关键咱们除了听您给分享健康和营养知识之外，咱不是还是您经常说那话吗？咱得拿到手，吃到嘴啊，对不对？
1: 拿到手，
0: 对，
1: 你就揪着我的话不放了。
0: 不是，哎呀，您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我怎么敢忘呢？这是，
1: 哎呦我天，
0: 对吧？
1: 这个小洋洋，你看。

0: 要么你就睡得沉。然后这里边我们又添加了一些钙和维 D， 维生素 D， 这都是给你去补骨骼所必须的一种原料，包括姜黄也是在内。修复身体要对抗身体血管当中的这些炎性的，姜黄就可以给你去抗炎，去修复身体。所以这种的话，晚上呢会一点一点的来促进我们身体的修复，会让你越来越轻松。所以你看吧，它的科学的这地方，我刚才总结，我说独一无二算不算？
1: 算。
0: 你就看哪一个营养的方式，它都没有这种分日夜的。日包和夜包，那这个就很科学呀，你发现没有？
1: 对，
0: 就是哎。那么日包配夜包这么用的话，就是我们老祖宗传承千年来的中医的养生精髓，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没错，
0: 这个是教我们顺应大自然的变化，生存规律去养生啊。
1: 对对对，
2: 中医讲呢，讲的是啥？它是天人相应啊。你看白天它属于阳盛，人呢活动啊，这个补能量。你到晚上呢，它属阴了，阴盛了。你就要安静，就要修复。所以说咱们宁宁啊研究这款这个营养包呢，它还分日月这样的一个设计是非常好的，它也是非常符合阴阳平衡之道的。确实呢是很科学的，它也确实是符合呀人的生命活动的这个一个规律的，对吧？
0: 对，因为它这个营养包，之所以我师傅说它这个吧分日夜的养护，而且很科学的这种配比，是因为我们不仅考虑到了我们就是中医养生顺应自然之道，你还要知道养护身体肯定不能是千篇一律的。就是我总说我们生理结构都不一样，那我们养护的重心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们的体质上，在这个就是这个营养包上，我给大家分了，除了日夜版之外，我们还分了男士版和女士版。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独一无二的。
1: 对，
0: 你想那个男同志六十岁以后，他可能需要呵护的这个问题跟女同志不一样。女同志养血，男同志呢可能更多的出现什么腰酸、腿酸、无力，然后有个别的有腿抽筋儿，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什么呢？尿频尿急起夜多这件事情，对吧？
1: 对，
0: 或者六十岁以后频繁的被查出来前列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炎症，要么肥大，要不增生，要不然就更严重了。
1: 是的，
0: 所以六十岁以后男同志的重点，我们在男士版当中画了镁、硒、锌这三位元素的这个加量，因为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最重要的，它有针对性的一点是它在养护男同志的前列腺。
1: 对，
0: 你困惑的问题很多都是来自于前列腺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你看呗，分男版和女版，这个是很重要的。女同志以养血为先。所以我会在里边加泛酸、叶酸和铁，帮着我们各位女同志去补气血、护心脑、强骨骼。它会让你的脸色很好，你的精气神很好。我们现在六十岁有多少一瞅那个脸色都蜡黄的？
1: 是。
0: 皱纹都能挤死一个苍蝇的，可多了，记性变差的，然后骨质疏松的有的是。但是你女版的针对性就在这里，泛酸、叶酸和铁既强健了我们的神经功能，又被我们补充了气血，所以你看没，侧重点不一样，男女有别，补养的方式也要因人而异。这个东西只有你补对了，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硬朗。
1: 赵宁老师亲自研发的这个营养包啊，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导播示意我，现在数量正在急剧的下降，最后的机会，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各位真的是太实惠了啊！十盒起购，十盒就能够立省2000多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手快有，手慢无，抢到手，吃到嘴，补到身啊！日包配夜包，祝您分时补充，吸收更稳，让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身体更健康。好了，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

0: 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一款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五大生命素，助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只要79元一盒，10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包配夜包，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只有这5好做到了，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今天只有4000盒，错过今天没这个价格。场外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赵宁老师，你好。我还想再订20盒营养包，10盒男版的，10盒女版的。昨天呢，订少了，
3: 昨天都抢了，今天完又来抢一回。
2: 是我昨天呢哈，就算给我老伴儿订了10盒。哎呀，没想到他用的感觉呀太好了，昨晚上躺床上三枕头就睡着了，踏实睡这一大宿啊都没起去，那可解乏了。早晨起来呀，他高兴坏了。您不知道赵宁老师，他都5-6年了没睡过好觉了。原来躺床上哈，翻来覆去的折腾啊，半天也睡不着，上有点迷糊，又得上厕所啊，那一宿啊得3次趟啊。这回好了，那一觉啊到大天亮啊，那浑身都得劲儿啊，这营养包啊是真好使，比他吃的那个安神口服液呀、催黑素啥的都好。
3: 安神口服液也不错，催黑素也不赖，关键是啥呢？他身子底子虚，运化不了，你知道吧？
2: 是。
3: 所以为什么我说呀，就是60岁以上的老同志想要要身体好，不能光靠治疗型的药物，你得让自己的身子板儿得立起来。对不？你的体质得强啊，你基础营养就是我们全身赖以生存的根基啊。你的根基到底有多硬实，就取决于现在的健康情况有多少了。所以你看，我给大家这个营养包里边必备了我们人体必需的5大生命元素，夯实你的营养。

0: 今天只要79一盒，十盒起订。祝各位获得健康，也期待您的好运。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

0: 好的，好的，那麻烦张明老师您帮我订上，我也能给他交差了。
1: 啊，可以的，您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你是要男版还是女版的，你都跟他讲清楚啊。
0: 嗯，好嘞，好嘞，张明老师，打扰了，再见，张明老师。
1: 啊，没事，再会。
2: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400-990-1577，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喂，赵宁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可算轮到我了。啊、
1: 求等
3: 我昨天没在家，今天才听的节目、啊、我要订20盒、啊、男士女士各10盒。
1: 啊啊啊，那你跟导播说呗，你让他给你订上就行了。
3: 好的好的，赵宁老师啊，我没想到这个营养包五大生命素啊这么实惠。
1: 啊，
3: 原价299，现在才79，合适啊。
1: 啊，对呀、啊，
3: 我自己单买的益生菌还100多呢。
1: 哎呀，可不咋的，你别说益生菌了，益生菌那个东西贵，你就钙片是不是还得100多块钱一盒呢？
3: 对对对。
1: 是不是？哎，所以他这个五大生命素都给你放到一起了，人家李总说79块钱给我们，那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啊，相当合适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挺好、
3: 嗯。
1: 你用益生菌是因为啥？你胃肠不好啊？
3: 啊、对对对，我胃肠不好、
1: 啊、
3: 吃东西容易肚子胀 啊,
1: 啊怪不得，
3: 然后又撑得慌啊，
1: 嗯，
3: 排气还多，有时候拉肚子，有时候干燥
1: 啊，
3: 就吃益生菌吧、
1: 啊、
3: 也不能说一点事儿不管
1: 啊，
3: 开始呢好像有点用，现在不管用了
1: 啊，
3: 不知道跟我这个消化不好的事有没有关系、
1: 啊、
3: 我抵抗力也比较差、
1: 啊、
3: 冷了热了换季的就感冒。
1: 那肯定的，你要是胃肠不好的话，那就等于失去了70%的防御能力，免疫能力肯定低的，所以肠道健康人是很重要的、
3: 嗯、
1: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是益生菌在这里边，就是你感觉我刚开始吃啊挺好使，后来不好使了，为啥？因为你吃益生菌是个新鲜的东西啊，身体肯定很高兴，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他发现呢没法去主宰这个益生菌，没有办法指挥它，它在肠道又长不好，因为你的体质太弱了，对不
3: 对,
1: 对，你说一个土地，贫瘠的土地和富饶的土地，你种子撒在哪爱长，你现在就属于贫瘠的土地，它就不爱长，所以人一定得是体格比较好，你的各种各样身体才会平衡，你要体格不好的话，人就会偏颇，一偏颇就生病，是吧？现在我给你纠正的不单单是纠正你的肠道的问题，我要纠正的就是你的整体，得让你的整体恢复一种生态平衡，人的体格子才会壮，人的体格子壮的话，你别的才能涉及到我怎么去调养的事儿，要不然越调越虚，那没得调，终于有一天给你调到啥啊？调到躺在床上然后不会翻身，不会说话，不会进食，甚至不会喘气儿，那不就麻烦了、
3: 那
1: 不就虚吗、
3: 嗯、
1: 对呀，麻烦大了啊。所以这个五大营养元素营养包你就放心吃吧，时间不多了，我也不跟你介绍太多了啊，你就正常去吃，你买男士版就行，如果是你用就男士版，如果是你家属用，如果是女同志就用女士版啊。
3: 好的好的，这个我信、
1: 嗯、
3: 啊，之前的团购我也参加过，我们EQ10啥的用的都挺好的，您的为人呢、
1: 嗯、
3: 我也信得过、
1: 嗯、
3: 那不耽误您时间了我的20盒请您给我留住。
1: 哎，好嘞，那就先这样，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了，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10盒起订，今天只有4000盒，所剩库存已不多，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报名，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各位朋友明天不见不散。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6: 晚风吹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没有那椰林竹斜阳，只有一片海。

0: 坐在门前的海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假如你的肚子饿了，请吃上一碗炸酱面，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那一口黄瓜，你再吃上那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大碗的炸酱。
1: 你呀、啊，别唱了、啊！
0: 人家都鼓掌欢迎你，干嘛不让我唱了？
1: 你还没觉悟出来吗？笑话你呢！
0: 笑话我什么呀？
1: 人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0: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
0: 啊？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0: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哦，经过现在我把这个歌里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我感觉到它的味儿浓了。
2: 对了，
1: 你要再吃两瓣蒜味儿就更冲了。
0: 我吃蒜干什么呀？
1: 你把人这词儿都改乱了。
0: 这是我的爱好。
1: 你看他有这爱好。
0: 你不了解我
1: 啊，不了解。
0: 我跟您说吧，啊，我这个人，我有文艺天才。
1: 还真没看出来。
0: 没看出来吧？啊，告诉您，嗯，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1: 哦，这么一说，你长戒呢？
0: 你才长疮了呢，
1: 你。你不是一身能包吗？
0: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
1: 怎么没文化？
0: 人家形容艺术家、演员，人家都说嘿，身上有不少艺术脓包。
1: 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脓包，
0: 那叫什么呀？
1: 细胞。
0: 细。哦哦，对了，艺术细胞，是不是？
1: 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呀？你想想。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为了丰富我自己的艺术细胞、啊、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1: 哦，你看什么书呢？哎、
0: 这不是我连着看了两遍。
1: 什么书啊？
0: 水许梁山。
1: 水许梁山
0: 太动人了。
1: 先别动，你啊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先都认准了。
0: 怎么了？
1: 那不是水许
0: 什么呀？
1: 那是水浒。
0: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嘛，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啊。可是后来我一看人家皮儿上人感情写的人是水许。
1: 怎么会水许？
0: 你看人家那个反写的人有一三点水吗？不，
1: 正因为有那三点水，这字才念虎。
0: 不能吧？
1: 怎么不能啊？当岸边讲。哦，水波岸边上
0: 改这个意思了。
1: 他没改，一直就是这意思。
0: 是吗？啊，我给你，反正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特别受教育。
1: 哎，这是才子书吗？
0: 是不是？嗯，你说人家这个书怎么写的啊？
1: 那写的真好。
0: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1: 这书
0: 我感到
1: 不行。别说了。
0: 你干嘛又不让我说了？
1: 不是，越说越糊涂。
0: 这有什么可糊涂的？
1: 水浒里有共产主义啊。
0: 我这人家这、啊、你看你这小老头竟较真儿。我这是
1: 还赖我较真儿？
0: 我就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我看完这个书我有感想。
1: 哦，你有什么感想啊？
0: 我就是说我就是我呀、啊、我自己也应该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干出一点名堂。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青年人嘛，就应该有理想。
1: 哎，这倒应该。
0: 有志气。
1: 对。
0: 有包袱。
1: 那好，包袱。

0: 侄子，
1: 怎么了，大爷？
0: 这手机还真得借他用用。
2: 把我手机借给他，那他要是骗子呢？
0: 你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呢。这老太太犯了病了，她不吃上药，要她的命。
2: 是，可是刚才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帮人一回，这你能高兴好几天呢。今儿我让你再高兴高兴。
2: 哎呦，大爷，
0: 老姐姐，我相信你是善良的，啊，你不会骗我，好吧？来，别耽误时间了，赶快打。
3: 哎，太好了，谢谢你。
0: 您把包给我，我包给您拿着。
1: 大爷啊，这回啊，咱俩得盯着他点儿。
0: 你放心吧，他跑得动吗？
3: 儿子，哎，嗨，我是借的别人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呀，你在哪儿呢？什么？
2: 哎，那啥，你怎么爬那么高啊？别摔着！
0: 哎呦，那大人！赶快把孩子抱回家，
2: 抱回去，
0: 抱回家。哎呀，我天哪，多悬呢，你说说。
2: 太危险了。
0: 不是，多亏你发现及时，要不然这孩子非得掉下来。哎，不错啊，小伙子，今天你救了个孩子，还救了个老太太。
2: 老太太呢？
0: 也走了。
2: 手机呢？
0: 那肯定拿走了。
2: 我不让您看着点吗？
0: 不是，你这一咋呼，我净看那孩子了吗。
2: 哎呀，我这
0: 等等着，别跑，
2: 啊，
0: 过来。我留了一手，把他包扣下了，
2: 看看里边有什么。哎，矿泉水啊，卫生纸，啊，面巾纸，塑料袋儿。他弄这么多塑料袋干什么呀？你说，
0: 哎呀，这老太太都这样，有塑料袋就留着。哎，这一苹果，
2: 哎，手机，
0: 苹果核，
2: 嗨，
0: 哎，这还一卡片儿，嘿，
2: 山泉大酒店取电卡，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0: 不是。咱们起码知道他住哪儿啊，他住店得登记呀、啊。
2: 那他又用的是假身份证呢？
0: 哎呦，那就不好说了。哎，不过小伙子，这包不错，啊，比你那手机值钱。
2: 哎呀，这要

0: 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1: 还是的。
0: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1: 哦，那谁还照相去？
0: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1: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0: 是啊，这个，什么什么都是多的。
1: 啊，是啊。
0: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1: 啊，乐器啊，
0: 哎，
1: 那可多得很。
0: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1: 是啊，
0: 你说什么吧？
1: 这我知道什么呀？
0: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1: 哦，
0: 分多少样？
1: 艺术的形式啊？
0: 啊，
1: 那有多少种啊？
0: 是吗？
1: 啊，
0: 你就说一个戏，
1: 哎，
0: 分多少种戏？
1: 是啊。
0: 各种地方戏，
1: 哎
0: 啊，一个戏一味儿，
1: 那是啊，
0: 这跟吃菜似的，
1: 哎，
0: 一菜一味儿，
1: 啊，
0: 可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呀、
1: 啊，这
0: 全一味儿，
1: 啊，全分不出来，
0: 那他手艺差是吧？
1: 啊，
0: 戏也是这样，
1: 是啊，
0: 一个戏啊一种调，
1: 当然喽，
0: 是不是？
1: 哎，
0: 京戏是京戏调，
1: 是啊，
0: 评戏是评戏调，
1: 哎
0: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1: 对呀、啊，
0: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1: 是啊，
0: 烙子不是北京的，
1: 是唐山烙子。
0: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1: 对，分那么两种。
0: 哎，北京没烙子。
1: 对了啊，没烙子，
0: 没有这个剧种，
1: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0: 莲花烙。
1: 哎，莲花烙有。
0: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1: 是吗？
0: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1: 哎。
0: 大板儿，
1: 对
0: 啊，七块板儿，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一人唱一段故事，
1: 对，
0: 慢慢发展两人唱，
1: 是啊，
0: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1: 哎，
0: 一人表演一个，
1: 哎，
0: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0: 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嘣嘣嘣。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老太太这个气大了，又给送了一毛钱。
0: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0: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0: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0: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1: 嗯，
0: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价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2: 现在由我宣布。
3: 你等会儿，
4: 我宣布我们运动员入场。
2: 到位，看看，首先入场的是我们的选手，他们高大英俊，迈着稳健的步伐，他们将参加超级马拉松比赛。
4: 啊，我们队员也不行，看我们的狮子代表队。
2: 啊，狮子长得有点像猫啊，看我们的选手才是精品呢、啊，哈哈。他们个个身怀绝技，
4: 他们的教练是孙悟空。
5: 怎么说话呢？你是不是在是孙悟空呢？
4: 比赛开始。
2: 这叫什么跳高啊，都踩着杆了，没有比赛成绩，
3: 强词夺理。
2: 接下来是场地自行车追逐赛，由我们的选手上场。个身姿矫健，哎呦，风驰电掣一般，令你眼花缭乱的。
3: 你就替他们瞎吹吧，
2: 那怎么叫吹呢？
3: 你看看，技术欠佳，回去接着练吧。
2: 那是练吹。表现不错。经过两轮比赛之后，我们的选手以1-0战胜了你们。
4: 哦，先胖不算胖，你得往后看。不算胖，你得往后看。
2: 以后往后看
3: 啊，大家看一看，坐在下面的是我们的队员，
2: 上边的是我们的选手啊。你看他镇定自若，有西部牛仔的风采。
3: 哎，大家注意，注意我们下边的队员。
2: 看见了吧，这叫金猴独立。我现在宣布比赛成绩，我们的选手获得了第一。
3: 你们的选手获得第一，
2: 比赛场上只能有一个第一，那是谁呢？就是我裁判。
3: 我跟你说，像你这种裁判就应该让你来，咱们大家让他下课。下课，下课，
6: 早该下课了，
7: 快下课吧。
2: 我告诉你们，我裁判就是说了算，我裁判今天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8: 啊，六六，他在说什么？
3: 他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8: 我就不信我今天就要摸摸他的屁股。
9: 哎呦，我来吧。
3: 看他敢不敢吹黑哨。
2: 不，裁判哪能不吹黑哨呢？
3: 嗯、
2: 啊、
3: 什么？
2: 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不吹了，不吹了。
8: 你还敢不公平？
2: 公平，绝对公平。
3: 你当裁判就得公平。
9: 大家监督他。
2: 现在我们的选手将重拳出击，
3: 我们的选手已经闪亮登场，请。
4: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选手，他的名字叫刘杰卡尔斯。
2: 啊，跟你一样也姓刘，你们俩长得还挺像。
4: 我们俩就是形象。
2: 那知道他叫什么？
3: 叫什么？
2: 他叫公道刘杰卡尔斯。
3: 哎呦，我还不是跟你吹，就我们这位队员是我霍利菲尔德的指点。
2: 我们的选手得过拳王泰森的亲传。
4: 哎呀，那你们这位选手一定也咬人家耳朵吧？
2: 我们的选手从来不咬耳朵。
3: 就是那就好，
2: 专咬鼻子啊！不，专打鼻子。
4: 现在比试来。
6: 请看第一局。
2: 哎，打直拳吗？
3: 你打的药还不会，
2: 你打的关键地方。
3: 哎呀，你乱配呀你！
2: 哎呦，你拍他呀！
3: 哎呀，
2: 你真输啊！
6: 哇，破壁了耶！
3: 你怎么一上来就发抖？
2: 你怎么搞？怎么一见他就哆嗦呀？
8: 再给我喝点，再给我喝点。
10: 我怎么今天竟出虚汗呢？

0: 民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我是动物电视台的娱乐记者。
1: 哦，欢迎欢迎。
0: 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哎呀，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0: 那就算了吧。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刘刘。
2: 这位小姐您好。
0: 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2: 哎呀，对不起您，没时间。没时间，不要拍了吗？对不起啊。
0: 真牛啊。
2: 再见。
0: 请看第二集。

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如果你看过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你就会知道这一首《我知道》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曲。和很多流行情歌不同，这一首歌更像是一首献给所有经历过挣扎最终选择勇敢面对自我的人的内心独白和成长的宣言。郁可唯的浅吟低唱在平静中蕴含了从一个小小身体里爆发的巨大能量，完美诠释了她神色自若又波澜壮阔的戏剧张力。这首歌超越了主题曲的功能，它鼓励大家勇敢对伤害说不，将过往转化为前行的力量。希望大家都会了解到，即使不完美，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按自己的心愿去过好每一个今天。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魔术先生》是这张专辑中最古灵精怪的一首歌了，它像是一场热闹的马戏团巡游，把爵士、脱口秀和魔术互动全部塞进了3分47秒里。如果说说好的幸福呢，让你哭，那这首歌就是让你

0: 先是给孩子吃上了这个泰诺林，过了半小时一量体温还是38度多啊，一看这个孩子也挺蔫巴的，这个奶奶也心疼孩子，想让这个孩子快点好，又给吃上了999感冒灵，然后又加上了百福宁，因为老人认为说这都是感冒药退热药啊，一个不行那就再换一个呗，结果一下子这个药吃多了，这个孩子就成了这个小黄人，眼角发黄，皮肤发黄，到最后的时候全身都是黄的，然后就昏迷了。
1: 这个实际上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急性药物性肝损伤。
0: 嗯，
1: 这个啊，你看小孩吃了泰诺林，包括我们说家里的感康、感冒灵、普热西通片，
0: 嗯，
1: 哎，包括泰诺、感冒通，
0: 嗯，
1: 你看那药名字不一样，其实的主要成分呢、啊，都是乙酰氨基酚。这些药啊都是非常常用的，
0: 嗯，
1: 但是这类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能过量
0: 啊、
1: 哎，因为乙酰氨基酚就是药盒上写的对乙酰氨基酚，当超量

0: 样的道理啊，作用范围广，它针对的毒素种类也更多了。
1: 没错，谷胱甘肽从发现到现在始终都是广谱的解毒剂。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毒素想要不聚集成病，靠的就是谷胱甘肽解毒作用。比如外部环境带来的毒素，呼吸进来的空气，吃进来的食物、药物等等。还有身体代谢产生的尿酸、乳酸、肌酐、二氧化碳等等。
0: 那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毒素。
1: 没错。只要是人活着就会产生代谢毒素。谁能说不接触这些东西呢？
0: 都逃不掉，都得接触一些啊。
1: 这些毒素靠什么去分解呢？大家记住，就是人体当中的谷胱甘肽。它是人体细胞天然的解毒剂。每个细胞当中都含有几十万到几百万个谷胱甘肽分子。把进入到细胞的毒素直接在细胞内分解，避免毒素聚集成病。而且越是高耗能代谢器官，谷胱甘肽需求量就越大。
0: 因为越是高代谢高需求的器官，它每天接触的毒素自然也就越多了，所以谷胱甘肽的需求量就越大，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比如说肝脏，肝是代谢最高的器官，大家都知道肝脏能解毒，但是靠什么解毒呢？
0: 现在知道了啊，靠的就是这个谷胱甘肽。
1: 大家记住，只要干解毒这个活，就只有谷胱甘肽。包括现在用的很多保肝产品，说能帮助肝脏解毒，其实也是为了激活肝细胞当中的谷胱甘肽。让谷胱甘肽来干活，
0: 让它工作。
1: 所以说谷胱甘肽对肝脏重要不重要？
0: 非常重要。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孙子爷你好。
1: 哎，是我啊。
2: 拜托了，受累了啊。
1: 啊，不客气啊。
2: 啊，我上回你给我那什么，我看我跟你说过那个人血嘛，三个加号嘛。完了，你让我去那个做那什么去了嘛？做那个
1: 尿酸杯啊。
2: 那什么啊？对，喷枪那个。
1: 啊。
2: 完事之后，结果啥都没有。那他就写的啥呢？就超声那个子宫前位，完了子宫厚度、心大小，完了后来超声提示呢，就那个符合绝经后的子宫改变，宫改变，别的啥也没有，我问那大夫，我说咋样啊？他说你啥事没有啊？你就跟那个绝经以后一样，他啥也没说，完我就走了，完后来之后呢，那啥回来。完了，后来这不排人多吗？完就没那啥。完我说的，那个我不上回还跟你说我有那什么吗？那个肺结节，那个囊肿，双肾囊肿。完了后来之后了，那个我现在我还有胆结石，反正这些年也没那啥。后来完了之后完那啥。
1: 多大年龄了？
2: 我还有呢。72了，过这年就73了。
1: 啊，那就这些东西都不用去管了。如果妇科没问题，就不用管了。
2: 啊，不用管它了。
1: 对，我为什么让你做妇科检查？因为女性在盆腔中啊，绝经之后有个非常恐怖的病，叫子宫内膜病变。子宫内膜病变的特点呢，它就是症状出现的非常慢，而且发生非常隐期。一般的发现之后啊，都已经是晚期。所以说我让你做妇科检查。你做妇科检查排除了子宫内膜的问题的话，你这个隐血就不是大事了，就是正常衰老了。明白吧？哎，当时没跟你说，我怕你害怕，我想起来了。
3: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4: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3: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5: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3: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6: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7: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发现你精神压力很大。你就属于那种心事重的人，如果当时跟你说，我说你去查一查妇科有没有子宫内膜病变，那我估计能给你吓昏过去。哎，所以说我让你去查一下。哎，现在排除了，那证明没问题了，没事了。
2: 那这个啥事儿没有，我也不用什么都没事了，是不？
1: 对，我想起来了，你担心的是肾潜血、尿潜血。
2: 对对，就是那个人血三个加号。
1: 对。
2: 现在我整整算了六。

0: 医院去。
1: 你这个可以确定是酮症酸中毒了，因为糖尿病的人呢一定要注意，为什么血糖会高得糖尿病呢？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啊不能用糖了，而不是我们吃的糖多了，是你吃的糖用不了。那用不了糖，你在肺炎的时候，我们身体还需要很大热量，身体会怎么样啊？就会自己吃自己。哎，这个在糖尿病人是非常常见的。发病的时候，病情加重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也要暴瘦，没劲儿。为什么身体会掉秤啊？那肉啊都被自己给吃了。肉是什么？就是脂肪和蛋白质。身体会把脂肪和蛋白质给分解掉，代替糖来产生能量。那蛋白质和脂肪在分解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酮体。酮体啊是属于酸性的，酮体的堆积就造成啊我们身体血中的酸性物质过多，就会引起中毒。而且的话，因为你烦渴，而且因为你多尿，再加上一个酸中毒，就直接造成循环麻痹，引起休克。所以说酮症酸中毒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
0: 真的是挺危险的。当时吧，那血糖都达到48个了。后来住了有半个月院呢，才把这血糖吧控制下来，还挺好，就是没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不过吧，现在一想想吧，也确实是后怕呀。所以现在这个医疗棒吧，我是一刻都不敢拿下来。这不今天吧，这节目里边听你讲这个谷胱甘肽这个酵母啊，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上点？
1: 有机会啊，一定要用上这个谷胱甘肽酵母，因为啊，只有身体中有充足的谷胱甘肽，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广谱解毒。像你血糖高，胰岛素缺少的时候，身体就会分解脂肪、蛋白质，产生啊酮体。酮体本身就是一种毒素，但是如果你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谷胱肽，就可以啊控制这些酸性产物分解速度，让它加快分解，你就不会也出现酮症酸中毒。而且大家记住，我们身体中啊任何东西只要是过了量，都是毒，尤其是糖尿病的人。我们说了，糖多了是不是毒？
0: 对对对，哎呀，听您这一说，这个我明白了。这人活着啊，你不可能不接触到毒啊。这个毒要积攒多了，那它就是病了。
1: 所以说呢，我们目前呢能实现广谱解毒的，就是谷胱甘肽。
0: 那这个呢，我去医院就能买到吧？能不能买到医院？
1: 这个谷胱甘肽酵母啊，现在除了香港，其他地方都没有。医院里啊，只有注射性谷胱甘肽和普通的药片。但是那个含量啊太低了。
0: 哎呀，那孙主任，那你说咱们就是一个小老百姓，上香港咱也去不了啊，也不认识啥人，只能麻烦您了。您看看您能不能给我们带回点来。
1: 我现在也正在帮大家联系啊，有什么结果呀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0: 那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这几天就关注节目。
1: 好的，那行，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口服谷胱甘肽，它不同于普通的维生素，它是我们人体自身就有的万能解毒剂，服用方便。对于日常保健的老年人来说啊，每天补充谷胱甘肽可以及时清除日常代谢产生的毒素，减少老慢病的出现。对于老慢病患者来说，每天补充谷胱甘肽延缓疾病发展。对于常年吃药的朋友来讲，每天补充谷胱甘肽，消除所有用药对身体带来的负担，长期服用身体没有任何负担。节目咨询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酸、乳酸、肌酐、二氧化碳等等。
1: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毒素。
0: 没错。
1: 嗯，
0: 只要是人活着就会产生代谢毒素，谁能说不接触这些东西呢？
1: 嗯，都逃不掉，都得接触一些啊。
0: 这些毒素靠什么去分解呢？大家记住，就是人体当中的谷胱甘肽。
1: 嗯，
0: 它是人体细胞天然的解毒剂，每个细胞当中都含有几十万到几百万个谷胱甘肽分子。
1: 哇、哦！
0: 把进入到细胞的毒素直接在细胞内分解，避免毒素聚集成病。
1: 嗯，
0: 而且越是高耗能代谢器官，谷胱甘肽需求量就越大。
1: 嗯，因为越是高代谢高需求的器官，它每天接触的毒素自然也就越多了，所以谷胱甘肽的需求量就越大，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比如说肝脏、肝是代谢最高的器官，大家都知道肝脏能解毒，但是靠什么解毒呢？
1: 现在知道了啊，靠的就是这个谷胱甘肽。
0: 大家记住，只要干解毒这个活，就只有谷胱甘肽。
1: 嗯，
0: 包括现在用的很多保肝产品，说能帮助肝脏解毒，其实也是为了激活肝细胞当中的谷胱甘肽。
1: 嗯嗯，
0: 让谷胱甘肽来干活，
1: 让它工作。
0: 哎，所以说，谷胱甘肽对肝脏重要不重要？
1: 非常重要。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就不管用什么方法，到最后一步解毒的这一刻啊，干活的就只有它，谷胱甘肽，它是肝脏解毒的核心。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到最后就面临着一个全身中毒的结果了。
0: 对，包括肺。
1: 嗯，
0: 它和毒素接触啊是最直接的。
1: 哎呦，这个孙主任大家深有体会啊。如果你所处的环境当中有粉尘颗粒啊，有汽车尾气啊，你这一喘气儿肯定都得吸进去啊。
0: 这些东西啊都是会聚集在肺里。
1: 嗯，
0: 但是年轻人肺里的谷胱甘肽含量足，毒素刚进入肺马上就分解了。
1: 嗯，
0: 而老年人肺当中谷胱甘肽含量太少了，
1: 不足了，
0: 毒素进去就出不来，就扎根了。
1: 嗯，
0: 聚集多了就产生炎症了，炎症刺激肺，所以人咳嗽咳痰喘气费劲儿。
1: 嗯。

0: 只要是不适应我们身体，只要啊它的代谢去路出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毒。
1: 嗯嗯，
0: 哎，那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糊涂了，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哎，我们说氧气是毒物吗？
1: 那好东西呀。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人吸存氧超过一分钟，就会造成氧中毒。
1: 哇。
0: 而氧中毒现在医学上是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如果吸存氧，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严重的肺部张。
1: 哦哦，
0: 哎，那我们说人正常啊，呼吸会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
1: 对，
0: 呼出的是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是不是毒物？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代谢产物。
1: 嗯，
0: 但是如果二氧化碳少了会怎么样？就是大喘气的朋友会不会手麻？
1: 哦，
0: 哎，因为你大喘气的时候，你过多的二氧化碳被你给排出去了，而二氧化碳是碳酸。所以说当你把它丢失之后，就会造成酸的丢失。我们人就会偏碱，就会造成碱中毒。
1: 哎呦，
0: 你多喘几口气儿就会造成碱中毒。而碱中毒就会表现手麻手抽筋儿。
1: 哦，明白了。
0: 哎，那我们很多朋友杨迪说，那我少喘两口气儿呢。你会酸中毒。
1: 你看就是不平衡啊。
0: 对，你会出现呢脸色潮红头晕眼花，甚至胸闷气短。这是酸中毒。所以说看就简单的一个呼吸，一呼一吸，氧中毒酸中毒碱中毒。
1: 这么多。
0: 就每分每秒都伴随着我们。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更何况我们现在天天还吃这么多药呢。对不对？而且有很多药，我们说说明书上是非常安全的，看着也很好，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正确的使用，或者你就这个体质，或者是用药啊量偏大，或者在某一个特殊时间段吃完之后，一个很好的药，可能会变成一种毒性毒药，
1: 都有这种可能。
0: 这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糖尿病用药，就是罗格列酮。哎，也叫什么呢？文迪亚。糖尿病病史超过15年甚至20年的朋友去过。

0: 一种产品非常纯净。
1: 哦，
0: 你如果拿出来，哎，一碗大米，你把它煮熟了，放到山西人的酵母手里，他给你做出来的就是米醋。
1: 嗯，
0: 对不对？
1: 是醋，对。
0: 哎，你给四川朋友用他们的酵母，就给你做出来的是五粮液。
1: 是。
0: 哎，那你给杭州人，他给你做出来的就是绍兴黄酒。
1: 嗯嗯。
0: 区别呀，就是放了不同的酵母。
1: 嗯。
0: 我们自己在家里做面也一样，你往面里放面引子，就是酵母。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每种酵母只有自己的活儿。你想用谷胱甘肽，我就一定要用谷胱甘肽的酵母。
1: 嗯。
0: 那酵母的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高效性。
1: 高效。
0: 哎，这个点呢就更简单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不放面引子的面发一次要多长时间呢？
1: 那肯定时间更长啊。
0: 比如说你的现在家里的温度是24-25度的时候。
1: 嗯。
0: 哎，25度左右。得晚上睡觉之前把面呢发好。
1: 一宿是吗？
0: 啊，一宿不一定能发起来。
1: 嗯。
0: 得到啊第二天中午晚上，你将近提前20个小时，
1: 嗯，
0: 就得要发面。哎，农村都知道这个时候你要想发快点。
1: 盖个大被。
0: 盖大被放炕头。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如果把老面引子放进去，好的引子放到里边，
1: 嗯，
0: 有经验的把面引子揉里边，你都能眼看着那个面呐。
1: 嗯，
0: 发起来
1: 哇、
0: 哦，有一个小时就能发好了，
1: 很快的。
0: 哎，就是它的高效性。
1: 嗯，
0: 而且这种高效性啊，我们现在在制药领域已经啊使用的非常成功了。
1: 嗯。

0: 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嗯，
4: 还有最大一个困扰我的是便秘。
3: 嗯，
4: 你吃那个什么药？
3: 你这样的哈，我把答案给你吧。不睡觉啊，包括便秘，包括你的骨头，这是一个病啊。
4: 啊，
3: 你是衰老啊，这不都是脑髓空虚、骨髓空虚、肾髓空虚的表现吗？
4: 啊，对，
3: 对不对？
4: 对。
3: 你这个用不着整那么复杂呀，不是一体多病啊，就一个病啊，就是身体衰老太快了。你这样
4: 那怎么办？没有办法。
3: 健炎灵胶囊你有吗？
4: 健炎灵。
3: 健康的健，延迟的延，年龄的龄。
4: 健炎。
3: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吧，给你补髓、骨头病、便秘的事情，尤其是你睡眠的问题，用健炎灵。完，再有一个药啊，叫谷胱甘肽酵母，你也用上。你呀，这个睡不着觉啊，包括便秘啊，会造成身体毒素排不出去的，所以说才会有眼睛的问题。哎，时间久了呀，骨头、皮肤、记忆力都会受到损伤的。
4: 我的眼睛是什么问题？就两个问题，一个是白内障，二个是眼底血管狭窄。这眼底血管狭窄那没法处理，
3: 都属于老化的事儿。
4: 啊，
3: 哎。工作这边已经给你记好了，稍后都没告诉你的。
4: 我吃那个什么珍珠粉有用没有？
3: 有用。
4: 啊
3: 啊，
4: 能治好眼睛吗？
3: 你现在主要衰老，你必须先用健炎灵把衰老顶住，你衰老速度太快了啊。
4: 对。
3: 你按我说的做就可以。
4: 好。
3: 哎，那好，再见。
4: 再见，谢谢，谢谢，谢谢。
5: 好，再见，这位朋友。对于人体来说啊，任何物质只要是过量，就有可能会加速疾病的产生以及器官的衰竭。而谷胱甘肽存在于人体各个细胞当中，是人体万能的解毒剂，并且越是高代谢高需求的器官，它接触的毒素就越多，对于谷胱甘肽的需求量就越大，比如肝脏、肾脏、大脑、眼睛、肺等。一旦谷胱甘肽含量减少，会出现肝中毒、肾损伤、老年痴呆、白内障以及急性肺病等等。所以每天补充谷胱甘肽，实现全身多脏腑细胞广谱解毒。节目咨询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6: 孙主任，我今天呢听节目说现在有谷胱甘肽酵母。
3: 对，
6: 我用过那个注射型的那个谷胱甘肽，当时啊救了我一命啊。这次有口服的，我想用上点，咱们这边没有。
3: 这个谷胱甘肽酵母啊，2022年德国呀才攻克了这个口服酵母剂型，只有这种酵母才能实现呢真正意义上的广谱大量补充谷胱甘肽，而其他地方用的呀都是谷胱甘肽片或者注射针剂，只是针对肝脏，所以说呀口服酵母剂型，哎，我们大家都没有用过。但是在香港已经啊全民普及3年了，而且3年内呢直接减少。

0: 后来就是有一次我这得了那个肺炎了，这吃药也没好啊，我就上医院嘛，就住院去了。当时吧，因为在医院用这个胰岛泵吧也不方便，
1: 嗯，
0: 我就给停了，就改吃这个降糖药了。哎呀，结果没想到，你说这一停这些的坏事了，哎，一直啊就口渴喝水呀、啊。后来慢慢的这个身上，哎呀也没有劲儿，
1: 嗯，
0: 吃东西啥的吧也没有胃口。我以为就是啥呢，这可能是肺炎引起的呗，就是没往糖尿病这方面想。等到第五

0: 大热量，身体会怎么样啊？就会自己吃自己。哎，这个在糖尿病人是非常常见的。发病的时候，病情加重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也要暴瘦，没劲儿。为什么身体会掉秤啊？那肉我都被自己给吃了。肉是什么？就是脂肪和蛋白质。身体会把脂肪和蛋白质给分解掉，代替糖来产生能量。那蛋白质和脂肪在分解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酮体。酮体啊，是属于酸性的，酮体的堆积就造成了我们身体血中的酸性物质过多，就会引起中毒。而且的话，因为你烦渴，而且因为你多尿，再加上一个酸中毒，就直接造成循环麻痹，引起休克。所以说酮症酸中毒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
1: 真的是挺危险的。当时吧，那血糖都达到48个了。后来住了有半个月院呢，才把这血糖吧控制下来，还挺好，就是没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不过吧，现在一想想吧，也确实是后怕呀。所以现在这个医疗棒吧，我是一刻都不敢拿下来。这不今天吧，这节目里边听你讲这个谷胱甘肽这个酵母啊，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上点？
0: 有机会啊，一定要用上这个谷胱甘肽酵母，因为啊，只有身体中有充足的谷胱甘肽，才能真正意义说上达到广谱解毒。像你血糖高，哎，胰岛素缺少的时候，身体也就会分解脂肪、蛋白质，产生啊酮体。酮体本身就是一种毒素，但是如果你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谷胱甽，就可以啊控制这些酸性产物分解速度，让它加快分解，你就不会也出现酮症酸中毒。而且大家记住，我们身体中啊任何东西只要是过了量，都是毒，尤其是糖尿病的人。我们说了，糖多了是不是毒？
1: 对对对，哎呀，听您这一说，这回我明白了。这人活着啊，你不可能不接触到毒啊。这个毒要积攒多了，那它就是病了。
0: 所以说，我们目前呢，能实现广谱解毒的，就是啊，谷胱甘肽。
1: 那这个呢，我去医院就能买到吧？能不能买到医院？
0: 这个谷胱甘肽酵母啊，现在除了香港，其他地方都没有。医院里啊，只有注射型谷胱甘肽和普通的药片。但是那个含量啊太低了。
1: 哎呀，那是不是那你说咱们就是一个小老百姓，上香港咱也去不了啊，也不认识啥人，只能麻烦您了，您看看您能不能给我们带回点儿来。
0: 我现在也正在帮大家联系啊，有什么

0: 消除所有用药对身体带来的负担，长期服用身体没有任何负担。节目咨询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2: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3: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5: 对了，
4: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5: 对
4: 啊，
5: 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4: 哎，
5: 逗乐，乐有好处啊。
4: 哦
5: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呀，
4: 啊
5: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4: 是啊，
5: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4: 哦，
5: 听相声身体健康。
4: 嘿，
5: 哈哈一乐，心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4: 嘿，
5: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4: 嚯，
5: 听相声，
4: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5: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4: 要让您这么一说啊，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5: 我没那么说
4: 啊，
5: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4: 啊，
5: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的是更好嘛。
4: 啊，
5: 身体健康，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4: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5: 游泳好，
4: 凉快。
5: 游泳我爱
4: 啊，
5: 你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4: 就是啊，
5: 游泳蛙式
4: 啊，
5: 啊，蛙式还蝶式，自由式
4: 啊，也也。喝水，
5: 这嘴昨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换气。
4: 哦，您会什么姿势？
5: 我不行，我狗刨。
4: 我还刚刚，我脑
5: 子就练狗刨，先练有劲呢、啊。
4: 哦，
5: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哦、我就有用啊。
4: 哎，
5: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就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4: 哦，好
5: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4: 嗯，
5: 我就。不练，我天天练，
4: 天天练啊、
5: 嗯！
4: 在哪儿练？
5: 就在家里练。
4: 家里练。
5: 对。
4: 您家有游泳池？
5: 没有游泳池。
4: 那您在哪儿练？
5: 就是炕上练。
4: 炕上。
5: 炕上练。
4: 有在炕上练的吗？
5: 炕上
4: 没有水啊。
5: 没水好，旱泳。
4: 旱。
5: 哦，旱泳死不了。

0: 最近呢，长分量了。
1: 是啊，
0: 体重增加了。这一过磅，长了一斤多。
1: 是啊，
0: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1: 啊，
0: 还得长。你到年我能长到2斤。
1: 是啊，
0: 你现在1斤多了吗？长了1斤多。
1: 这说您参加劳动
0: 啊？参加什么劳动？
1: 没参加劳动，吃营养东西了。
0: 也没有，
1: 也没吃营养东西。那叫体重增加了1斤多。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0: 掏出手绢，
1: 哎，
0: 土台必须要拿点废纸土出去。
1: 哎，
0: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见过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1: 啊，
0: 他个人不懂卫生，
1: 哎，
0: 跟他说白费，
1: 哎呦，
0: 注意卫生
1: 啊，
0: 传染病
1: 啊，
0: 应当啊要注意
1: 啊
0: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1: 啊。
0: 郭大爷
1: 啊，
0: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1: 您瞧，
0: 他老这句，我们应当要注意，
1: 哎，
0: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1: 哎，
0: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1: 啊。
0: 你听听，
1: 你甭跟我讲，我懂。
0: 你懂什么呀？
1: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0: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1: 啊？怎么搞？
0: 我听听。
1: 哎，每天起居饮食
0: 哦，
1: 注意卫生。
0: 还什么？
1: 早睡早起。
0: 哦，
1: 勤换。

0: 同学们，开始上课了啊！哈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中国画。哈哈，哎呀，这幅画中的人物是谁呢？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娘娘。哈哈，这个人物，她的一生是非常的悲凉。
1: 老师，我有点不同的看法，能说一下吗
0: ？Of course。

0: 娘娘，你相信有来生吗？
1: 我相信啊。如果有来生，你想做什么？
0: 我还想给你画画。

0: 娘娘，叫我爹地也没有用。
1: 老师，老师，
2: 啊，老师，我完美了，我完美了，我还是那个完美的美男子，哈哈，太好了，喂，这，
0: 这，美男子，哦哦哦哦哦，来，我们继续学习这幅画啊，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就是他手中的这朵白莲花。
1: 这个老师，我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了。
0: 你画的行了吧？
1: 也有这个可能啊。
0: 行了行了，坐着听课。好了，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进行人物素描。我们请了一个专门为你们画画的模特，来，有请。
3: 大家好，

0: 我们队卖了一匹马，
1: 我们队买了一匹马，
2: 这许是赶巧了。
0: 我们卖的这匹马是鬃长毛亮，腰圆体壮。
1: 我们买的这匹马是腰圆体壮，鬃长毛亮。
2: 嗯，我听着都一样。
0: 我们卖的是1600，
1: 我们买的是2800，
2: 这大概是一回事儿吧。
0: 哎，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1: 这匹马我们买贱了。
2: 哎，两边的想法还不一样。
0: 因为这匹马卖贵了，队里让我给人家退钱去。
1: 因为这匹马买贱了，队里让我给人添钱去。
2: 得，这回可热闹了，
0: 我得找他去，
1: 我得找他去。哟，
0: 我一定把这钱呢得退给他，
1: 我一定把钱给他添上。
2: 嘿，对面不相逢啊。
0: 可是见着他我跟他说什么呢？
1: 找着他我怎么跟他讲呢？
2: 你瞧，
0: 我得实话实说，
1: 我得实事求是。
2: 好嘛，四只大眼睛谁也没看见谁呀、啊、
0: 这老齐在哪儿呢？
1: 这老红哪儿去了？
2: 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哎，我这给你们俩开店门呢。
0: 老齐啊，
1: 老红，
0: 我正找你呢。
1: 我也正找你呢。
0: 我得向你道歉，
1: 我得向你检讨啊。
0: 这事儿我做错了，
1: 哪能怨你呀、啊？
0: 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1: 我买便宜了。
0: 我这带着钱呢，
1: 我这拿着呢。
0: 你把它收下，
1: 一定给您添上。
0: 你把它收下，
1: 你把它收下。
0: 我退给你，
1: 你先收下这个。
0: 你先收。
2: 哎，二位，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您过来，我跟您说说啊。我们队呀、啊，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2: 哦，
1: 这匹马，
0: 过来，我跟你。我们队呀、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2: 是，我这
1: 过来，
2: 我
1: 跟您说呀。这匹马棒极了。
0: 我们这匹马还卖贵、
2: 我知道。
1: 听我说嘛。
2: 行，这一来我听不清楚。俩人别一块儿说，咱一位说完一位说，行不行啊？
1: 那我先说。
2: 先让他说怎么样？哎，
3: 您等会儿，您等。
1: 您听我告诉您呢，我们队啊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0: 站这儿别动。
1: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2: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1: 大哥，您是店长吧？啊，我看你小牌牌。
2: 别动，往后站。
1: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2: 嘴倒挺甜。
3: 大哥，你吃糖。
2: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站起来。那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1: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2: 那小子长得挺壮啊。
1: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嗯，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五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2: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1: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2: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1: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哎呀，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2: 就这本事啊？啊，
1: 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
2: 趟。你等会儿。同乡伙伴？啊，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1: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同伙，
2: 都干什么了？啊，
1: 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2: 不是你踩点儿来了？
1: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2: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1: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哎呀，
2: 干这行几年了？
1: 5年。
2: 5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3: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2: 都在哪干过？
1: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 KTV、 幼儿园。
2: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啊，
1: 这后来我就不干了。
2: 为什么呀？
1: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3年。
2: 一家超市就干了3年啊？人家就没发现您？
1: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2: 那后来呢？
1: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2: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1: 哎，啊不，又过了2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2: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1: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是又过2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2: 那是通缉你们呢？
1: 对，通知我们回去。
2: 通缉？啊？通缉？
1: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我去过你们那儿，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2: 你姓什么？
1: 我姓郝。
2: 你怎么能姓郝呢？
1: 我爹就姓郝。
2: 你叫什么？
1: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2: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3: 郝德寿，那有就这名。
2: 多大岁数了？
1: 我有简历。
2: 干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1: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2: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1: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郝德寿我？
2: 哎呀，你还真叫郝德寿。嗯。你摁什么摁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1: 店长，我有一个梦想。哎呀，
2: 你还有个梦想？
1: 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前途一扎扎。
2: 行了，
3: 我们这一家子。
2: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1: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

0: 走吧，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净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1: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0: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是什么？
1: 什么？
0: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吧，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1: 谁？
0: 你。
1: 你再说一遍。
0: 你不是个好人。
1: 你再说三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1: 你再说十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

0: 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1: 好，还同伙啊，大哥。
0: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1: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
0: 好，来。
1: 大哥，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是马季，他就是赵岩。
4: 对，
3: 赵岩同志啊，是优秀的相声演员。
4: 不行不行，
3: 别看年纪比较轻啊，
4: 啊，
3: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历史悠久。
4: 过奖过奖，
3: 技艺高超，誉满全球。
4: 哪敢，
3: 颜色鲜艳，造型美观，质地优良，经久耐穿。
4: 你说的这是我呀？
3: 我说是咱合肥这皮鞋。、哎，
4: 你不是说我吗？
3: 我想形容形容你的美啊，可我找不着恰当的词儿。
4: 那也别拿我当皮鞋给卖了我。
3: 哎，对，就这么说吧。
4: 啊，
3: 赵岩呢，
4: 嗯，
3: 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美男子。
4: 哎呦，
3: 怎么样，
4: 就我这模样还美男子呢？
3: 哎，你打扮打扮就美了。
4: 我再打扮
3: 啊，
4: 顶多也出口转内销。
3: 你别那么谦虚啊，人人都应该打扮起来啊。
4: 啊，
3: 爱美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
4: 嗯，
3: 只有美才能跟我们今天这社会相称嘛。
4: 人人都需要美吗？
3: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4: 什么戏？
3: 歌剧《白毛女》。
4: 这戏我看过。
3: 杨白

0: 牢那时候生活多艰苦啊！
1: 啊，
0: 大年三十还要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来打扮一下呢。
1: 劳动人民更需要美。
0: 你听杨白劳那几句唱，
1: 怎么唱？
0: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牵手。

0: 你干嘛呢？
1: 我等着扎红头绳呢。
0: 我以为你练气功呢。
1: 我这姿势一点也不美。
0: 喜儿接过红头绳，高高兴兴打扮起来
1: 啊，
0: 一边打扮一边抒发他愉快的心情。
1: 他是怎么唱的？
0: 他有这么几句唱啊
1: 啊，
0: 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儿，对着镜子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1: 呦呦呦，还真像，
0: 对呀，
1: 啊，哎呀，还真像喜儿，
0: 哎，
1: 就是胖点儿。
0: 你管着吗？
1: 管着吗？
0: 杨白劳和喜儿一根红头绳满足了美的要求，
1: 这就够了。
0: 人家在打扮上不追求特殊，不追求时髦，
1: 说明人家对美有正确的认识。
0: 假若让杨白劳不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外头去借高利贷去，
1: 借钱
0: 啊，给喜儿买条喇叭裤子穿上，
1: 喇叭裤
0: 再对付个蛤蟆镜戴着，
1: 什么模样了？
0: 喜儿对着镜子还唱呢，
1: 唱，
0: 人家闺女有花戴，还我爹借来了高利贷，还买上一条喇叭裤，蛤蟆镜子戴起来，哎，戴呀戴起来。
1: 你这是喜儿啊？
0: 这小流氓一个呀。
1: 这姿势可不美。
0: 所以说美不美不在外表打扮
1: 哦，
0: 重要的人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美，
1: 美要美在心灵上。
0: 有一出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
0: 黄梅戏《天仙配》。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啊。
1: 说的是董永啊，
0: 啊，
1: 家境贫寒，卖身为奴，
0: 对，
1: 穿的是破衣拉撒背包落伞的。
0: 可是董永有劳动人民那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哦，
0: 一眼就让七仙女看上了。
1: 是啊，
0: 非嫁给他不可。
1: 这董永算超生了。
0: 什么叫超生了？
1: 非嫁给他不可呀。
0: 你看七仙女向董永求爱
1: 啊，
0: 董永不是什么好听说什么，
1: 那他怎么说呀？
0: 实事求是啊。
1: 哦，
0: 他有这么几句唱，
1: 你来来
0: 你。

0: 好，这董永傻乎乎都说出来了。
1: 七仙女爱就爱他那傻乎劲儿了。
0: 哦，
1: 当时向他流露真情。
0: 他是怎么唱的？
1: 上无片瓦不怪你，下无尘土我自己情愿意，我二人患难之中成夫妻，任凭是海。

0: 那这刘巧是
1: 现代戏啊。
0: 哦，
1: 巧儿的爹逼着巧儿嫁给地主王寿昌。
0: 哦，
1: 巧儿不贪图彩礼，
0: 嗯，
1: 不追求荣华富贵，偏偏爱上赵振华了。
0: 这赵振华有什么可爱的？
1: 哎，你听他那几句唱啊。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还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0: 爱他这点。
1: 我还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0: 哦，
1: 我还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
0: 哦，
1: 我爱他来他也爱。

0: 参，
1: 比海参。
0: 嗯，
1: 人这爱情多有蛋白质啊！
0: 哪有蛋白质啊？
1: 海参不比海参吗？
0: 啊，反正俩人爱得够结实的。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类型的内在美，
0: 什么戏啊？
1: 话剧《山村姑娘》。
0: 这戏我看过。
1: 你没看过？
0: 怎么？
1: 我还没写出来你就看过了？
0: 我还看早了。
1: 就是嘛。
0: 那这戏是？
1: 一对农村青年真实生活的写照，
0: 还真人真事儿。
1: 哎，
0: 男主角是？
1: 男主角是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一位英雄。
0: 哦，
1: 他叫陈自强
0: 啊。
1: 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
0: 哎，
1: 失去左腿，
0: 左腿都没了。
1: 为了不给他未婚妻带来终身的痛苦
0: 啊，
1: 尽管俩人感情非常好，
0: 嗯，
1: 坚决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0: 哼，这心灵可够美的。
1: 可是他的未婚妻凤兰同志呢？
0: 啊，
1: 那是淳朴的农村姑娘。
0: 哦，
1: 为了表达纯真的爱情，坚决拒绝和他退婚。
0: 嘿，
1: 啊，
0: 这心灵就更美了。
1: 我给你学一学俩人病房相会的一段。
0: 好啊，
1: 你给我帮一下忙。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就去我的未婚夫陈自强，怎么样？
0: 我演那陈自强。
1: 对对对，
0: 嘿，这倒好，陈自强。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不是，
1: 你
0: 好啊，
1: 嬉皮笑脸的干嘛呢？这是假的，假的。
0: 是啊，
1: 啊，
0: 我知道是假的
1: 啊，
0: 真的我也不要你。
1: 你要我，我也不跟你。咱俩在一块儿怎么报户口去？你问
0: 这那怎么
1: 逢场作戏不就完了吗？
0: 我就是演戏。
1: 哎，
0: 那我没词儿啊。
1: 没词儿不要紧，你就记住跟我要退婚。
0: 我就是退婚，
1: 想方设法你得跟我退婚，
0: 保证完成任务，
1: 行吗？
0: 没问题。
1: 咱把环境布置一下啊。
0: 啊，好好好。
1: 哎，这儿有把椅子。
0: 哎，
1: 这把椅子就是你的病床。
0: 行，
1: 你在这里卧床不能动了。
0: 哎，
1: 我打外面进来，我来瞧你来。
0: 行，
1: 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0: 我说，
1: 哎，
0: 退婚。哎，
1: 怎么今天吃多了撑的？
0: 我吃多了。
1: 你干嘛呢？
0: 我完成任务啊。
1: 咱演话剧，把这场景得演出来啊。
0: 我还得表演表演。
1: 那当然是了。
0: 那看你的了。
1: 我打外头进来。
0: 行，啊，嗯，
1: 同志，这是1234医院吗？
0: 怎么这味儿啊？哦，农村姑娘。
1: 对，我打河南来的。
0: 哦，
1: 啊，
0: 嗯，
1: 我找陈自强同志。
0: 找我的？
1: 啊，
0: 我赶紧接他去。哎呦，凤兰呐，你来了，赶紧进屋吧。
1: 你是谁呀？
0: 我是陈自强啊。
1: 陈自强？
0: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你干啥来了？
0: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赶紧跑出来接你来了。
1: 回去。你左腿都没了，你能跑出来吗？你，
0: 我把这茬给忘了，再来再来。
1: 你卧床不能动回来。
0: 好好好，
1: 好，谢谢你啊，同志。
0: 叫门呢，请进吧，
1: 子强。
0: 什么毛病这是？
1: 你这人懂不懂啊？你啊，
0: 怎么了？
1: 两个人几年不见了，突然病房相会。此时此刻悲喜交加呀，
0: 这感情还够丰富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再来再来再来。
1: 子强，

0: 您甭害怕，它不咬人，不咬人啊。你倒说话呀。
1: 哦对了，退婚。
0: 你说点家常话再提退婚的事儿。
1: 我还得说点家常话。
0: 真是的。
1: 哎呀凤兰呐。
0: 哎
1: 你来了。
0: 我早就想来，对这活太忙了，对不起你啊。
1: 啊没关系。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0: 啊、哦哦，
1: 可就是现在还不能下床，
0: 再休息几天不就好了吗？
1: 哦，家里都好吗？
0: 都挺好的。
1: 哦，
0: 今天咱们又大丰收了
1: 啊！
0: 俺爹说了，郭把球准备盖几间新瓦房，就给咱筹办喜事了，
1: 还办喜事儿呢。凤兰呐，
0: 啊，
1: 我和你，
0: 哎，对了，
1: 咱
0: 娘给恁捎了点大红枣，让恁补补气的。
1: 放这儿吧。
0: 啊，
1: 凤兰呐，
0: 哎，对了，
1: 我和你。
0: 咱爹给恁捎来点柿饼子，说南方没有。
1: 哎，凤兰呐，
0: 哎，对了，我给你做双鞋，你穿着合适不？
1: 凤兰呐，
0: 哎，对了，公社给你写了慰问信了。
1: 哎，凤兰呐，
0: 哎，对了，
1: 你一块儿拿出来行不行啊？
0: 这不不让你提退婚的事儿吗？
1: 那早晚都得提呀、啊。
0: 那不见得，
1: 凤兰呐，
0: 哎哎，
1: 我要和你退婚
0: 啊、哦！哎，说啥了？
1: 我和你退婚。
0: 哦，你头有点晕呐、啊！
1: 我，
0: 那你休息休息，我待会儿再来吧。嗯，
1: 不是啊，
0: 啊，
1: 我要和你一刀两断。
0: 哦，你不习惯在医院。
1: 不习惯。
0: 那我把你接家去，咱养病好不好啊？
1: 哎，我要离开你。
0: 你问我二十几呀、
1: 啊？二十。
0: 我二十三，你二十五，你咋全忘了呢？
1: 我是为你好，
0: 白头到老。这不用你提了，你以后看我行动不就是了吗？
1: 他纯粹诚心，
0: 在医院里就结婚呐、
1: 啊？没有啊，你这老打岔，我这戏怎么演呢？
0: 转移你的话题呢？
1: 那怎么能转移得了、啊？
0: 就是转移得了。
1: 凤兰呢？
0: 啊，
1: 关于咱们俩的婚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过去怎么想的，现在还怎么想呗？
1: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0: 要说不一样，你为人民立了功，我不如你了。
1: 我都残废了，
0: 那怕啥的呀？身残还志不残的吗？
1: 我脸都烧伤了，
0: 我又不是喜欢你的小白脸儿，
1: 我处处都是伤疤。
0: 你只要心眼好，比啥都强。
1: 我左腿都没了，
0: 没了咱就不要了呗？
1: 不要呢。
0: 挨一条架腿，照样工作学习，照样。

0: 做贡献吗？
1: 我怕将来给你造成痛苦。
0: 你说的这叫啥话嘞？你为人民立功，我跟着光荣，我有啥痛苦的？
1: 你将来会后悔的。
0: 我永远不吃后悔药。
1: 你真是个傻姑娘。
0: 你说我傻，我就傻到底儿了。
1: 你不要太固执，
0: 到黄河我都不死心。
1: 你不要光为我，
0: 就为自己打算，那还叫人吗？
1: 你不要，
0: 你考虑考虑呗。
1: 我都没词儿了。这凤兰真是个好姑娘。凤兰呢、啊、我想通了、嗯、咱们俩马上登记结婚。
2: 哦，你想通了、
1: 哎、
2: 马上登记结婚。
1: 可不是吗？
2: 我还不爱你了。
0: 怎么又不爱我了？
2: 我要那没腿的。
1: 又骂你。

0: 为龙地斗。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刻意强调青木堂堂主这几个字，未来我是要当总舵主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就是我的师父，想当年我救过他的命，他非要收我为徒，我也没办法，他欠我太多太多了。
1: 小宝，
0: 师父，你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说一声，小宝好去接您呢。
2: 为师有重要的任务要派给你。好，我要派你去皇宫中做卧底。
0: 卧底？好啊，既然是卧底，那总有个特殊的身份吧。师父你说吧，想让我当个什么官？我是你的徒弟，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
2: 太监。
3: 再见。
1: 小宝，
2: 若是你不遵命令的话，那就是违反帮规，要身受9981刀而死。
0: 怪过龙地斗，这是天地会还是传销啊？既然如此，那我只能选择挨下面一刀。
2: 小宝你放心，哪一刀你都不用挨，到了皇宫之中自有我们天地会的人接应你，如果有了事你可以去找海公公。
0: 师父，我就知道你最疼徒儿，徒儿也爱你，哇，么么哒，
2: 么么哒。
4: 哎，皇上，您最近愁眉不展，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5: 朕是因为鳌拜，朕登基这么多年一直不能亲政，天天躲在这上书房里面看奏折。
4: 奴才以为这鳌拜胆大包天，欺君犯上，按大清律例罪可当诛。
0: 好，继续说。
4: 可是没有证据。皇上，这么大的官儿，要是万一杀错了，
0: 行了行了行了，
4: 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
5: 没有一个听我吩咐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6: 在我篱笆这儿，你就该听我的儿，不听我的儿，我就把你扁担儿。哇，
0: 皇宫上书房，金碧辉煌，随便偷一样东西回去，我就发财了。哇，好一个香炉，带回去给我娘当夜壶。哇，哎呀，发财了发财了，这下发财。夜壶呢？嘿，夜壶还能走路。
7: 哇，什么人？
8: 你什么人？
7: 我什么人？看我穿的衣服看不出来吗？
0: 你穿一身大绿袍子，我怎么知道你什么人呢？
5: 这是什么颜色？
0: 绿色。
5: 那这个是什么颜色？
0: 蓝色。
5: 你不会是色盲吧？
0: 怪怪龙地

0: 你懂，你可以说我是色狼，你不能说我是色盲，你到底什么人呢？啊，我知道了，半夜三更出现在尚书房，你一定是……
1: 没错，我就是
0: 尚书房的太监。大胆，来人呐，要杀！还来人，让你瞧瞧小
2: 人。来人呐，来人呐，要！
0: 哎，兄弟，我这个人最讲义气了。等我把偷的东西卖了以后，我分你一份不就
1: 完了？你还偷东西？你太胆大了！看我不教训你！白鹤亮翅，
0: 恶虎扑食，
1: 万箭齐发，
3: 猴子偷桃，
1: 出局
0: 上马。
4: 飞象，
0: 正是。
4: 出炮，将军。
0: 哎，不行，回不回？
1: 不能回去，不能回去！臭棋篓子，哪有回棋的？不行啊！
0: 不回就不回。四个二，炸！
1: 你这个小太监武功还真不错，你师父是谁？
0: 我师父说出来吓死你，正所谓平生不见陈公公，隔壁家的海公公就是我师父。
1: 海大富是你师父？
0: 怎么样，怕了吧？
1: 哎呀，我好怕呀。
0: 我叫小桂子，今后混太监圈，提我的名号，宫里宫外内内外外我给你摆平。
1: 你这个小太监还挺有意思的。哎，
0: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玄子。
0: 小玄子，好，来，小玄子，大家都是太监，相见即是有缘，从今日起你我就结拜成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好，现在我俩是一伙的了，等我把东西卖了以后，你二我八。哎，
1: 凭什么我二啊？
0: 主意是我想的，东西是我偷的，分你二就不错了。
1: 你这个小太监也太贪了，看来我还是得教训你。哎，
0: 你还来劲了是吧？
1: 白鹤亮翅，
3: 恶虎扑食。
1: 你太恶心了，我跟你拼！
3: 神清气爽。
1: 那个，你别误会啊，我们两个在切磋。啊，
3: 您贵为一国之君，这成何体统啊，皇上！
0: 皇上。
2: 小桂子有眼不识泰山，你不要杀我呀！哎，
1: 没意思，一下就让你给说破了，不玩了，
2: 谢皇上。
1: 起来吧，
2: 谢皇上。
0: 我一直以为皇上应该穿一件黄色的袍子，可是他穿一件大绿袍子，我实在是没认出来呀。
4: 那个，海公公
5: 在。
4: 去找御医给他看看眼睛。
5: 这，
1: 快去。
2: 皇上，
0: 你有什么烦心事？你跟小桂子说，小桂子为你排忧解难。
4: 我想杀一个人。啊，
0: 你是皇上，你一声令下，谁还不人头落地呢？
4: 我想杀的是当朝首辅，满清第一勇士鳌拜。
0: 皇上。既然你我已经结拜，我就是你的兄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杀鳌拜。
1: 好，小桂子，整个宫里只有你是真心想帮我。
0: 皇上，你有什么计策没有？
1: 其实我已经计划好久了。为了保证计划的完整性，我还给他准备了毒酒，等药效发作了，我们再动手。
0: 皇上，我这儿还有一个家传的宝贝，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1: 这是什么？
0: 别乱喷。这是西域来的迷药，只要闻到它，就会神经错乱，手舞足蹈，欲罢不能。

0: 你不要乱喷的，你好坏哟、哦，
1: 好恶心呐、啊！
2: 报、啊、皇上，鳌拜鳌大人求见。
1: 这有事儿不见。

0: 鳌拜这个老贼竟然没有朕的吩咐直闯上书房，你下去吧。哎，你先别跳了，别跳了。
1: 去哪儿呀？
0: 什么去哪儿？你先藏起来啊，要不然被鳌拜看见你。
1: 皇上，
0: 别出声，也别动啊。

0: 臣参见皇上。
1: 爱卿找朕有何事禀告啊？
0: 请皇上马上下一道圣旨，拘禁索尼。
1: 爱卿，索尼跟你一样是先皇钦点，因何事要将他拘禁啊？
0: 皇上，索尼罪恶滔天，百姓怨声载道，兵部更是对他不满，若不能将他拘禁查处，百姓难以评断。皇上请下旨。
1: 这
0: 皇上，您乃一国之君，怎么这点小事还犹豫不决？你忘了圣贤书上是怎么写的了吗？
1: 我们
0: 你是谁？
2: 我是小桂子。
0: 那你为什么躲在柜子里？
2: 因为我是小桂子，所以我在躲在柜子里。
0: 出来。
2: 出柜子了。
0: 皇上，他躲在柜子里，这是何用意啊？
1: 这
3: 我躲在柜子里当然是为了搜集你的犯罪证据。皇上早就知道你有异心，胆大包天，你居然敢当面呵斥皇上，你以为你是谁啊？
0: 你
3: 什么你？一看你就是心虚，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
0: 我
3: 什么我？杀不杀锁什么泥，自然由皇上自己决定。皇上不肯，你还敢动粗？像你这种大奸臣，一定是家里钱多了没处花，想让皇上抄你的家，应该凌迟赴死，碎尸万段，扔进什刹海里喂王八。
0: 皇上，不可听着小太监一派胡言啊，微臣可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啊。
1: 对，爱卿快起来吧，朕知道你冲锋陷阵不拘小节，朕不怪你，你是忠臣，快起来吧。哦，对了，那个小桂子，把朕给敖大人准备的酒拿。
4: 酒。
5: 敖大人请喝酒。
0: 皇上，微臣敬你一杯。
1: 我不喝，你喝吧。
0: 不喝就是酒有问题。
1: 酒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1: 对吧？我不喝是因为我这几天不舒服。
0: 你不喝我就发飙了。
1: 别，你喝酒。
5: 皇上，
2: 我也不能喝啊。
0: 你也不喝，这酒肯定有问题。
2: 不是这样的。
3: 我现在在上班时间不能饮酒。还是你喝吧，敖大人。
0: 我也不能喝呀。我骑马来的，骑马不喝酒，喝酒不骑马，四斤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呀，不喝。我早就看出来，耍的什么心思？
1: 好办，你欺君犯上，来人呐，护驾，
0: 砍刀！
2: 皇上救命！
0: 皇上，
6: 你身上有他。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
3: 皇上怎么样，西域来的迷药果然有用吧？
1: 真的是好使。
0: 竟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调戏老夫。
1: 给我来人呐，企图行刺殿，来人呐，拿下！
0: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3: 皇上，小桂子终于帮你杀了鳌拜了。
1: 你到底是谁？
3: 我是你兄弟啊。
1: 那这是什么？
3: 对不起，我是卧底。
1: 朕对你不好吗？
3: 也好。
1: 那你说，到底是我好还是陈近南好？
3: 都好。
1: 不行，说谁好？
3: 皇上。

0: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的伙伴李增瑞。
1: 是我。
2: 多好啊。
1: 好什么呀？
2: 多好玩啊。
1: 什么叫好玩啊？
2: 好多热情的观众啊总问我。
1: 问什么呀？
2: 说你们相声演员在接对的时候啊有什么规律没有？
1: 这还有什么规律啊？
2: 当然有了。
1: 有吗？
2: 今天我就把规律告诉您。
1: 哦，
2: 以后听相声的时候您就可以注意了。
1: 注意什么呀？
2: 两个人往这里一站，
1: 嗯，
2: 站在这边的
1: 啊，
2: 也就是站在我这个位置上的，
1: 怎么样啊？
2: 个子都稍微矮一点。
1: 哦，对。
2: 为什么呢？
1: 怎么回事啊？
2: 台词多，累的，累矮了。你看，站在那边的，也就站在他那个位置上的
1: 啊，
2: 都高一点。
1: 哎，
2: 为什么呢？
1: 嗯，
2: 台词少，闲的。闲的没事净长个了，长慌了。
1: 这什么叫长慌了？你
2: 还有一个特点呢
1: 啊，
2: 站在这边的，也就是我这个位置上的，
1: 嗯，
2: 人长得都漂亮。是您一乍看不显，怕琢磨，越琢磨越漂亮。嗯，长得漂亮，观众喜欢，所以站在这边当主演。站在那边的呢，长得都比较丑。总觉得对不起大家，所以一上台自己就溜到那边上去了。还有一个特点，站在这边的啊，都聪明，站在那边的都比较傻。其实您细观察也能观察出来啊。观察哪儿？观察头，这会儿宽，头发少，聪明。常言说得好嘛，啊，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所以聪明站这边，站那边的，头发多，眉毛重，压的傻。嗯，不光傻还呆还笨。您看我们两个人在这表演，他就是那个说咱北京的那个歇后语啊，那就是歇了虎子趴在麦克风上了，假充歌星。他也就是倒背着手扇扇子，假充大尾巴鹰。就是猪八戒下伙房帮厨，混吃混喝，娶媳妇送花圈，跟着起哄。
1: 说呀。
2: 没了，没了。
1: 吃饭了吗？
2: 吃了。
1: 你撑的。一肚子实火，你没日子说了。看你那一套，他妈你矮，我高，你是累的，我是闲的。什么你年轻，你漂亮，我丑，我呆，我还傻。这人要没皮没脸，什么都敢说，是吧？
2: 怎么了？
1: 那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什么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要按你这意思，这鸡蛋比你聪明多了，是不是？啊？他说什么？我是娶媳妇儿送花圈，跟着起哄。你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给你送了几个花圈呢？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是，我。

0: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当着这么多人呢，说你，说你，挂不住了。
1: 什么叫挂不住啊？我哪点比你傻呀？啊？
0: 你看你还不承认，
1: 我那叫大智若愚，你懂吗你？
2: 啊，我大智若愚，大智若愚。
0: 咱们俩别争了，当着各位朋友，咱们俩来一次智力竞赛。
1: 赛什么呀？
0: 哎，正好
1: 啊，
0: 我这带着几张照片。
1: 照片。
0: 来。拿出两张来。
1: 嗯，行。
0: 拿出两张来。啊，行。看好了。
1: 哦。
0: 这是一个小姐。
1: 啊，这是女的。
0: 这是一个先生。
1: 啊，这是男的。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
1: 啊。
0: 剩下这张照片是。
1: 这是小姐。
0: 错了，小姐在这儿呢。
1: 哎。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不行了吧？
1: 我没注意。

0: 我过不去呀。
1: 脑子笨吗？还不承认自己呆的。
2: 你能再来一遍吗？
1: 再来一遍
2: 啊！
1: 再来十遍都没关系，
2: 没那事。
1: 再来一遍只能说明你傻。
2: 你来来，
1: 这么着，近一点
2: 啊，
1: 这样来。
2: 嗯，
1: 这是一个小姐，
2: 没错。
1: 这是一个先生，
2: 是啊。
1: 您看出来，许笑不许告诉他啊。哎，这是一个先生，
2: 没错。
1: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这张照片应当是
2: 小姐。
1: 没有，小姐在这儿呢。
2: 来，啊，这是两面来着呢。
1: 完了吧，完了吧，两面
2: 什么玩意儿？
1: 你出来，你太笨了，你。
2: 啊，你这叫蒙人。
1: 怎么叫蒙
2: 人？有好的没有？
1: 有，
2: 有好的没有？啊，没好的甭变啊。
1: 这是一把扇子吧？
2: 啊，是啊，
1: 是一把普通的纸扇。
2: 没错，
1: 看看，
2: 嗯，
1: 理儿。面全没毛病
2: 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变出一手绢来。我看过，我看过，这没什么。
1: 我告诉你，我变手绢。
2: 你变什么呀？
1: 这跟那不一样，看着
2: 不一样啊。
1: 这是一把扇子
2: 啊，
1: 里儿面全没毛病。
2: 对，
1: 看见没有？
2: 啊，
1: 打一下脑袋，打出一个硬币来，
2: 碰出硬币
1: 五毛钱，您看看是不是？好好看看，真是简单的。哎呦，坏了，找不着了。
2: 行，哎，那您验证一下，
1: 您验证一下，
2: 真的吗？
1: 是真的哈，这怎么样？打出五毛钱了？
2: 行，这不错，
1: 不错呀，不错的多了。
2: 还能再变吗？
1: 行，这是一把扇子
2: 啊，
1: 里儿面都没毛病。
2: 对，
1: 看好喽，又五毛钱。
2: 又蹦出五毛来，
1: 又是五毛钱。
2: 哎，
1: 您看看，
2: 是不错这个啊。
1: 你再让朋友们检查检查，
2: 再检查检查，
1: 看看检查检查，是不是？是真硬币吧？
2: 是真的，
1: 是绝对没问题。
2: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变一块钱行不行？变一块钱，咱让变一块钱怎么样？
1: 啊，这是一把纸扇子
2: 啊，
1: 里儿面都没毛病。
2: 对，
1: 看好喽，
2: 打两下出一块，
1: 看看是一块的不是。

0: 他一下一下打去吧。
1: 那我脑袋非成漏勺不可。这我看出来了，我看出这两样都是你在事先准备好的。
0: 什么叫事先准备好的？
1: 那么我从现场我要拿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给大伙儿变？
0: 随便拿什么，跟观众的拿东西。
1: 那好，你看着，这是一杯水，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变没了？
2: 把盖儿拿来。
1: 哎，拿盖儿，
2: 把盖儿盖上，拧紧喽，把水变没了，那才叫功夫呢。
1: 拧紧了盖儿给变没了。
2: 对，
0: 拿盖儿的。
1: 还这邪门啊！
2: 快去，
1: 你等着我拿盖儿。哦，闹了半天你把它给喝了，往肚子里变的，那谁不会呀、啊？
2: 不是，喝你的水不白喝，喝完了给你变个好的。
1: 怎么变？
2: 杯子是你拿来的吗？
1: 啊、是我拿来的。
2: 刚才里头有水吧？
1: 啊，有水。
2: 杯子搁这儿。
1: 搁这儿。
2: 您这个是什么？
1: 这是醒木啊。
2: 醒对
1: 啊，
2: 台上用的小木头。
1: 木头。
2: 我把这小木头放在里头。
1: 放在里头。
2: 我能让这小木头在里头跳迪斯科。
1: 哎，跳什么？
2: 跳迪斯科。
1: 跳迪斯科。
2: 嗯，
1: 哎呦，你真拿我当傻小子
2: 啊？这胡说八道。
1: 你不是说让他跳迪斯科
2: 啊？
1: 你让他动两下我就服你。
2: 好办
1: 啊，
2: 你冲他念咒，他马上就跳迪斯科。
1: 念咒
2: 啊，你冲小木头念咒。
1: 我念什么呀？
2: 你这么着跟小木头说
1: 啊，
2: 说我是大傻子，马上就跳迪斯科。
1: 真的？
2: 不信你试试啊。
1: 哎，谁让咱们好奇呢？豁出去了、
2: 嗯、
1: 豁出去了，念咒。
2: 嗯，
1: 没动。
2: 是动不了。
1: 没动，
2: 声音太小，小木头听不见。
1: 他老人家还耳背呀、啊。嗯，我大点声，
2: 大点声，
1: 大点声，
2: 大点声，
1: 豁出去。
2: 嗯，
1: 我是大傻子。
2: 怎么样？
1: 太邪了门了啊！
2: 好不好？
1: 真邪门！我要唱歌呢。
2: 他给你伴舞？
1: 没有伴舞。
2: 给你伴舞？
1: 那我说唱就唱啊。
2: 你唱吧，
1: 说唱就唱啊。
2: 嗯，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上荡悠悠。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手。哎，这我听他也听了。哎呀，要说你可真好啊。
3: 也不错呀。
1: 还会说话呀，你真是个机灵鬼啊。嗯，
3: 你真是个大傻瓜呀。
1: 你讨厌。
3: 你傻瓜。
1: 你出来。
3: 你进来。
1: 你出来。
3: 你进来。
1: 你出来我就敢进去。
3: 你进来我就敢出去。
1: 你出来。
3: 出来
1: 就
3: 出来。
1: 你出来我看
3: 你能把我怎么着啊。
1: 我在王林在他家呢。
4: 我说怎么还没人吗？
5: 怎么就没人呢？小吴
4: 啊，
5: 咱们自己想想吧。
4: 哎呦，你说这翻山越岗的，你让我想啥办法？
5: 看看什么原因。
4: 哎呀，完了！
5: 怎的了？
4: 这车越陷越深了
5: 啊！
4: 这排气管子让你一呼住了。
5: 是啊，
4: 这没出来了，这是。
6: 这
4: 我说干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你老破毛驴，你往哪儿赶呢你啊？
6: 往前赶呢？
4: 往前赶，你没看这是撅个人吗？这
6: 你别动，
4: 啊，
6: 过来，你来看看，就这造型，谁能看出是人来？你差点没把毛驴吓毛了。
4: 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能抬杠呢？你
6: 啊，抬啥杠啊？黑灯瞎火，你不走路，你这搁这干啥呢？这是
4: 这车不陷里头了吗？
6: 车？
4: 嗯。
6: 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轿车吗？
4: 轿车咋的？轿车
6: 这家陷的好
4: 啊。啥玩意儿？
6: 好深呢、啊、肯定是进城来，搁城里来的，进村吃三货的。赶快走啊，我还得等他回家呢。
5: 大爷，我们正想办法呢，
6: 快点想。
4: 哎，追啥玩意儿啊？这道在这摆着呢，没人拦着你，乐意走走。
6: 你咋这么说话？一共就这么宽个道，我往哪走啊？
4: 你乐意咋走咋走。
6: 好，你说的啊，我跟你车上赶过去，你看看，
4: 把你卖了你也赔不起啊！
6: 你怎么这么说话？还把我卖了？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把我卖了，我听听多少钱一斤。

0: 你这样的，
1: 我咋的？
2: 这么礼貌，
1: 这啥真没带礼貌。
2: 他呀，啊，你老是前面的村的吧？
1: 马上就到家了。
2: 正好我们也想上你们这村去。
1: 我看出来了，
2: 你说我们这车出不来，你那个车也过不去，这条路啊，你老熟，可想想办法啊。
1: 没啥好办法，就这条破路啊，赶上这么破天儿啊，你得整这么破司机。
2: 不是，你说谁破的你？
1: 我说你破还冤你了，你这样开车不合格。
2: 我哪儿不合格？
1: 你长得就违章啊！你咋的？你这样你开什么车？你个老近视眼，你感冒驴我都不用。
2: 不是，不是，你明白不明白？这是平静，这是。
1: 你看这车开的这样，你还平静？你都平静了，你能平静吗？
2: 别，不，
1: 你说什么玩意儿？
2: 大爷，你个想想办法，
1: 办法都有啊。
2: 行吧，这种情况赶快找人往出抬啊！
1: 你上哪儿找去啊？车喇叭没电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就是，
1: 这是农村，你俺喇叭有啥用？一黑天都睡觉了，啥时候了？
2: 地方这都是
1: 啥地方？对这不熟，
2: 不熟。
1: 第一次来啊？
2: 不知道这是哪？
1: 我告诉你，前边是高庄，那是赵庄，
2: 这儿。
1: 是马家河子，马家河子，你明白啥意思啊？这一带一望是当年游击队的根据地，嗯，还破地方。来前没打招呼吧？
2: 没呀。
1: 那你白来了。
2: 怎么的？
1: 啥也吃不着了你。
2: 不是你以为咱们上你这吃来了？
1: 别装了，就你那腐败的肚子，你不吃谁相信呢？你还拉倒吧你。
2: 哎呀，还真大爷啊！吃饭是小事儿，
1: 喝酒是大事儿，没那个意思。嗯，我说这条老破路多少年了？
2: 老多年了，
1: 什么车到这都限了呀？猫轮车就限不住，人家问你的是机动车。
2: 我知道是机动车，你老激动啥？
1: 我问你，大炮车是不是机动车？
2: 废话，
1: 到这儿就没限住。
2: 怎么的呢？那是当年八路的，
1: 限住了老百姓给他抬过来了。坦克厉害吧？嗯，到这儿就限住了。
2: 为什么呢？
1: 小日本子的老百姓给他挖坑。告诉你，当年我就是游击队民兵排尖刀班挖坑组的坑长。
2: 真的啊！
1: 这一带这坑完全我是一手设计的。
2: 是啊，
1: 那时候对付日本鬼子那是大坑套小坑，小坑套老坑，坑中还有水，水中还有钉，下去就没影。
2: 哦，
4: 我说今天这坑也是你挖的吧？
1: 你咋那么没长心呢？啊，当时挖坑那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咱们修还修不过来呢，还能挖坑？
2: 嗯，
4: 大爷，
1: 嗯。
2: 听说咱们村有不少这个土特产品呢，
1: 满山都是宝，就是运不出去。
2: 嗯，
1: 我告诉你啊，前两天还外商来了。
2: 是啊，
1: 外商啊，相中咱这土特产品了啊。他管咱这山上的玩意儿叫绿色食品。
2: 嗯，
1: 准备要在城里建厂呢。
2: 好事儿啊，
1: 好事儿是啊，人家实际一考察就完了。
2: 怎么的？
1: 你说存在运输问题啊？
2: 啊。
1: 用汽车往外运，还得给你修路啊。用猫轮车往外运，这绿色食品到城里就得变成黑色食品。
2: 哦哦，
1: 用直升飞机原地往前拔，不够油钱。
2: 结果怎么样？
1: 结果是外国人办事还是比较利索。
2: 嗯，
1: 就说三句话，非常感人，事儿就办完了。
2: 怎说呢？
1: 让人深思。
2: 说啥呢？
1: 耐人寻味。
2: 哪三句话呀？
1: 拜拜拜拜拜拜了。
2: 哎呀，看来这个路不好啊，是直接影响咱们的经济发展。
1: 不是嘛，
2: 这些年来就为了对付这条破路，嗯，所以说家家养驴呀，嗯，拖拉机都不好使，不敢买，
1: 哎，
2: 就用毛驴能对付这个路。
1: 是啊，
2: 哎，大爷，
1: 你看啥？
2: 一提毛驴，我想起来了，
1: 你想起啥？
2: 你把那毛驴让他用用呗，
1: 干啥呀？
2: 帮他往出拉车呀。
1: 你太单纯了，
2: 咋的了？
1: 他干一天活了，你让他休息休息吧。
2: 哎呀，你让他给咱加个班呗。
1: 你当是司机呢，说加班就加班了。我告诉你
2: 啊，
1: 这头驴
0: 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心肝宝贝儿。嗯，平时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都高。哎呀，让老伴儿给他惯出毛病来了。啊，你让他驮过200斤呢，巨载。100斤以上，我得替他扛一半。啊，老伴儿更心疼驴。啊，有一次，买些盐就买20斤。嗯。回来的路上啊，就看着驴驮吧，就心疼了啊，不让驴驮了啊，自己就背上了。我老伴啊，骑驴回来的
1: 啊。大爷，大爷，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咱花钱雇他，
0: 少整那事儿啊。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人都怎么了？办点啥事就钱儿钱儿钱儿钱儿，没钱就不办事了。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啊？开个玩笑，给钱还不要。哎，今天白拉一趟，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啊。哎，
1: 大爷，谢谢你姥姥。
0: 不用谢我，要谢赶紧帮我卸驴。哎，
2: 小胡，帮大爷忙吧。哎，
1: 好好好，
0: 赶快驴套都解下来。哎，
2: 好好。
0: 哎，解。哎，
1: 对。哎，好。哎，
0: 大爷，来，驴套拴车上。哎，解。哎，
2: 好，拴好了。
0: 听我一个人指挥。
2: 好，
0: 你啊，过来。
2: 好，驴。
0: 啊，我说他呢，你站着干啥呀？
1: 来，你哎，
0: 驴哎，我啊，咱爷仨在前面转。
2: 啥玩意儿？
0: 啊啊，我驴你，这不还是咱仨吗？
2: 是，
0: 就在前面转。
1: 好，
0: 你啊，上车把方向。
2: 那不行，你老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你在前面转呢？你把方向，
0: 我看这么决定完全是正确的。
1: 哎，不是老爷子，你会左打轮右打轮吗？你啊，
0: 你不放心，你忘了咱俩是同行呢，还左打轮右打轮，这跟赶猫轮车有啥区别呀？鱼就是往左，我就是往右，驾就是前进，造就是倒挡，鱼踩刹车了。
2: 来来来来来，准备，哎哎。
0: 准备好啊！
2: 哎，驾！等会儿，喊啥呢？这是人？
0: 你咋这么事儿多呢？目前你们仨的主力是驴，我说前进，他能等吗？
1: 好好
2: 好，只要车能出去，喊啥都行。
0: 不，这么喊确实缺乏点文明礼貌啊。这样吧，啊，你啊，上后边招呼来。哎，
2: 好，
0: 你。
1: 怎么的？
0: 你也过来吧。
1: 玩
0: 什么样子？这天棚打开了不？
2: 能，
0: 赶紧打开，
2: 打开。
1: 你打它干啥呀？
0: 轮鞭子。
1: 不是你坐轿车轮什么鞭子你？
0: 我轮鞭子前边打驴，喊口号给你俩听，这不都明白了吗？
2: 好好，来，
3: 打开。
0: 我已经好的事，这多敞亮啊！是，哎，这它也凉快啊。注意点意啊！哎。前腿蹬，劲挥；后腿蹬，对劲挥；前后使劲，别放劲挥。我呀，哎呀， 你干啥玩意儿？你是螃蟹吃多了？你咋老往横推呢？
1: 不是你喊那玩意儿一股子一股子的，谁知道在哪儿使劲的那玩意儿啊？
2: 真的。喊点有节奏的，气氛强的，我们好使上劲儿。
1: 就是
0: 没喊齐是吧？
2: 没喊齐。
0: 哎，人怨我重来。哎，哎呀，我摔一下，
1: 是了，我摔的。妈，哎
2: 呀，没问题，来，
0: 把裤子刮开了。
1: 对不起了，大爷。
0: 我注点意。
1: 行，对不起了啊。
0: 准备好啊。哎，进。这条路啊，真难修啊，全是坎儿啊，尽是沟啊。叫汽车到这就打雾啊，全靠猫轮往出走啊，这条路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耕化肥运不进呐、啊，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地哇哇哭啊。
2: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要是不修这条路啊，那算什么好干部啊。
0: 停，你刚才说要修路？
2: 对，
0: 修这条路吗？
2: 马上就修。
0: 你说话管数是吗？
1: 这是咱们新来的石县长
0: 老石。嗯，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
1: 就是嘛。
0: 妈呀， 你干实事儿的来了，真给我们修路吗？
2: 今儿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

0: 哎，县长，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我
1: 得跟你道歉。县长，
0: 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千万
2: 没关系，
0: 别没关系，你得往心里去。
2: 大爷，您老的话我是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条路要是再不行，这车县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这人心要是县里边，
0: 今天有你这句话，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
2: 好，
0: 您等吧。
3: 大爷，你要喊人去啊？
0: 不用，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准备好，县长是来给咱修路来了。喂。

0: 还是只日本狐狸啊。
1: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0: 哦，他唱完了，该我唱了。

0: 烧鸡味儿、哎、
1: 啊！我还没死，他就闻见烧鸡味儿了。
2: 哎呀，我也闻闻吧。
1: 对，
3: 骚狐狸味儿。
0: 今儿说什么，我也得把它引出来。
2: 今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去
4: 啊。公鸡先生在家吗？
2: 没在家。
0: 没在家，你说话
2: 啊？我放的是录音机，你管得着吗？
4: 啊，公鸡先生，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2: 哎呀，没急事儿、啊，有急事儿你在外边就说了。
4: 哎呀，公鸡先生，我给你介绍对象来了。
2: 哎呀，用不着了，我已经实行晚婚了。
4: 嗯、啊，报《羊城晚报》，公鸡先生开门拿报纸。
1: 哎呀，《羊城晚报》
2: 哎，
1: 《牛城晚报》都不看。哎，我有小人书，
4: 小人。啊，打响油了，小莫响油，公鸡先生买点响油呗、
2: 不买，没钱。
1: 啊，好嘛，这狐狸还做小买卖呢。
4: 哎呀，公鸡先生，今天外边这个天气可是太好了。
2: 哦，外边的天气好啊。
4: 哎，
2: 哎呀，我这屋里也不错呀。
4: 哎呀，公鸡先生，外头的虫子可是太多了。
2: 是吗？
4: 啊，
2: 都有什么呀？
4: 有毛毛虫，有辣辣蛊，有大蚯蚓，还有油葫芦。
2: 是真的吗？
4: 真的，可多了，快出来吃来吧。
2: 哎呀，那我也不吃。
4: 怎么？
2: 我刚吃完狗不理的包子。哎呀，我一吃虫子，你就把我给吃了。
4: 你开门。
2: 不开。
4: 开开，不开。
2: 开开，不开，不开就不开。
4: 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我可走啦！
2: 啊，你走啊！
4: 啊，
2: 那、啊、我也不送啦！
4: 哎呀，公鸡先生、啊，你太聪明了。
2: 那当然了，
4: 人人都说我狡猾、嗯，我跟你比那可就差得太多了。嗯、你不但聪明、啊，你长得还漂亮呢。
2: 是吗？
4: 你有红红的冠子、哦，圆圆的眼睛，金色的翅膀，你的脖颈上撒满了金色的丝线，再配上你那金黄而娇艳的双腿、
2: 啊，哎呀，简直像个漂亮的王子啊！
4: 什么？我像王子啊？人人都说孔雀美，你比孔雀还要美呀、
2: 啊！哎呀，那我就是真优美啦！
4: 你要是参加今年的白鸟选美比赛呀、
2: 啊，
4: 你准得获奖
2: 哦。
4: 你就是拿不上百花奖，也能拿上个金鸡奖
2: 哦。是啊，
4: 哎、我能获鸡呀、啊。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大家看不到你长得漂亮，怎么能够选你呢？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参加白鸟选美比赛去呢。
2: 不
4: 好，再见，
2: 我也得跟他们赛赛去。
1: 哎，你快把我吓死了！
5: 哎，小姐，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6: 啊，你好，请问这儿有店员吗？
5: 啊，有，在那边。
6: 谢谢。
5: 站住！
7: 啥意思啊？还不让冲啊？
5: 我们这是高级酒店，我帮您冲。哎，那个小姐，请问您还需要喝点什么吗？
6: Hot water。
5: 好，什么玩意儿啊？
6: 开水。
7: 灌吗？
5: 哎呦我的天哪，在我们这白充电还得灌满水，你这也太抠了。再者说了，我们这是高级餐厅，你知不知道啊？还骑电动车，我都换大吉普了，还在那一天天。
8: 那个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阿丽，你说我有事啊？
6: 哎呦，你怎么才来啊？
8: 那个，我来的路上顺道拉了个活，你有事赶紧说，我那边还得赶紧走。
6: 你坐下，你先坐下再说。
8: 别坐了，我那边客人还等着呢，要不然咱电话说吧，我先走了啊。
7: 王小宁，你干啥呀？你这是？不，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0: 我一直拿你当我亲生男朋友对待。你说你啊，要啥没啥，中老年的长相还配了个未成年的个头。半年了，半年我都见不了你人影，你忙啥呢？
1: 我不起早贪黑开出租车挣钱吗？
0: 你撒谎，你个开夜班出租车的，你起什么早啊？好，你说人话，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1: 阿丽，你能不能别瞎猜？我真起早贪黑挣钱呢。我实话告诉你，我外边没人，但我现在外边有个活，我得走了，有事电话说。
0: 王小婷，行，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我现在呢，已经有新男朋友了，再见。
1: 阿丽，你说什么？
0: 我呢约了我新男朋友在这见面，所以你在这儿也不太方便。你不是有活吗？你忙去吧。
1: 不是，阿丽，你能不能听我跟你？
0: 喂，
1: 阿丽，你听我跟你
0: 讲。等等，
1: 阿丽
0: 到哪儿了？
1: 不是，
0: 哎呀，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见面吧？
1: 不是，阿丽，你
0: 这杂人太多。
1: 阿丽，你这是
0: 你在哪儿？我听不清。
1: 阿丽，
2: 阿丽，你没发现我吗？
0: 吓死我了！你
2: 送给你的花。
3: 杂人你好，我是洞洞，阿丽的男朋友。
1: 什么玩意
0: 儿？
1: 阿丽，你也太狠了吧！这么快就找着下家了？啊，他是你男朋友，我是啥？哎呀，
0: 前男友。我看看，
3: 你起来。啊，阿丽啊。啊，他谁呀？
0: 他，
1: 我是阿丽他
0: 爸爸。
1: 什么玩意儿？
0: 你喊什么？你喊什么？
1: 什么玩意儿？我喊什么？你为啥说我是你爸？
0: 我不说你是我爸，还说你是我前男友啊？那我新男友看我前男友长成这样，不得嫌弃我呀？王小宁，爱一个人呢，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样，你能看我过得不好吗？
1: 不是，那你也不
0: 爱我，你就帮帮我。东东，我看看。
2: 没事
0: 没事，
2: 都
0: 没事吧？
2: 嗯，都盘住了。
3: 那这么说，你是阿丽的爸比？爸比去哪儿？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4: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有一点光温暖芭比的心。
3: 来来来，不是，这样啊，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跟阿丽聊聊我俩结婚的事儿。正好你也在，顺便跟她听一听啊。
1: 不是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俩都到结婚那步了？嗯，行。关于你俩结婚这个事儿，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同意。
3: 那什么，咱俩结婚那天我买个什么车结亲呢？宝马还是奔驰呢？
0: 亏死了，要不再买个地铁吧。上下班方便还不堵车呀。
3: 就听你的。那咱买地铁的可以。
1: 那头车就得用高铁呀。
3: 啊，你看这一脚油500多迈，咱俩坐驾驶室里多帅。
0: 那就帅了。嗯，要坐咱俩就坐车头位，咱俩挂那儿，哇，多拉风，
1: 太刺激了，
0: 太刺激了。
1: 不，你俩干啥呢？在这儿当我不存在呀？我告诉你，我跟阿丽那是青梅竹马的这妇女。
3: 妇女行了吧？
1: 你给我起来。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0: 对呀，
1: 对呀，
0: 这么大个事儿，
1: 这么大的事儿，
0: 我钻戒呢，东东，钻戒呢，
3: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在地球外面大气层的外10000多公里有一个40000多吨大陨石。我跟你说，我俩结婚那天，大陨石咵嚓就砸婚礼现场啊，那亲戚朋友们血都，妈呀，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呢？这不就没有 surprise 了吗？
1: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还陨石当钻戒，陨石掉婚礼现场，那嘉宾不都砸扁了？完了还婚车用地铁，亲戚朋友们怎么坐？办公交卡呀？过不过安检？

0: 水能不能带过去？
1: 哎，高铁，高铁当头停，高铁开那么快，你让地铁怎么跟？
0: 到站停不停？
2: 我告诉你们啊，
0: 你们这个婚事我不同意，你爸有意见，对吧？嗯，我告诉你们，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告诉你为啥，我辛辛苦苦把这姑娘养这么大，我说交给你就交给你了，我能放心吗？你干啥的呀？我就交给你。
3: 叔叔，我呢是一名舞蹈演员，我主修的是板类。
4: 锵锵起锵起，锵锵起锵起，锵锵。
0: 不是，你这个芭蕾是在东北学的吧？来来来，你好好给我扒拉一段。来来来，我看你扒拉不出来的。来，
4: 怎么扒拉？扒拉吧。
3: 叔叔啊，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前一段呢，我在团里演出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大胯给扭伤了。要不这样，我不给你展示高难度的，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基本功。我给你来一个扑列蹲。
0: 你就算是不跟我在一起，你也不能找这么个玩意儿作践自己啊！啊，你到底看上他啥了？
4: 优点可多了。首先，他孝顺。妈，
0: 孝顺！哎，你孝顺是吧？我问你，就算你俩以后结婚了，你能不能像亲儿子一样对我？
3: 叔叔，我能对你像亲儿子一样。
4: 没事吧？
3: 叔叔，你放心吧。我孝顺那是在村里出了名的，我爸爱吃糖，我就一天三顿给他吃糖啊。你看现在怎么样？糖尿病，那比你还瘦。
0: 不是我瘦，就是我是因为我累的，我身体不好。我告诉你，正因为这样，你俩以后要是结婚了，不能把我给扔了，我得搬过去跟你俩一起住。
4: 不，你到底想干啥？
3: 阿丽，别跟你爸这样。那不为你好吗？
4: 为我好，为我好，我半年我都看不着你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
3: 我明白，
0: 你不是阿丽的爸爸，不是你才看出来呀、啊，
3: 你是他的哥哥，大舅哥。
0: 阿丽，我就不明白了，你找一个智商这么低的，你图啥？
4: 最起码他骗不了我。我告诉你，很简单，我就想找一个在我需要他，他就会在我身边关心我、照顾我的人。
3: 我这回是真看明白，你是他万恶的前男友啊！在我面前抖这个机灵有用吗？阿丽跟着我你就放心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跟你强一万倍。来，你看看，你来，你看看，你有什么玩意儿？要钱没钱的，要个头没个头，要啥没啥。你说你、
4: 跟谁俩啊？啊！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我告诉你，从小到大，除了我，没人敢碰我小娘一根手指头。
0: 来来来，你再点着我一下试试。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呀！
4: 说他那声音是不是？
0: 哎，来，
4: 王小娘。半年了，
0: 你好，
4: 你连个人影都没有，知道你是开出租去了，不知道还以为你租出去了呢。
1: 阿丽，我跟你说实话，
0: 这是我准备了半年要送你的礼物。
4: 啥意思啊？还让我给你开出租去啊？
0: 我这拿错了。
5: 阿丽，我看你每天骑电动车风吹雨淋的，心里特别难受，所以这半年我前半夜开出租，后半夜给仓库打经，白天还找了个送快递的活，这算是攒了点钱给你买了个二手小汽车。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他替我为你挡风遮雨。
0: 你不是一直嫌我不浪漫吗？我就想给你个惊喜。

0: 我想送你一个美丽的童话，没想到你给我找个扭伤的大胯。阿丽，你说的对，爱一个人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车就算是我送你俩的礼物吧。
1: 不是，小宁。
2: 哎，你看给他吓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跟你说，我和阿丽两个吧，逗你玩呢。
0: 阿丽怎么回事？
1: 我这不是半年都找不着你吗？问你干啥你也不说。

0: 娘，谢谢。两个人在一起过的是日子，不是物质。所以，咱把这车退了吧，啊，这钱呢，咱留手里，好好过日子。
1: 不是音乐都停了，你自己在这拧的啥呢？
2: 你俩别管我，先把车退了吧。
0: 对对呀，你好，你是
3: 后面。哎呦，哎，小姐，小姐，小姐，这充好了，加满了。哎呦，
0: 谢谢，谢谢。
3: 那好，那好，不客气，不客气。嗯，哎，
1: 喂。不好意思，我是在网上买你车的那个人，那个车我现在不想要了，你能不能给我退了？
3: 怎么的呢？我那车挺好的，
1: 不是你那车有毛病，我
3: 这车哪有毛病？
1: 不是你那车是，喂，
3: 喂，来你告我，我那车哪有毛病？哎，我为了你准备了半天，
4: 你这谁呀？啊！说话就说话，正什么正？
5: 谢谢大家，谢谢，
6: 谢谢，谢谢。
5: 上台来先做一个介绍。
6: 好。
5: 我叫岳云鹏，
6: 是。
5: 他叫孙越，
6: 我们俩呀，
5: 每次来这儿呢，都无比的紧张。
6: 是啊。
5: 无比的害怕。
6: 嗯。
5: 天津相声的窝子，大伙儿都懂。
6: 对。
5: 万一说的不好笑，
6: 嗯，
5: 很尴尬。
6: 对，骗不了人家。
5: 在这个舞台上说点什么呢？
6: 哦，没有作品意思。
5: 嗯。
6: 哎呦。
5: 说点什么呢？
6: 啊，
5: 子母哏，
6: 哦，一人一句的。
5: 我们行话子母哏，就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个不行。
6: 怎么呢？
5: 因为我们俩台底下关系不好，
6: 台底不说话，
5: 默契度大不如从前。
6: 这倒是上岁数了。
5: 平哏
6: 怎么样？
5: 什么叫平哏？就是逗哏的，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一直在说，最后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到后台分钱，钱是一样的，
6: 那风险还一样呢。
5: 我不高兴
6: 啊。
5: 柳活
6: 就是唱啊，
5: 关于唱的节目
6: 啊，
5: 我们逗哏的在这唱唱唱唱唱唱，
6: 是
5: 捧哏的来句去你的吧，结束。后台分钱一样，我不愿意。
6: 要没有我们就结束不了。你怎么不明白呢？
5: 说那都没有用。
6: 呦呦呦，
5: 所以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说点什么呢？
6: 说什么呀？
5: 不说了。
6: 哦，要唱
5: 也不唱。
6: 那干嘛呀？
5: 给大伙磕个头。
6: 哎呦，行了行了。哎呦呦呦呦，您起来起来。
5: 再见。
6: 哎，回来。怎么意思？拜个年走了？
5: 我没有节目。
6: 别没有节目，您上台您得说点什么呀？聊会天也行啊。
5: 什么都没有，
6: 别什么都没有，您生活中点事儿你们说说也行。
5: 生活中的真事儿啊，
6: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儿了说说。
5: 我说出来大伙儿不乐怎么办？
6: 那你要不说我们更不知道了，你得说点什么呀。
5: 行吧，
6: 对不对？
5: 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
6: 哎，哪怕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呢，我们听听。
5: 朋友们都知道。

0: 别喊，在这儿呢。
1: 你躲这儿干嘛呀？
0: 我看看这几个小兔崽子还能出什么幺蛾子。
2: 小白鱼儿，哟，小白鱼儿，
0: 快走，别让看见。
3: 小白鱼儿，
4: 小桂花，小桂花。
2: 你最爱吃的桂花糕
4: 哪来的呀？
2: 这个呀是祖师爷的贡品。
5: 我就知道非打死你不可。
2: 没事，为了你挨顿揍也值了，快吃吧。好吃吗？
5: 嗯，好吃。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桂花糕吗？
2: 因为我叫小桂花，你喜欢我，所以你喜欢吃桂花糕。
5: 臭不要脸。
6: 因为我喜欢闻桂花味儿。
2: 那还不简单，等以后啊，我给咱家房前屋后全都种满了桂花树，每天早上你一推开窗户就能闻见桂花香。
5: 谁跟你咱家咱家的？不要脸
2: 呀，害臊了，脸红了。哎，师妹，你这小脸红扑扑的真好看。
4: 什么声啊？
2: 好像是师傅那口老痰。
4: 有人。
2: 哪儿呢？
4: 这不能吗？雪人。
2: 诚心是吧？哎，师妹，你看这雪人怎么长那么寒碜呢？
4: 那我拿个胡萝卜给他装个鼻子。
2: 那我拿这笤帚疙瘩给他加个，哎，给他加个尾巴。
4: 爷爷。
0: 小桂花，
3: 师傅，
0: 住！你给我站住！把手伸出来！
4: 爹，
0: 起来！偷祖师爷供果，挑衅小师妹，偷师傅的，对！教没教给你？学艺先学德，做艺先做人。德性不好，别说吃这碗饭了，搭档你都找不着。
4: 我爹，我愿意跟他搭档。
0: 你。
4: 疼吗？
0: 疼。
2: 不疼。小八月，你刚才说愿意跟我搭档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
2: 那师傅说了，一场买卖可不是说咧就能咧的，咱俩要是搭档就得搭一辈子。
3: 你见样。
6: 一辈子就一辈子呗。你看你这脑袋跟鸡窝似的。我爹说了，干我们这行呀要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以后上台之前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的啊。
2: 行。
4: 那我们对对活吧。
2: 来呀。
7: 伙计，过来。
8: 来了。
7: 把扇子拿来，我戳火。
8: 好嘞。哎，
7: 来啊，我看看。哎，今儿啊就给我来这段。
8: 这段是什么呀？
7: 这段就是，哎，您给瞧瞧这仨字念什么。
9: 哎，巴布列。
7: 哎，巴布列。
8: 好，
7: 来，
8: 有题目了啊，巴布列二十个大洋，谢三爷。
4: 学徒小八月，
2: 学徒小桂花，
4: 上台鞠躬。桂花，
2: 怎么着？八月，
4: 咱俩搭档也有些日子了。
2: 没错，
4: 这掐指一算也有二百来年了。
2: 有了。没有，您说那是王八。
4: 那最少也得不少年了吧。
2: 那倒是。
4: 那各位也有所不知，我们俩以前呢不是搭档。
2: 哎，我原来那搭档啊姓蒋，艺名叫欣欣。
4: 你们俩怎么连呢？
2: 哎，他呀让别人给掠跑了。
4: 让谁给掠跑了呀？
2: 别提了，有一天晚上啊，我跟欣欣在街上散步，走着走着就打对面飘过来一排牙，一下子叼起我这搭档就跑。
4: 好嘛，这是谁家的假牙都成精了。

0: 临走之前就说俩字儿，
1: 损塞。
2: 嗨，宋小宝，那是我以前搭档。
0: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2: 因为以前我也是被他这么给调跑的。
0: 别害怕了。
2: 你要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0: 我是去前线给战士慰问，没事儿啊。哎，你看这个，好看吗？跪会儿。
2: 不好看。
0: 别生气了，我很快就回来啊。
2: 走吧。
0: 小白月，我真走了。
2: 小桂花。以前每次上台前都是我给你梳头，到了前线就没人给你梳头了。那拿着，你记住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的啊。
0: 我记着呢，你放心啊，等我回来咱俩排新段子啊。
3: 小桂花走了。
0: 来了。我走了，八月。

0: 打竹板响叮当，前线的战士扛起枪，雄心百倍斗志强，誓与阵地共存亡，忠于革命忠于党，捍卫祖国保家乡，保家乡。
1: 小桂花，你还好吗？自从你走了以后，这茶社的生意啊，是越来越好了。这么看，没有你也行。不跟你开玩笑了，说两句正经的吧。小桂花，我想你。
0: 小八月，来信收到。我不在的日子，你没找别的搭档吧？
1: 你放心吧，谁找我我都不搭。你看你那小心眼样。
0: 那还差不多。
1: 孙赛。
0: 你跟谁在一块儿呢？啊？是不是那宋小宝找你去了？
1: 你生气了？生气了吧？你放心吧，自从我和你搭档，我就已经决定把一辈子都搭给你。
0: 那你可得记住了啊。
1: 那你还记得小时候答应我的事吗？
0: 当然记得了。等以后我在咱家前后院全都种满了桂花树，你每天早上一推开窗户就能闻见桂花香。
1: 对对对，到处都是桂花树，我唰的一下推开窗子，好香啊。小桂花，你闻到了吗？小桂花，你怎么不给我回信啊？

0: 我想带您去见见我师父。
1: 你师父是？
0: 我师父是小桂花。我师父当年在战场上失去了双腿，他怕连累您，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两年越来越糊涂，谁都不认识了。
1: 小桂花。

0: 后啊，我给咱家房前屋后全都种满了桂花树，每天早上你一推开窗户就能闻见桂花香。
1: 师傅说过，一场买卖可不是说裂就能裂的，咱俩要是搭档就得搭一辈子，
2: 一辈子就一辈子。

0: 是给孩子吃上了这个泰诺林。过了半小时一量体温，还是38度多啊。一看这个孩子也挺蔫巴的，这个奶奶也心疼孩子，想让这个孩子快点好，又给吃上了999感冒灵，然后又加上了百福宁。因为老人认为说这都是感冒药退热药啊，一个不行那就再换一个呗。结果一下子这个药吃多了，这个孩子就成了这个小黄人，眼角发黄，皮肤发黄，到最后的时候全身都是黄的，然后就昏迷了。
1: 这个实际上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急性药物性肝损伤。
0: 嗯，
1: 这个啊，你看小孩吃了泰诺林，包括我们说家里的感康、感冒灵、普热西通片，
0: 嗯，
1: 哎，包括泰诺，

0: 哎，我跟大家说过，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青梅就是馒头上长的绿毛，哎，对不对？
1: 很形象。
0: 哎，那绿毛不就是发酵的真菌吗？
1: 嗯，
0: 把它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东西能抗菌，所以说顺便给它起名
1: 叫青霉素。嗯，
0: 那我们现在科技还可以让这个霉啊长出的毛是什么？是人的胰岛素。
1: 哦，
0: 哎，那这个毛剪下来就变成了诺和宁了。
1: 嗯，
0: 哎，再调整一下它的结构，就变成诺和瑞了。
1: 嗯，
0: 哎，这些都是发酵的生产物。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看，过去我们人类啊，做胰岛素怎么做呢？

0: 厂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你好，崔老师。
3: 哎，
4: 是我。
3: 我
4: 是大连市人。今年80岁了。我能接到你的电话特别荣幸。
3: 啊，不客气。
4: 我盼望已久了。我是一个一起做病的人。我怎么讲起呢，是怎么得病的原因用不用知道？
3: 你先说你有什么问题。
4: 啊，
3: 简单一点。
4: 我一个是失眠。白天晚上都不困。就吃，我吃的是安眠药，鹿角西泮。
3: 不困呢？
4: 不困。第二个眼睛病，眼睛淌泪，疼，有时候疼，就能闭着眼睛，睁着眼睛难受。这都是睡不着觉以后引起的。我在2010年做了一次血管下载手术。做的挺成功，什么活都能干以后。不过就是在炕上躺一个月，他医院给开药他也没告诉我吃，我也没吃。就是左腿有一个静脉小血栓，一个月后下地肿了，不能走道。完了又去住了带盒子，上厕所都得带24小时带。他没给我手术，他说挺好。一切都正常。完了就出院了。出院以后也不用拄拐杖，哪都能去，什么活都能干。就这次睡不着觉以后，这老骨病也犯了，浑身疼。肩肘啊，是胳膊呀、是脖子都不得劲。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还最大一个困扰我的是便秘。你吃那个什么药？
3: 你这样的哈，我把答案给你吧。不睡觉啊，包括便秘，包括你的骨头，这是一个病啊。你是衰老啊，这不都是脑髓空虚、骨髓空虚、肾髓空虚的表现吗？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你这个用不着整那么复杂呀，不是一体多病啊，就一个病啊，就是身体衰老太快了。你这样
4: 那怎么办？没有办法。
3: 健延龄胶囊你有吗？
4: 健延龄。
3: 健康的健，延迟的延，年龄的龄。
4: 健延。
3: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记吧。给你补髓、骨头病、便秘的事情，尤其是你睡眠的问题，用健延龄。再有一个药啊，叫谷胱甘肽酵母，你也用上。你呀、这个睡不着觉啊，包括便秘啊，会造成身体毒素排不出去的，所以说才会有眼睛的问题。时间久了呀、骨头、皮肤、记忆力都会受到损伤的。
4: 我的眼睛是什么问题？就两个问题。一个是白内障，二个是眼底血管狭窄。这眼底血管狭窄那没法处理，
3: 都属于老化的事儿
4: 啊。
3: 工作人员这边已经给你记好了，稍后都没告诉你。

0: 子里的。
1: 我吃那个什么珍珠粉有用吗？
0: 有用。
1: 啊、
0: 嗯、
1: 能治好眼睛吗？
0: 你现在主要衰老，你必须先用健眼灵把衰老顶住，你衰老速度太快了啊、哦、
1: 对，
0: 你按我说的做就可以。
1: 好，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对于人体来说啊，任何物质只要是过量，就有可能会加速疾病的产生以及器官的衰竭。而谷胱甘肽存在于人体各个细胞当中，是人体万能的解毒剂，并且越是高代谢高需求的器官，它接触的毒素就越多，对于谷胱甘肽的需求量就越大，比如肝脏、肾脏、大脑、眼睛、肺等。一旦谷胱甘肽含量减少，会出现肝中毒、肾损伤、老年痴呆、白内障以及急性肺病等等。所以每天补充谷胱甘肽，实现全身多脏腑细胞广谱解毒。节目咨询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今天呢听节目说现在有谷胱甘肽酵母。
0: 对，
3: 我用过那个注射型的那个谷胱甘肽、当时啊救了我一命啊。这次有口服的，我想用上点，咱们这边没有。
0: 这个谷胱甘肽酵母啊，22年德国呀、才攻克了这个口服酵母剂型，只有这种酵母才能实现呢真正意义上的广谱大量补充谷胱甘肽，而其他地方用的呀、都是谷胱甘肽片或者注射针剂，只是针对肝脏，所以说呀，口服酵母剂型，哎，我们大家都没有用过，但是在香港。已经啊全民普及3年了，而且3年内呢直接减少了香港肝中毒、肾损伤、急性肺病等各类毒素损伤问题。你具体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高血压，每次血压一高脑袋就疼，尤其是后脑勺，就像有人拿电钻钻我的脑袋似的呀、疼得我受不了，没办法呢我就开始吃去痛片。刚开始呢我吃一片就管事儿，后来得吃2片，吃了得有1年多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就没劲儿了，酸胀酸胀的，我还以为我自己没休息好呢，结果第二天我就开始恶心，又想吐，还吐出来啥东西，脑袋也迷糊，排的尿啊都是黄色的，我赶紧去医院检查了，这一检查大夫说我是药物肝损伤，我现在还有新的报告单呢，就是谷丙转氨酶是1280，谷草转氨酶是950，总胆红素呢是85。
0: 你这是服用去痛片引发的呀急性肝损伤、药物在代谢过程中啊会持续产生

0: 是长期大量服用去痛片之后，它会大量消耗谷胱甘肽的储备。当谷胱甘肽耗尽，毒素开始攻击肝细胞，就会引发药物性肝损伤。
1: 啊，它不是一下中毒，我属于就是慢性中毒啊。
0: 毒素啊聚集多了就形成了病，而肝中毒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发展速度特别快。这种情况下到医院，都会啊紧急注射谷胱甘肽，去分解药物毒素。
1: 是，我当时就挺危险的，医生说再持续下去容易出现肝衰竭，当时就把我收住院了。打完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吧有劲儿了，恶心情况啊也减轻了，不那么干呕了，排尿的颜色也正常了，没那么严重了。打了一个星期的谷胱甘肽，各项指标呢就开始下降。谷丙转氨酶呢降到210，葡萄转氨酶降到150，总胆红素呢也只有32了。这会儿啊回家，我可不敢瞎吃药了。
0: 这就是谷胱甘肽解毒的特性，它是广谱解毒剂，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它都能化解，包括大家知道的肝脏是解毒器官，但是真正干解毒这活的是谷胱甘肽，所以越像是肝脏这种高代谢器官，谷胱甘肽的含量就越高，保证肝脏谷胱甘肽的含量比任何保肝护肝产品更有必要。
1: 确实，我当时啊，要是没有谷胱甘肽呀，后果啊，真就不敢想。这次听你说有口服的谷胱甘肽，我就想赶紧用上点儿。因为我常年吃药啊，吃点它，心里头吧也踏实，就不怕对肝肾造成损伤了嘛。
0: 没错，长期吃药的朋友啊，口服谷胱甘肽必须得吃，一天吃一粒。你记住，你吃的不是一粒药，而是把你吃的所有的药物毒素啊、代谢产物直接帮你分解掉，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消除剂。变成口服剂型的酵母之后，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广谱，不仅是针对肝脏解毒，包括肾脏、肺脏、眼睛、大脑等等，每一个细胞当中的毒素都可以直接分解。所以说，口服的谷胱甘肽是直接提升了我们全身细胞的解毒能力。
1: 那就更方便了呗，可以长期的吃。你说人活着哪有不接触毒素的？谁
0: 对，
1: 都不敢说谁自己没有毒，所以谷胱甘肽呀，人人都得吃。
0: 你这话就说对了。但是以前呢，受技术限制，只有注射剂型和普通片剂。2022年呢，德国首次攻克口服酵母剂型，它采用最先进的生物制药，将谷胱甽呀储存在灭活的酵母细胞内，就像一个酵母做的小胶囊，里面封装了高浓度的谷胱甘肽精华。有了酵母细胞的保护，吃进去不会被胃酸分解。这是谷胱甘肽最新的突破，也是打破针剂只针对肝脏局限性，但是其他地方啊还没有，想用啊只能去香港买。
1: 主任，您帮我们想想办法呗，看看能不能通过咱们栏目给我们带过来点儿。
0: 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呀，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1: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主任，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谷胱甘肽在医学界被公认为人体唯一的口服广谱解毒剂，它的核心使命就是深入到我们身体的每一颗细胞，帮助各个器官完成日常的解毒工作。比如各类药物的毒性代谢物、酒精代谢产物、乙醛、环境毒素等结合，使其转化成水排出体外。最近几年，口服谷胱甘肽在香港非常火爆，因为这种口服谷胱甘肽实现了口服吸收，并且纯度极高，这打破了临床注射谷胱甘肽半衰期短，只能实现肝脏解毒这样一个魔咒，实现了全身各脏腑广谱解毒作用，大幅度减少了香港肝中毒、肾损伤、急性肺病等各类毒素损伤的问题。节目咨询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子爷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拜托了，受累了啊。
0: 啊，不客气啊。
3: 我上回你给我那什么，我看我跟你说过那个 人血嘛，三个加号嘛，完了你让我。

0: 那个做那什么去了吗？做那个
1: 尿酸杯呀、
0: 啊？那什么啊？对，盆腔那个。
1: 嗯。
0: 完事之后，结果，啥都没有。那他就写的啥呢？就超声那个子宫前位，完了子宫厚度、大小，完了后来超声提示呢，就那个符合绝经后的子宫改变，宫改变，别的啥没有，
1: 嗯嗯，
0: 完我。

0: 识性强的书您最喜欢？
1: 那当然了，
0: 人体艺术，人体艺术，人体艺术，人体艺术。
1: 我就会汉画啊，没点字儿啊。
0: 也有
1: 啊，
0: 青春期保健，防治乳腺癌自查。
1: 别别别，
0: 大本大本带彩图的，
1: 别说了，
0: 我非得说完了。
1: 你说这个我脸上好看是怎么着啊？
0: 这不说您有文化吗？
1: 有文化我也什么书都看，不光看这个。
0: 认识字儿也多。
1: 是
0: 我们有不认识字儿，都向他请教。
1: 对，
0: 你别说墙上有行字儿，人家看看。
1: 是，对，
0: 地上有张纸条，捡起来看看什么字儿，
1: 瞧瞧。
0: 这不那天我上厕所，站那儿等尿着呢，对面墙上有行字儿，往上看，再往上看，还往上看，一直往上看
1: 啊，
0: 最后房顶有一行字儿，
1: 写的什么呀？
0: 尿鞋上了吧？
1: 喂、我得有多少鞋够我这么折腾？行了行了行了，不至于的啊，
0: 有文化。
1: 我没那么认真，这还有文化呢。
0: 长得也漂亮，
1: 确实是。谈不到，
0: 当然现在是差点，你都长慌了。
1: 什么叫长慌了？
0: 小时候好看，
1: 对，
0: 漂亮，大脑袋，
1: 哼，
0: 方的，
1: 方脑袋呀。
0: 门口小孩给起外号，
1: 什么外号？
0: 哎，大脑袋，大脑袋。
1: 外号不怎么样，
0: 自尊心强，
1: 是
0: 回家哭啊，
2: 妈妈说我大脑袋。
0: 你妈劝你，没事儿，别搭理他。这孩子离家教。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这个丢人，干嘛？我妈这怎么了呀？
0: 腿脚不太利索
1: 啊，
0: 这眼神也不好。
1: 那不，你站住了说，
0: 别理他。去帮家里干点活去。
1: 让我干点什么呢？
0: 干什么呀？去买50斤米去。行，把面口袋给我。要面口袋干嘛？我说盛米呀、
1: 就是
0: 不用，去拿你那帽子就行了。
1: 不、我这多大的脑袋呀！
0: 戴好了帽子，买米去了。走到门口，看见一井，没盖井盖，
1: 有
0: 好奇心强，站在井边上往下看，
1: 瞧瞧，
0: 就听底下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0: 孙子，你扔一试试，
1: 我这板砖呢，没听说过这都。
0: 眼看着到十来岁了，这么丑，什么也干不了，
1: 是，
0: 怎么办呢？他妈着急呀、你说宰了吧？
1: 怎么得了？
0: 国家不让，
1: 多新鲜呢，那有法律，
0: 卖了吧？
1: 卖孩子，
0: 门口也没有狗事儿，
1: 狗事儿卖孩子呀？
0: 怎么办呢？
1: 你想想吧。
0: 哎，你姥爷在农村，给送到农村去，
1: 这也是个办法，
0: 这不就完了吗？给送到那儿，你姥爷也琢磨，你送我这儿来，也不能白吃白住，
1: 是，
0: 也得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啊。
1: 干点简单的活倒行。
0: 干什么？哎，家里有一猪圈，喂猪，这个简单，
1: 这省事
0: 儿。饲料做好了，定时几点喂，几点喂就行了。
1: 哎，
0: 教会完了，会喂了吗？会了，你喂一个我看看。行，开个猪圈门，刚要进去。老爷给拽回来，回来，从兜里面掏出来一根红线绳，把脑袋给系上。
1: 这干嘛呀？
0: 怕你跟猪混了。
1: 没听说过，你还不如直接说我是猪呢，这都不像话。没有这么说的。
0: 干了3天不行了。
1: 怎么了？
0: 猪都瘦
1: 哟，
0: 特别瘦。
1: 我不会干活。
0: 不但这不是，你老偷吃猪饲料。
1: 不，这脸这个大呀。
0: 这怎么办？这猪瘦都跟李菁一样，大眼珠子往外凸着。
1: 他那就是饿的，
0: 饿坏了。这不行啊，干这个，猪都饿死了，怎么办呢？
1: 干点别的吧。
0: 哎，行了，你别喂猪了。庄稼地，那玉米地，去吓唬鸟去。
1: 就轰鸟，
0: 轰鸟，这简单。
1: 哎，这行省事。
0: 哎，别说，去了之后，真把鸟吓唬走了。不光把鸟吓走了
1: 啊，
0: 还有3只鸟送回来一堆玉米。
1: 我就丑成这样啊！
0: 这鸟内疚，内疚。一看你，哎呀，赶紧把玉米都送回来了。
1: 我太对不起大家了。
0: 眼看着。

0: 到了十八岁了，
1: 啊，
0: 人家那孩子四五岁就懂事儿，
1: 啊，
0: 他不行，十八更懂事儿。
2: 我就是一个傻小子。
0: 十八第一次照相，
1: 嗯，
0: 照相馆照完了相，
1: 啊，
0: 喜得了相片，拿着一看，眼泪下来了。
2: 哟，这怎么了？
0: 我一直以为我丑是个传说，
1: 嗯，
0: 没想到是真的。
2: 我自己都看出自己丑来了。
0: 也别说，
1: 嗯，
0: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有相片了，
1: 嗯，
0: 街坊四邻漂亮的小姑娘都来了。
1: 是啊，
0: 刘毅心想高兴了，
1: 嗯，
0: 呵，别看丑，有小姑娘喜欢，
2: 就是，
0: 你们是不是喜欢我？
1: 嗯，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你来干嘛来？我要一张相片。你不喜欢你要相片干嘛？我上夜班啊，我怕鬼，拿你这辟邪。
2: 啊，不是，没听说过这个。
0: 拿你这辟邪？
2: 别别别，不像话，
0: 能吓唬鬼？
2: 不能。
0: 多漂亮，
2: 这还漂亮
0: 呢。哎，后来呢，这个就学习了说相声。
1: 嗯，
0: 说相声啊，没有什么演出，
2: 演出
0: 没人找。
1: 嗯，
0: 这太丑，谁要这个呀？也别说那年，
1: 嗯，
0: 延庆县那儿，
1: 嗯，
0: 有一场演出，
1: 嚯，
0: 药业，
1: 嗯，
0: 做广告，
2: 药业公司的
0: 前列康，
2: 嗯，有这药，
0: 治这前列腺，
1: 嗯，
0: 刘先生去了，
1: 嗯，
0: 十块钱，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别人没去，没人去，
1: 嗯，
0: 我去，我去，去了，
2: 我这玩意儿够挑费的嘛，
0: 往台上一站，
1: 嗯，
0: 底下压压叉叉，
2: 哦，
0: 四百多观众，
2: 哦，都是人，
0: 都是前列腺患者，
1: 嚯。
0: 尿不出尿啊，那着急，
2: 这倒是，
0: 刘先生往台上一站，
1: 嗯，
0: 台底下哇全尿啊，
1: 哇，
0: 那护士跟这个专家都纳闷，
1: 嗯，
0: 啊，这个演员有点意思啊，比前列康都管用，
1: 嗯，
0: 这个演员太利尿了，
2: 哎，我还利小水，
0: 据我琢磨，你可能长得像小便池。你要长得像马桶还麻布，
2: 是是，
0: 后来搞不上对象，
1: 嗯，
0: 丑成这样了，
1: 是
0: 介绍吧，他妈着急，
1: 嗯，
0: 赶紧找人介绍，介绍了一姑娘，人家长得挺漂亮，
1: 是啊，
0: 不知道她这模样，一见了面眼泪下来了，
2: 哭什么呀，
0: 你就是刘毅啊，
1: 是我，
0: 你想跟我交朋友，
1: 对，
0: 我给你猜个谜语行吗？
2: 行啊，
0: 全世界上的猪，
1: 嗯，
0: 一夜之间都死光了，
1: 嗯，
0: 打一首歌名，
2: 猜不出来，
0: 至少还有你呀，
2: 我还是那个猪，
0: 一声惨叫，姑娘晕了，
2: 哟，
0: 现在还在医院里边值班，
2: 我就瞅成这样了，
0: 值班，这搞不上对象怎么办呢？他妈着急啊，
1: 是
0: 找一次点的吧，
1: 嗯，
0: 又找了一个，
1: 哦，
0: 带到地方见面，
1: 嗯，
0: 介绍一下，这位这叫刘毅，
1: 嗯，
0: 这位叫何二愣小姐，
2: 啊，女的有叫何二愣的，
0: 何大为，
2: 何大为不行，
0: 李文山，
2: 李文山那老头儿，
0: 这那就
2: 何，就何二愣吧，何二愣好听点，
0: 何二愣小姐，
1: 嗯，
0: 姑娘长得漂亮，
1: 是
0: 高一头炸一背，一巴掌宽五心毛，络腮胡子，这还一人单，
2: 我听着这不像女的呀。
0: 一把就拉住刘毅的手，
1: 嗯，
0: 刘毅心想，丑是丑了点，
1: 嗯，
0: 救我吧，拉着你走，到了一间花店，
1: 嗯，
0: 推了门进屋，小姐，玫瑰怎么卖？
2: 哇，这声音可够粗的，
0: 我玫瑰啊，十块，
1: 嗯，
0: 给钱买了一枝花，
1: 嗯，
0: 刘毅伸手刚要接，
1: 嗯，
0: 不是，跟我走，带着你上郊区了，
1: 嗯，
0: 呵，走了老半天，好不容易到农村了，
1: 嗯，
0: 东瞧瞧，西看看。
2: 找什么呢？
0: 四下张望。
1: 嗯，
0: 哎，前面有一头牛。
1: 哦，
0: 跟着这牛走。
1: 嗯，
0: 走了二里多地。
1: 哦，
0: 这牛站住了，一撅屁股，嗯，拉了一滩屎。
2: 嗨，
0: 这何二愣小姐走到跟前，
1: 嗯，
0: 把这花慢慢的，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多耐你啊！
2: 这是耐我呀！
0: 刘毅难过呀，自尊心强了。赶紧往城里边跑，一边哭一边跑，哎，我失恋。

0: 刘毅站着，
1: 嗯，
0: 哎呀，没想到我失恋了，就够难过的了。他们七辆车撞一块儿，比我还惨。
1: 是，
0: 正琢磨着呢，
1: 嗯，
0: 七辆车的司机全下来了，
1: 嗯，
0: 警察也来了，
1: 嗯，
0: 司机都指你，抓他！警察，你们撞车抓他干嘛？
1: 就是，
0: 废话，不看他还撞不上我？抓抓你大脑袋，就是他，抓！
1: 我都影响成这样了，影响交通了，我都
0: 抓起来，关了半年，放出来了。要说刘先生这。

0: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闭月羞花。
1: 师兄，
0: 哎，你别过来，你别过来，离我远点。
1: 师兄，
0: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哎呀，在那边待着，那边待着。
1: 哎呦，哎呦，待着了。
0: 说吧，大老远找我干啥来了？
1: 师兄，我就是想在你这儿多待几日，有人在追我。
0: 什么？有人在追求你？那此人功力一定了得。如今江湖能有这等功力的人，长得一定特别磕碜。明白了，追你这人是不是江南七怪之首柯镇恶？
2: 柯镇恶？
1: 不磕碜，人家可有上进心了。他一天到晚啊，就想当武林第一、第一歌手呢。哎
0: 呀，什么第一不第一的，还是太年轻了。那你喜欢他吧？
1: 喜欢的呀。
0: 喜欢你一举手不就拿下了吗？
1: 你不懂，师父不许我们在一起，我也实在没辙了，就只能来你这躲躲了。
0: 你说咱师父也真是的，怎么谁搞对象他都不乐意呢？咦，
1: 师父也不让你搞对象吗？
0: 是是是，当年师父为了不让我搞对象，给我庙里锁三年，后来我终于练成了少林十八铜人。

0: 停工停工停工停工，
1: 还得练呢。
0: 我告诉你，潘的导演没用，
1: 废话来吧。

0: 激励我从不屈服，再多的挑战我都不在乎，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老魏，终于打完了，能吃鱼了吗？
2: 鱼是能吃了，但是我下不来。
1: 哎，来来来来，
3: 你还好吗？
4: 那么柳妹，我技不如人。

0: 做不了天下第一，无法做你的夫君了，在下告辞。
1: 你别走。
0: 你放开我好不好？不好。我们门派之争争的是个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天下第一吗？这就像矛与盾，水与火，豆浆油条煎饼果，谁赢谁输哪有定论呢？记住了，只有追求自己的幸福，每时每刻简单快乐的生活才是最重要。那么柳妹，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吧？
1: 谁说的？你先来追我吧，追到我再说吧。
2: 不不，
3: 柳妹妹，
4: 媳妇媳妇哥，媳妇来，挺住，来来，你等我啊，来嗨起来，嗨起来，来可以，我嗨起来，来嗨起来，可以，快点，别走，不要伤及无辜，不要伤及无辜，我君子你君子你，哇，君子你好，回来回来回来，尖叫尖叫，哎，放放放。
5: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是马季，他就是赵岩。
6: 对，
5: 赵岩同志啊是优秀的相声演员。
6: 不行不行，
5: 别看年纪比较轻啊，啊，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历史悠久。
6: 过奖过奖，
5: 技艺高超，誉满全球。
6: 哪敢？
5: 颜色鲜艳，造型美观，质地优良，经久耐穿。
6: 你说的这是我呀？
5: 我说是咱合肥这皮鞋。
6: 你不是说我吗？
5: 我想形容形容你的美呀、啊啊、可我找不着恰当的词儿。
6: 那也别拿我当皮鞋给卖了。
5: 哎，对，就这么说吧。嗯、啊，赵岩呢，嗯，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位美男子。哎呦，怎么样，
6: 就我这模样还美男子呢？
5: 哎，你打扮打扮就美了。
6: 我再打扮啊，顶多也出口转内销。
5: 你别那么谦虚啊，人人都应该打扮起来啊。啊，爱美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嗯，只有美才能跟我们今天这社会相称嘛。
6: 人人都需要美吗？
5: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6: 什么戏？
5: 歌剧《白毛女》。
6: 这戏我看过。
5: 杨白劳那时候生活多艰苦啊！啊，大年三十还要给喜儿买一根红头绳来打扮一下呢。
6: 劳动人民更需要美。
5: 你听杨白劳那几句唱，
6: 怎么唱？
5: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牵手。

0: 起
1: 你干嘛呢？
2: 我等着扎红头绳呢。
1: 我以为你练气功呢。
2: 我这姿势一点也不美。
1: 喜儿接过红头绳，高高兴兴打扮起来
2: 啊，
1: 一边打扮一边抒发他愉快的心情。
2: 他是怎么唱的？
1: 他有这么几句唱啊
2: 啊，
1: 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对着镜子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2: 还真像，
1: 对吧？
2: 哎呀，还真像喜儿，
1: 哎，
2: 就是胖点儿。
1: 你管着吗？
2: 管着吗？
1: 杨白劳和喜儿一根红头绳满足了美的要求，
2: 这就够了。
1: 人家在打扮上不追求特殊，不追求时髦，
2: 说明人家对美有正确的认识。
1: 假若让杨白劳不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外头去借高利贷去，
2: 借钱
1: 啊，给喜儿买条喇叭裤子穿上，
2: 喇叭裤
1: 再对付个蛤蟆镜戴着，
2: 什么模样了？
1: 喜儿对着镜子还唱呢，
2: 唱，
1: 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借来了高利贷，还买上一条喇叭裤，蛤蟆镜子戴起来，哎，戴呀戴起来。
2: 你这是喜儿啊？
1: 这是小流氓一个呀。
2: 这姿势可不美。
1: 所以说美不美不在外表打扮
2: 哦，
1: 重要的人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美，
2: 美要美在心灵上。
1: 有一出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2: 什么戏？
1: 黄梅戏天仙配。
2: 这戏我看过。
1: 看过啊。
2: 说的是董永啊，
1: 啊，
2: 家境贫寒，卖身为奴，
1: 对，
2: 穿的是破衣拉撒背包落伞的。
1: 可是董永有劳动人民那种憨厚朴实的美
2: 哦，
1: 一眼就让七仙女看

0: 爱上了，
1: 是啊，
0: 非嫁给他不可。
1: 这董永算超生了。
0: 什么叫超生了？
1: 非嫁给他不可呀。
0: 你看七仙女向董永求爱
1: 啊，
0: 董永不是什么好听说什么，
1: 那他怎么说呀？
0: 实事求是啊。
1: 哦，
0: 他有这么几句唱，
1: 你来来，
0: 你和

0: 好，这董永傻乎乎都说出来了。
1: 七仙女爱就爱他那傻乎劲儿了。
0: 哦，
1: 当时向他流露真情。
0: 他是怎么唱的呀？
1: 上无片瓦不怪你，下无寸土我自己情愿意，我二人

0: 蜜。
1: 什么叫闷嘚儿蜜？
0: 我得拜天地。
1: 对呀、啊。
0: 说明董永啊，有一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对，还有一个类型的内在美。
0: 什么戏啊？
1: 评剧《刘巧》。
0: 这戏我看过。
1: 看过。
0: 哎，说的是刘巧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中了状元以后啊，忘恩负义。
1: 这是刘巧吗？
0: 哦，这是秦香莲。那这刘巧是
1: 现代戏啊。
0: 哦，
1: 巧儿的爹逼着巧儿嫁给地主王寿昌。
0: 哦，
1: 巧儿不贪图彩礼，不追求荣华富贵，偏偏爱上赵振华了。
0: 这赵振华有什么可爱的？
1: 哎，你听他那几句唱啊。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还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0: 爱他这点。
1: 我还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0: 哦，
1: 我还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我爱他来，他也爱

0: 海深，
1: 比海深。
0: 嗯，
1: 人这爱情多有蛋白质啊！
0: 哪有蛋白质啊？
1: 海深不比海深吗？
0: 啊，反正俩人爱得够结实。
1: 哎，对。还有一个类型的内在美，
0: 什么戏呀？
1: 话剧《山村姑娘》。
0: 这戏我看过。
1: 你没看过？
0: 怎么？
1: 我还没写出来你就看过了？
0: 我还看早了。
1: 就是嘛。
0: 那这戏是
1: 一对农村青年真实生活的写照，
0: 还真人真事儿。
1: 哎，
0: 男主角是？
1: 男主角是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一位英雄。
0: 哦，
1: 他叫陈自强
0: 啊。
1: 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
0: 哎，
1: 失去左腿，
0: 左腿都没了。
1: 为了不给他未婚妻带来终身的痛苦
0: 啊，
1: 尽管俩人感情非常好，
0: 嗯，
1: 坚决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0: 哼，这心灵可够美的。
1: 可是他的未婚妻凤兰同志呢，那是淳朴的农村姑娘。
0: 哦，
1: 为了表达纯真的爱情，坚决拒绝和他退婚。
0: 嘿，
1: 啊，
0: 这心灵就更美了。
1: 我给你学学俩人病房相会的一段。
0: 好啊，
1: 你给我帮一下忙。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就去我的未婚夫陈自强，怎样？
0: 我演那陈自强。
1: 对对对，
0: 嘿，这倒好，陈自强。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不是，
1: 怎么笑？嬉皮笑脸的干嘛呢？这是假的，假的。
0: 是啊，
1: 啊，
0: 我知道是假的
1: 啊，
0: 真的我也不要你。
1: 你要我，我也不跟你。咱俩在一块儿怎么报户口去？你问
0: 这，那怎么
1: 逢场作戏不就完了吗？
0: 我就是演戏。
1: 哎，
0: 那我没词儿啊。
1: 没词儿不要紧，你就记住跟我要退婚。
0: 我就是退婚，
1: 想方设法你得跟我退婚，
0: 保证完成任务，
1: 行吗？
0: 没问题。
1: 咱把环境布置一下啊。
0: 好好好。
1: 哎，这儿有把椅子。
0: 哎，
1: 这把椅子就是你的病。

0: 床。
1: 行，
0: 你在这里卧床不能动了。
1: 哎，
0: 我打外面进来，我来瞧你来。
1: 行，
0: 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1: 我说
0: 哎，
1: 退婚。哎，
2: 怎么今天吃多了撑的？
1: 吃多了，
0: 你干嘛呢？
1: 我完成任务啊。
0: 咱演话剧，把这场景得演出来啊。
1: 哦，还得表演表演。
0: 那当然是了。
1: 那看你的了。
0: 我打外头进来。
1: 行，
2: 同志，这是1234医院吗？
1: 怎么这味儿啊？哦，农村姑娘。
2: 对，我打河南来的。
1: 哦。
2: 啊。
1: 嗯。
2: 我找陈自强同志。
1: 找我的。
2: 啊。
1: 我赶紧接他去。哎呦，凤兰呐，你来了，赶紧进屋吧。
2: 您是谁呀？
1: 我是陈自强啊。
2: 陈自强？
1: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2: 你干啥来了？
1: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赶紧跑出来接你来了。
2: 回去。你左腿都没了，你能跑出来吗？你
1: 我把这茬给忘了，再来再来。
2: 你卧床不能动回来。
1: 好好好，
2: 好，谢谢你啊，同志。
1: 叫门呢，请进吧。
3: 子谦。
1: 什么毛病这是？
0: 你这人懂不懂啊？你啊，
1: 怎么了？
0: 两人几年不见了，突然病房相会，此时此刻悲喜交加呀，
1: 这感情还够丰富的。
0: 什么事儿
1: 啊？再来再来再来。
0: 嗯，子谦。害怕他不咬人，不咬人啊！
1: 怎么了？
0: 你倒说话呀！
1: 哦，对了，退婚。
0: 你说点家常话，再提退婚的事儿。
1: 我还得说点家常话。
0: 真是的。
1: 哎呀，凤兰呐！
0: 哎，
1: 你来了。
0: 我早就想来，对这活太忙了，对不起你啊。
1: 啊，没关系。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0: 啊、哦，
1: 可就是现在还不能下床，
0: 再休息几天不就好了吗？
1: 哦，家里都好吗？
0: 都挺好的。
1: 哦，
0: 今天咱们又大丰收了
1: 啊！
0: 俺爹说了，郭把球准备盖几间新瓦房，就给咱筹办喜事了。
1: 还办喜事儿呢？凤兰呐，
0: 啊，
1: 我和你，
0: 哎，对了，
1: 咱
0: 娘给您捎来点大红枣，让您补补气的。
1: 放这儿吧。
0: 啊，
1: 凤兰呐，
0: 哎，对了，
1: 我和你。
0: 咱爹给您捎来点柿饼子，说南方没有。
1: 哎，凤兰呐，
0: 哎，对了，我给您做双鞋，你穿着合适不？哎，
1: 凤兰呐，
0: 哎，对了，公社给您写了慰问信了。
1: 哎，凤兰呐，
0: 哎，对了，
1: 你一块儿拿出来行不行啊？
0: 这不不让你提退婚的事儿吗？
1: 那早晚都得提呀、啊。
0: 那不见得，
1: 凤兰呐，
0: 哎哎，
1: 我要和你退婚
0: 啊、哦！哎，说啥了？
1: 我和你退婚。
0: 哦，你头有点晕呐、啊！
1: 我去，
0: 那你休息休息，我待会儿再来吧。嗯，
1: 不是啊，
0: 啊，
1: 我要和你一刀两断。
0: 哦，你不习惯在医院。
1: 不习惯。
0: 那我把你接家去，咱养病好不好啊？
1: 哎，我要离开你。
0: 你问我二十几呀、
1: 啊？二十。
0: 我23，你25，你咋全忘了呢？
1: 我是为你好，
0: 白头到老。这不用你提了，你以后看我行动不就是了吗？
1: 他纯粹诚心，
0: 在医院里就结婚呐、
1: 啊？没有、啊，你这老打岔，我这戏怎么演呢？
0: 转移你的话题呢？
1: 那怎么能转移得了、啊？
0: 就是转移得了。
1: 凤兰呢？
0: 啊。
1: 关于咱们俩的婚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过去怎么想的，现在还怎么想呗？
1: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0: 要说不一样，你为人民立了功，我不如你了。
1: 我都残废了。
0: 那怕啥的呀？身残还志不残的吗？
1: 我脸都烧伤了。
0: 我又不是喜欢你的小白脸儿，
1: 我处处都是伤疤。
0: 你只要心眼好，比啥都强。
1: 我左腿都没了。
0: 没了咱就不要了呗。
1: 不要呢。
0: 挨一条架腿，照样工作学习，照样做贡献吗？
1: 我怕将来给你造成痛苦。
0: 你说的这叫啥话嘞？你为人民立功，我跟着光荣，我有啥痛苦的？
1: 你将来会后悔的。
0: 我永远不吃后悔药。
1: 你真是个傻姑娘。
0: 你说我傻，我就傻到底儿了。
1: 你不要太固执。
0: 到黄河我都不死心。
1: 你不要过 光为我，
0: 就为自己打算，那还叫人吗？
1: 你。

0: 你考虑考虑呗。
1: 我都没词儿了。这凤兰真是个好姑娘。凤兰呢、啊、我想通了、嗯、咱们俩马上登记结婚。
0: 哦，你想通了、
1: 哎、
0: 马上登记结婚。
1: 可不是吗？
0: 我还不爱你了。
1: 怎么又不爱我了？
0: 我要那没腿的。
1: 又骂你。

0: 跑啊，
1: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腿，胖起才气。
0: 哎，我是应该胖起才气，我
1: 胖起才气，
0: 胖起才气，我
1: 胖起才气，
0: 没错，胖起才气。哎呦呵，哎呦王爷，这么笨，
1: 傻瓜。
2: 啊，您叫我呢？
1: 我说你傻瓜。
2: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1: 那你的大号
2: 二傻呀？
1: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2: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1: 我是要会笨的，没有脑子笨的。
2: 我脑子可不笨啊。
1: 你不笨，我让你旷起台去。你都不会，
2: 我这不是旷起台去没错啊。
1: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2: 对，咱们到哪儿了？这是，这到处都是洋人，这小子不认识了。
1: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2: 哦，您认识啊？
1: 那是，
2: 哎，您认识还问我？
1: 这还说我傻？这是我王爷的谱。
2: 哦，您有谱了？
1: 啊，
2: 这我没谱啊。
1: 哎，还不赶快禀报？启禀王爷，到了，到了，到哪儿了？
2: 是哪儿啊？
1: 万国运动场。
2: 哎，就这儿。哎，
1: 我替他说。
3: 我问你啊，
1: 哎，您说
3: 咱们干什么来了？
1: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3: 错了，咱们

0: 你玩得了洋人吗？
1: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老喽？
0: 什么？
1: 哎哎，我说好啊。
0: 我再问你啊，
1: 您说
0: 咱们应该跑第几？
1: 听您的，那第一，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2: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了吗？
1: 这是第一吗？
2: 这是第几啊？
0: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
1: 那
3: 这个是，
1: 这是大拇哥呀。
0: 我问你，好，这个呢？
1: 小拇指，
0: 看清楚。
1: 没错，是小拇指啊。
0: 我问你，这是第几？
1: 这是第几？
0: 第一啊。这怎么是第一啊？
1: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啊。
0: 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1: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0: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得清啊？
1: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0: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1: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0: 就是不能跑第一。
1: 怎么了？
0: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1: 他不高兴怎么着？
0: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1: 他们是亲戚啊。
0: 你小子不是二傻？
1: 我是叫二傻呀。
0: 大傻，
1: 那是我哥。
0: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1: 有啊，老傻。
0: 谁呀？
1: 我爸。
0: 你瞧这一家人，
1: 二傻。哟，你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是二傻呀。
0: 您说你们这一家人他都傻活着呢。
1: 国王要福还凑合着。
0: 我告诉你，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就剁下来了。
1: 我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0: 这老佛爷是老娘们，
1: 他不是老爷们啊，
0: 那是太后啊，
1: 他不是小媳妇儿了。
0: 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1: 别，您慢慢说呢。
0: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1: 哎，您说具体的吧。
0: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
1: 头。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0: 哎，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1: 这儿
0: 啊，
1: 这儿可没洋人。
0: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1: 这没有啊，怎么比啊？
0: 我说是好比，
1: 没法比，
0: 那就别比啊，
1: 不比更好了。
0: 看见我了没有？
1: 看见王爷您了。
0: 我现在好比洋人。
1: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0: 哎，你跟着我跑，
1: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0: 对。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1: 我指这儿怎么了？
0: 那不成屁股了吗？
1: 我指指，
0: 那您就是了。
1: 王爷，那您是
0: 好，
1: 跟着您
0: 好，
1: 唱呗唱呗唱呗唱呗唱
0: 呗唱呗唱
1: 呗，唱
0: 呗道歉。
1: 什么
0: 道歉？
1: 到哪门子歉呢？
0: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1: 给他们。
2: 是什么叫面子？
1: 脸面，脸面
0: 啊！
1: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0: 怎么不能啊？
1: 不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级脸了吗？
2: 那怎么没跟您犯急？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1: 什么？
2: 我真傻啊，真傻！
0: 快道歉，
2: 王爷
0: 啊！
1: 要道歉，因为他先跟咱们道歉。
0: 为什么？
1: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都把咱们地也割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
1: 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2: 对，
1: 那叫租，用租。懂吗？
2: 懂啊，
1: 就是他租他们家地
2: 啊，
1: 那咱就是地主了。
0: 嗯，
1: 他们家是佃户。
0: 嗯，
1: 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那时候还是皮奶子。
2: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
1: 啊？就你这壶不开，
2: 我这壶开着呢。
1: 为什么开不让你跑开了？万事道歉，你总不会吗？
2: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

0: 你实在不行了，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1: 我笑笑
0: 啊，傻笑一下，
1: 这傻笑一下，那行啊，
0: 行，来试试。
1: 哎，
0: 烫点烫点烫点烫点烫点，
1: 哎，
0: 笑，
1: 哎，
0: 笑。
1: 对，
0: 笑，
1: 我说是笑着的吗？
0: 你多难看！
1: 哎呀，
0: 你笑有没有礼貌吗？
1: 啊，还得
0: 有礼貌。
1: 哎呦哎呦！
0: 哎呦，你肚子疼啊？

0: 开，您怎么一当？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开他们馆的。
1: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0: 怎么了？
1: 邮差是下人呐、
0: 啊，您我们见谁都得叫爷，早把这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2: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
1: 谁见过这么大铺的奴才？
0: 应该怎么着？
1: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0: 您看您。

0: 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1: 哎，谢谢你。
0: 介绍一下，
1: 好啊，
0: 我叫冯凤雨，
1: 这是他，
0: 他叫张伯鑫，
1: 这是我，
0: 我们两个人台上是搭档，
1: 嗯，
0: 台下呢是好朋友，
1: 那是
0: 可以说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哎，
0: 北京话叫发小，
1: 我们也是发孩啊，
0: 他比我年长几岁，
1: 吃长几岁，
0: 比我大七岁，
1: 对呀，
0: 虽然说比我大七岁啊，
1: 嗯。
0: 但是小学的时候，
1: 哦，
0: 我们俩同班同学，
1: 好极了。
0: 那会儿，
1: 嗯，
0: 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1: 童年回忆，
0: 干什么呀？
1: 干嘛呀？
0: 看动画片，
1: 那可不是吗？
0: 每天放学，
1: 嗯，
0: 盯着我们家那黑白彩色电视机，
1: 哎，找找这是什么电视机呀？
0: 啊，就黑白的，但是呢，我当它是彩色的，
1: 啊，真是。
0: 看
1: 穷啊，
0: 卡通片
1: 啊，
0: 那会儿好多动画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过了这么些年还记着呢，
0: 当然了，
1: 你说大家听听，
0: 有这么一部
1: 啊，
0: 一提起来肯定有共鸣，
1: 家喻户晓，
0: 当然了，
1: 您说说，
0: 叫
1: 啊
0: 黑猫警察，估计大伙儿都看过，
1: 哎，我怎么没看过呀，啊，
0: 你没童年呀，啊，
1: 不能，我就记得小时候看有黑猫警长啊，
0: 什么都不懂，
1: 怎么了，
0: 警长警察是一回事，
1: 哎呀，我幸亏拦着他了，嗯，我要不拦着他，一会儿该说黑猫片警了。
0: 片警都出来了，
1: 多谢警长。
0: 黑猫警长，
1: 对，
0: 内容讲的是什么呢？
1: 还记得吗？
0: 一只黑猫，
1: 嗯，
0: 带领着一群白猫，
1: 哎，
0: 追捕一只残疾耗子的故事。哎，
1: 残疾耗子是谁？
0: 一只耳啊！
1: 哎呀，对对对对，
0: 说话特有意思。
1: 怎么说呀？
0: 我找我舅舅去。
1: 还记着呢，
0: 是不是这个？
1: 是，
0: 而且这群猫一出警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一出警就骑摩托。
1: 对，
0: 一出警就骑摩托。
1: 啊，
0: 我一直怀疑他们是交警。
1: 你管得着吗你？
0: 看到最精彩的地方，这猫掏出一把枪，
1: 枪，
0: 啪啪啪啪。
1: 啊，
0: 请看下集。
1: 哎，对。真是，
0: 当时我瞬间崩溃。
1: 啊，
0: 这该死的猫啊！
1: 吃猫鼠，
0: 小时候好多动画片，
1: 对，
0: 都跟这个猫啊、老鼠啊有关系。
1: 你再给回忆回忆，
0: 你比如说跟那猫有关系的，
1: 你说，
0: 嗯
1: 嗯，
0: 叮当猫，
1: 有有有
0: 有吧？
1: 有，
0: 咖啡猫，
1: 什么猫？这语文学的，加菲还咖啡猫？
0: 什么？
1: 加菲猫，
0: 多音字，
1: 你什么嘴呀？这是。

0: 在冷吗？
1: 这儿呢。
2: 好，痛快，有勇有谋还不差钱儿，来，我很高兴啊。哎，请二位吃顿饭，来，请坐，请坐。哎呀，这个在我这儿想点什么都行啊。
1: 得把他那牙粘下来，真的粘的。

0: 您还说了。
1: 是啊啊，是啊，我说了，我说女的就有一样是比不了男的。
0: 哪样啊？
1: 这男的他吃的多呀。
0: 这王奶奶也够风趣的，
1: 虾米皮想钻我的空子，他打错了算盘了。
0: 虾米皮怎么说的？
1: 嗨，他说呀，妇女出海自古以来没听说过，什么妇女卖网网就破，妇女上船船准翻，海燕要出海，这万一出点事儿，咱们大伙儿全得兜着呀。
0: 纯粹是胡说八道。
1: 海燕说，奶奶呀，咱不能听他的话，他跟咱使的不是一条船，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0: 嗯，
1: 他说这话的目的在于阻止我们妇女上船，破坏队里的生产呢。
2: 其实奶奶早明白了。
0: 嗯，
1: 燕子走，跟着我找他说理去。
0: 哦，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1: 王奶奶跟海燕带领着全村妇女找到了虾米皮，展开了一场说理斗争。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劈得他头也耷了，腰也塌了，汗珠子也下来，脸色也变了。你再瞧那虾米皮
0: 怎么样了？
1: 快成虾米酱了。
0: 好啊，劈得好。劈开了绊脚石，该上船了。
1: 就是啊，我带领着姑娘们登上了机帆船。
0: 嗯，
1: 他们上了船之后是又说又笑。
0: 那是啊，他高兴啊，
1: 待会儿又唱又叫，
0: 高兴的，
1: 一会儿又蹦又跳，
0: 高兴的，
1: 最后又吐又闹，
0: 高兴。哦，吐了。
1: 你想海上无风三尺浪，那机帆船前后左右一摆，几个姑娘第一次上船能不晕吗？
0: 嗯，那是非晕船不可。
1: 哎，
0: 赶快进舱休息吧。
1: 可是支部让我们在海上进行一次实战演习啊。
0: 是啊，
1: 我当时下达了命令
0: 啊，
1: 我说海燕，你去爬上舱顶观察鱼群，随时向我报告。崔首长，迅速加油，大车二车下机舱擦洗机件。信号员，你到伙房去蒸一锅馒头。其他人都跟我来，抛锚起锚，一人最少低了三十下。
0: 啊
1: 啊！
0: 干嘛呢？
1: 加强基本功训练。
0: 哦，要求真严格。
1: 命令一下，大伙儿全动起来了。
0: 嗯，
1: 就听海燕在喊：“姑娘们，战斗开始了，让我们接受这次考验呐！”我说：“对呀，同志们，大家可不要怕吐，只要精神一集中就不吐了。你们看我、
0: 怎么了？
1: 我吐到这儿了，
0: 好吧，他吐了。”
1: 虽然大家都在运船呢，

0: 中心一场，请你们争分夺秒，立即投网。
1: 对，立即投网。
2: 投不了了，
1: 怎么呢？
0: 兄弟船队啊，从四面八方已经围过来了。
1: 哎呦，那影响作业呀！
0: 海燕想，为了方便兄弟船队作业，我们应该让路，离开中心渔场，
1: 不能见虾群不打呀。
0: 海燕想，你打虾，我打虾，都是为国家呀。
1: 那生产上受损失怎么办呢？
0: 海燕想，宁肯自己受些损失，这叫顾全大局呀。
1: 是啊，
0: 他们要学习龙江风格，以江水英为榜样。
1: 还是海燕的风格高啊。
0: 海燕，海燕，全体贫下终于支持你们主动让渔场的行动，祝贺你们首闯渤海，表现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发扬了龙江风格，思想上获得又一次丰收，为全村妇女树立了榜样。
1: 太好了。
0: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战斗，妇女船是满载鱼虾，胜利返航。
1: 哦，胜利的回来了
0: 啊！老支书、全体皮下中鱼都来到码头上欢迎他们。
1: 嗯，
0: 那码头上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1: 够热闹的。
0: 那个锣鼓声音呢，把皮下中鱼那个心情都表达出来了。
1: 是啊，
0: 啊，
1: 锣鼓声音怎么表达的呢？
0: 这大锣瞧见的鱼呀、
1: 啊，
0: 不、
1: 啊
0: 哦，一筐一筐又一筐，一筐一筐又一筐。
1: 哦，那小锣呢？
0: 小锣抬抬抬。哎，快抬快抬。
1: 哦，那大鼓，
0: 大鼓高兴高兴。
1: 小喇叭呢？
0: 小喇叭更有意思了，我说啊，喂喂啊，海燕人小志气大，穿过海呀、啊、不对下，海上盛开大寨花，大寨花。
3: 哇，王哥你不能去。
4: 我必须去。
3: 王哥你真的不能去。
4: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3: 王菲菲，
5: 干啥呀？
3: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4: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3: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4: 啥呀？
3: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6: 对。
3: 狂躁，太狂躁，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4: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3: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4: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3: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
4: 嗯，
3: 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4: 行，你说。
3: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
4: 啊，
3: 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着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4: 为啥呀？
3: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着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哈哈，开了他。
4: 为啥呀？
3: 傻子怎么能要啊？
4: 哎呀，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3: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4: 我咋的了？
3: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
4: 嗯，
3: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
4: 哎呀，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3: 你知道就行
4: 啊。
3: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4: 行，
3: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
4: 啊、
3: 一定要察言观色。
4: 还察言观色？
3: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
4: 啊、
3: 你找谁呀、啊、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他说我就是，脸是绷着的。
4: 那肯定出事了。
3: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
4: 啊，
3: 如果他说你找谁呀、啊、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4: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3: 什么叫还会？领导套路深呢。接着
4: 啊，
3: 领导会马上说，

0: 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儿。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1: 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你们两个找谁啊？
0: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1: 我就是，进来吧。
0: 脸是绷着的，很率真，没问题。哦，
1: 你听着，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先这样，不说了，坐吧。哎，
0: 谢谢领导。
1: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提意见。
1: 什么？
2: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1: 给领导提意见？
2: 对。
1: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0: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1: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2: 我要提的意见是、
1: 哦……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0: 坏了，哥要出事儿。
1: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0: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1: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啊，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0: 谢谢领导。
1: 别紧张。
0: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认为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2: 谁磕牙了？是你。
1: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0: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2: 我在食堂干大厨。
1: 好好，喝水，喝水。
0: 谢谢处长，
2: 谢谢处长。
1: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1: 累不累呀？这怎么了？
0: 没事，没事。说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1: 喝口水压一压。哎，
0: 谢谢处长。
1: 最近总加班。

0: 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炊事班呢？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的。
1: 还有吗？
0: 有，都在这纸上呢。
1: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0: 我行吗？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0: 好，部长，谢谢您。
1: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0: 部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2: 你别这样，
0: 哎呀，你快点吧。
2: 你看，别这样。
1: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2: 处长，我之所以演的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1: 把你记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2: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1: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2: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1: 你还是想太多了。
2: 是，
1: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0: 好，
1: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啊，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0: 领导你放心吧，那他算干啥的呀？
2: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0: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3: 老百姓咋的了？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1: 好了，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0: 干啥呀？
1: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0: 好，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稳重一点啊。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日本鬼子侵略我们八年整，八路军为了我们大东洋，大东洋。
1: 哇，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这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

0: 哪合唱团用筒伴奏啊？
1: 哎，过去就有啊。
0: 嗯，
1: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是，
0: 你也不大孩子。
1: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0: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1: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0: 嗯，
1: 说相声，唱小曲，扭秧歌，霸王鞭，
0: 嗯，
1: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

0: 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只子弟兵，伸出鬼魔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呗嘚儿呗，鬼子全吹了灯。
1: 嘿，是啊，有点意思啊。
0: 好
1: 啊，
0: 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0: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来。
1: 哦，
0: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0: 集合，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0: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
1: 咚咚。哦，一个字一点啊。
0: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
0: 啊，
1: 真是一个字一个点啊，
0: 那错不了啊！哎啊，
1: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0: 这
1: 咚
0: 打呀、啊、完了
1: 完了。
0: 嗯，
1: 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0: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撤
1: 撤。
0: 嗯，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0: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0: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0: 打，
1: 还撤呀？
0: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
1: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0: 这一下又变了字儿了。
1: 什么字儿啊？
0: 打。
1: 又打了，
0: 那还不打他呀？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0: 哇，
1: 怎么又一下？

0: 不能打仗啊。
1: 能够打仗啊。
0: 嗯，
1: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0: 嗯，
1: 早已经转移了。
0: 老百姓呢，
1: 交给我们自卫队。
0: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1: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0: 哇，这支队伍不小啊。
1: 哎，
0: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1: 400多人。
0: 是全是自卫队员呐？
1: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0: 嚯、哦、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1: 老年人有200多人。
0: 这就去了一半了。
1: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0: 嗯，
1: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0: 多新鲜呢。
1: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0: 嗯、
1: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啊、送饭呐、啊，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0: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1: 有100多是孩子。
0: 那又去一半。
1: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0: 这全是废话。
1: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0: 那还剩100多人了，
1: 还有50多妇女。
0: 我又去了一半。
1: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0: 嗯，
1: 哪个妇女比你？
0: 行了，别说了、嗯、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
1: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0: 嗯、
1: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0: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1: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0: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1: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0: 就这么几个人？
1: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0: 都有什么武器？
1: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0: 是，一支枪也没有。
1: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0: 怎么呢？
1: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0: 下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1: 下哪儿去干嘛？
0: 那什么下？
1: 吓唬敌人呢、啊。
0: 那怎么吓唬他呢？
1: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哒哒哒，跟机关枪声似的。
0: 嘿，这办法不错呀。
1: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
0: 嗯，
1: 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0: 嚷土干什么呀？
1: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
0: 嗯、
1: 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0: 哦，
1: 后边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了啊。叮当，
0: 还有炮呢？
1: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0: 嘿，
1: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
0: 嗯
1: 嗯，嘿嘿，
0: 叫翻译呢。
1: 这是什么部队？
2: 报告，八路军的部队。
1: 嗯，什么时候来的？
2: 大概是明天来的。
1: 嗯，什么时候到的？
2: 大概是后天到的。
1: 哭啦，
0: 都吓晕了。
1: 这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哭啦，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
0: 嗯、
1: 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
2: 翻译翻译，
0: 又叫翻译。
2: 八路军的哗啦哗啦的，什么厉害活的。
0: 嗯，
2: 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
1: 嗯，
2: 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向八路抵挡。
1: 嗯，
2: 赶快开队，快快铁路铁路铁路，我们永远不会向八路抵挡。
0: 哎，还不上当呢。
1: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
0: 嗯，
1: 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
0: 嗯，
1: 这小子一听就火了，把铁路，嗯，你们上了八路军的当。嗯，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嗯，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0: 嚯，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2: 快快快快，咱们加一个小队，这次扫荡。
0: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1: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
0: 嗯，
1: 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
0: 嗯。

0: 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喷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0: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
1: 哈哈，
0: 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
1: 嗯，
0: 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2: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机枪
1: 在哪儿呢？
2: 什么地方？
0: 嗯，在树上挂着。
1: 嗯，机枪挂树上。
2: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嗯，不是机枪。你看看这头，
0: 宇航，
1: 好还响呢。
2: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
0: 嘿，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2: 报告。通通地跑光了，
1: 跑光了，
2: 光了。嗯，我们又下了八路军的当，
1: 可不又上当了吗？
2: 看看，把水桶地拿下来。
0: 嗯，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
1: 哇，什么意思？
0: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
1: 嗯，
0: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
1: 嗯。
2: 完蛋。

0: 不要钱，我也不吃。交个朋友，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不是，不是，不是吗？
1: 不是，妹妹，那就吃。
0: 你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1: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
0: 哎，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

0: 也不是营业执照，
1: 是什么
0: 说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说你有没有政府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啊？明白了吧？
1: 哎，是不知道吗？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红卫兵的
0: 看看，
2: 一个汉字人不带。
0: 哎，怎么跟你说呢？你看，哎，你看那几个摆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见没有？哎，
1: 看见了。
0: 他们都有执照，
1: 都有执照。
0: 哎，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
1: 火锅的。哎，那是我哥们，
0: 什么什么？
2: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执照？
0: 你刚才说什么？
2: 我说有执照没有？
0: 他们都有执照，
2: 都有执照。
0: 哎。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2: 应该支持我保护我们。
0: 对，不，你们有执照不能在这卖。
2: 我不能卖了。
0: 对，
2: 他们有执照，我没有执照就不能卖。
0: 对，
2: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当然是知道了。
2: 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0: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2: 了？你告诉我什么什么？
0: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2: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哎妈！
0: 妈，我肚子难受，
2: 肚子怎么了？
0: 难受。
2: 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哎呀，
0: 我肚子疼，
2: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活该。
0: 哎，有纸吗？我不卖纸，是随便什么纸。
2: 哎呀，你光要纸，不要照。
0: 你快点，
2: 不要执照
0: 了，你快点，我来不及了。
2: 不要执照就行，人们随便。哎呀，
0: 你不能走啊！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2: 我没有问题嘛。你不要走嘛，你说
0: 你走，
2: 你说清楚。不能走，不走就惹祸了。

0: 赶快跑，再罚就不是四十了。哎呦，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好肉谁给我们？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利特灵啊，你这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
1: 同志啊，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0: 大胡子啊，他出口了
1: 啊。哎，什么？哪去了？
0: 他出胡同口了啊。
1: 哎，同志啊，你是干什么的？
0: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儿
1: 啊？对对啊。哎，您是干什么的？
0: 我那个，我上厕所。
1: 是，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卖药的。
1: 卖药的啊？哎呀，我看利特灵
0: 啊，对，
1: 正好。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0: 是，那小子是冒牌的。哦，
1: 哎，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0: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啊。
1: 没有，这个多钱一片？
0: 这个两毛。
1: 哎，两毛，来五毛钱的，来给。
0: 这个药我这行，两毛，五毛钱两边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
1: 什么什么。
0: 不够还得再吃一片啊，还有个半片啊。哎呀，你这卖药的不会吃的，你执照吗？
1: 不是，哎，给我看看，
0: 我有点急事儿。
1: 你别急事儿，我说你给我执照看看。
0: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1: 我给您要执照。
0: 不是，你纸，
1: 你给我执照看看。
0: 干嘛纸了？
1: 你给我执照。
0: 您怎么有在那边找就不要执照，不要执照。
1: 就是你，
0: 糟了，不是我，你就看，哎，是他对不对？
1: 对，就是他，
0: 他不是我们，你看他应该是我们，不是？
1: 对对，
0: 哎呀，我
1: 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你快走吧。

0: 阳。
1: 嚯，
2: 怎么样？
1: 这歌好啊，
2: 好听啊，
0: 好听。
1: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0: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1: 哎，这我是干唱
0: 啊，
1: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0: 是，什么叫湿着唱？
1: 就是加点伴奏啊。
0: 哦，加伴奏。
1: 哎。
0: 我给你伴奏
1: 啊，
0: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1: 手风琴不行
0: 啊，
1: 太乱乎。
0: 太，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1: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0: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1: 二胡不行，没气氛。
0: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
1: 嗯，
0: 来什么伴奏合适？
1: 最好来打击乐。
0: 我给你来个鼓，
1: 跟不上啊。
0: 来个锣，
1: 不是味儿啊。
0: 来个镲。
1: 那多累啊，
0: 那就得来个床了。
1: 来床干嘛？
0: 你躺着就不累了。
1: 得像话吗？
0: 那来什么合适啊？
1: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0: 铁桶。
1: 哎，
0: 我再来根扁担。
1: 嗯嗯，
0: 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1: 干嘛？我挑水去。
0: 那你要桶干嘛？
1: 伴奏啊。
0: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1: 哎，过去就有啊。
0: 嗯，
1: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0: 是，你也不大呀。
1: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0: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1: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0: 嗯，
1: 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
0: 嗯，
1: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0: 是，
1: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0: 嗯，
1: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0: 嗯，要
1: 我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0: 嗯，
1: 拿过桶来一敲，
0: 咚咚咚，
1: 敲。

0: 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唱唱子的兵，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支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1: 是啊，有点意思啊！
0: 哇，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0: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啊。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啊？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来。
1: 哦，
0: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0: 集合，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0: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
1: 咚咚，哦，一字一点啊，
0: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0: 鬼子来了，
1: 咚咚咚咚，
0: 马上准备战斗，
1: 咚咚咚咚咚咚，
0: 嘿嘿，
2: 啊，真是一字一个点
0: 啊，那错不了啊。哎啊，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3: 这
1: 咚
3: 打呀，
0: 完了，
3: 完了，
0: 嗯，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3: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0: 什么意思？
3: 撤
0: 撤，
3: 嗯，
0: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3: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
0: 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也完全能够吃掉他，这怎么打？
3: 打
0: 还撤呀？
3: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他，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他。
0: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3: 这一下又变了字了。
0: 什么字啊？
1: 打，
0: 又打了。
3: 那还不打他呀？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1: 打，
0: 怎么又一下啊？
3: 这一下又变字了。
0: 又什么字？
1: 追，
0: 要追了。
3: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3: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他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0: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的。
3: 哎，
0: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3: 不仅能当号角，
0: 嗯，
3: 他还能够当啊。
0: 当什么呀？
3: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0: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3: 哎，他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0: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3: 能够打仗啊。
0: 嗯，
3: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0: 那怎么办呢？
3: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0: 嗯，
3: 早已经转移了，
0: 老百姓呢
3: 交给我们自卫队。
0: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3: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0: 哇，这支队伍不小啊。
3: 哎，
0: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3: 400多人。
0: 是全是自卫队员呐？
3: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0: 哇，哦，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3: 老年人有200多人。
0: 嗯，这就去了一半了。
3: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0: 嗯，
3: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0: 多新鲜呢。
3: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0: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3: 有100多是孩子。
0: 那又去一半。
3: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0: 这全是废话。
3: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
0: 嗯，
3: 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0: 那还剩100多人了，
3: 还有50多妇女。
0: 又去了一半。
3: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0: 嗯，
3: 哪个妇女比你？
0: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3: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0: 嗯，
3: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0: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3: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0: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3: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0: 就这么几个人。
3: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0: 都有什么武器？
3: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0: 是，一支枪也没有。
3: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0: 怎么呢？
3: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3: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0: 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3: 下哪儿去干嘛？
0: 那什么下？
3: 吓唬敌人呢。
0: 那怎么吓唬他呢？
3: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

0: 跟机关枪声似的。
1: 嘿，这办法不错呀。
0: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1: 嚷土干什么呀？
0: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1: 哦，
0: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啊。叮当，
1: 还有炮呢。
0: 不是，桶里放一二踢脚。
1: 嘿，
0: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
1: 嗯
0: 嗯，哎哎，
2: 叫翻译呢。

0: 不好，他们要包围我们。
1: 嗯，包围我们，皇军队永远不会想八路地的。嗯，
0: 赶快快快快快，天路天路天路，
1: 我们永远不会想八路地的。
2: 嗯，还不上当呢，
3: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
2: 嗯，
3: 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
2: 嗯，
3: 这小子一听就火了，把给路，嗯。
0: 你们杀了八路军的党，嗯，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嗯，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2: 哇，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0: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4: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3: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
2: 嗯，
3: 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
2: 嗯，
3: 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噼啪还响着呢。
2: 那干什么呀？
3: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
2: 哦，
3: 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
2: 嗯，
3: 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0: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2: 机枪在哪儿呢？
0: 什么地方？
2: 嗯，
0: 在树上挂着。
2: 嗯，机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嗯，不是机枪。你看看他，他
2: 一个还响呢。
0: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
3: 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0: 报告，统统的跑光了，
2: 跑光了，
0: 光了。嗯，我们又杀了八路军的蛋，
2: 可不又上当了吗？
0: 看看，把水桶的拿下来。
2: 嗯，
0: 是。
3: 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
2: 哇，什么意思？
3: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
2: 嗯，
3: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
0: 嗯，
3: 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
2: 嗯，
3: 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2: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3: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2: 嗯，
3: 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
2: 嗯，
3: 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2: 他们来了吗？
3: 来了，
2: 嗯，
3: 天还没亮就到了。
2: 还真早，
3: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2: 怎么呢？
3: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2: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3: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0: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1: 什么机枪？机枪
0: 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嗯，冲。嘿，
2: 还冲呢，
3: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
2: 嗯，
3: 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
2: 嗯，
3: 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1: 嗯，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2: 还铁桶呢。
3: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
2: 嗯，
3: 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2: 怎么又出来了呢？
3: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2: 嗨，
5: 服务员
6: 来了。
5: 先生您好，几位啊？
6: 两位，那位一会儿来
5: 啊。
6: 这小伙长得眉清目秀的哈。
5: 您可别这么说，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坐哪儿啊？
6: 我坐那儿就行。
5: 啊，行，来，我抱您过去。
6: 不用，你这越夸你越来劲。
5: 没事，像您这么真诚的客人，您长腿都多余了。来来，
6: 我走了，没事。太热情，
5: 哎呀，坐这儿行吗？
6: 行行行，没事，你先忙去吧。
5: 啊，
6: 我先看看菜单。
5: 啊，不用，您看您的，我在这
6: 儿一会儿点。
5: 啊，您看您的，我在这儿待会儿。
6: 你在这儿看着我点不出来。
5: 啊，没事，咱俩唠会儿，你挺会。
6: 你真不用在这儿。
5: 啊，不用，我在这儿。
6: 其实你长得也就一般人。

0: 服务员，服务员，
1: 美男子，
2: 谁喊我？现在知道珍惜人家了。
0: 兄弟，啊，戒指。这一刻，我幻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可这应该不是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
3: 问题是这戒指不是给你的。
2: 误会了，
3: 这是给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的。是这样，我想在这举办一场求婚仪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2: 哎呀，这事儿挺困难的。
3: 不是，你看你长那么帅，长得多漂亮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2: 行吧，这忙我帮你了。别看我们这店小，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求婚仪式了。
3: 那就是有经验呗。
2: 哎呀，你看我长得这么惊艳，能没有经验吗？
3: 那妥了，就交给你了。
2: 行，
3: 是这样，这个戒指一会儿我不想就这么直接拿出来，能不能藏一下，有点惊喜？
2: 哎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要问求婚哪家强，你眼前就站个小红娘。这菜单你也不用看了，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桌既浪漫又温馨的罗曼蒂克求婚餐啊。
3: 好，
2: 踏实的啊。
3: 辛苦了，长得真漂亮。
4: 王小娘。
3: 哎，娜娜。
4: 亲爱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了？
3: 没什么事儿，就吃个饭。
4: 吃饭啊？吃饭就算了吧，我这边还约了客户，马上就得走。
3: 不是，是客户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4: 跟客户的感情重要。不是，明儿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这客户谈的呢，是我今年最大的项目，要是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对我未来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3: 不是，你看我这位置都定完了，是不是？你就咱俩都好几天没见了。
4: 不是，是你好好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3: 没什么大事儿。
4: 哎，没事，我先走了，回头电话再说啊。
3: 你给我回来！
4: 烦你了。宋哥，
3: 我
4: 还敢不敢了？
3: 不敢。
4: 起来吧。
3: 不是，你看咱俩都好几天没见，咱俩就吃个饭呗，行不行？哎，
4: 好了。这样吧，我看这地方也挺肃静的。
3: 是。
4: 要不然我把客户约到这儿来，等我们签完了合同，他走了，咱俩再坐下来好好的吃这顿饭，行不行？
3: 也行吧。
4: 那我告诉他一声啊。哎，还巧了，他就在这附近呢，说马上就能过来。
3: 怎么的，你客户是搜附近的人搜来的？
4: 瞎说什么呢。哎，对了，等会儿他来了你先回避一下啊。
3: 怎么，我这么高个个还给你丢人吗？
4: 哎呀，不是啊，你说我好歹也是企业的高管，那我出门跟客户谈生意还带着个家属，这又不是开家长会呢。
3: 你跟你客户有什么要背着我的呀？
4: 哎呀，没有
3: 没有，你让我回避干什么？
4: 好好好，你不回避也行，但你不能说是我男朋友啊。还有他如果问你什么呢，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啊，低调一点哈。
3: 行。
2: 哎呀，
4: 艾总，
5: 哎呀，今天真漂亮
4: 啊！谢谢，
2: 你们是一块儿的，
5: 是、啊。
4: 对了，艾总，啊，那个合同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5: 合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差走个流程了。
4: 是吗？那太好了。
5: 哎，对了，娜娜，今天这顿饭必须得我请啊。
4: 哎，没事，还是我请吧。
5: 不行，每次都你请，这顿饭必须我请。
4: 没事，我
3: 就让他请，省咱家花钱。
5: 娜娜，没看出来你保养的挺好啊。
4: 啊，谢谢。
5: 孩子都这么大了。
3: 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4: 保镖。
5: 哦，男保镖啊。哎，你这趟保的是什么镖啊？
3: 保的就是这趟镖。
5: 哦，娜娜你是镖啊。
3: 你才彪呢。
5: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2: 坐吧坐吧，那个我去安排一下。
5: 好好好，
2: 放心啊。
5: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

0: 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啊？那大座，点菜了吗？
1: 点菜了吗？
2: 点了，点的是两个人吃。
3: 那正好，
0: 服务员上菜吧。

0: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0: 对呀、啊，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对，切，好，喂，哎，
2: 好吃吗？
0: 看懂了吗？
1: 行了，我看明白了。费那么大劲干嘛？来纳了吃鸡。
3: 太大啊！我饱了。
1: 饱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
2: 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

0: 了，直接上就行啊。
1: 行，
0: 好麻烦。
1: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2: 啊，这回还行，至少吸管给够了。那你的意思是，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
1: 哎，对对对，来来来，我跟你配合，我跟你配合来。

0: 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1: 娜娜，你都给我说懵了。
2: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儿啊？哦，行，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儿，你跟鸡腿是一对儿。不是，你也是，你说求婚都是俩人的事儿，你找他来干嘛呀？
0: 就是，怎么不早说呢？
3: 求婚这种事儿，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
4: 哦，我现在才看明白啊，原来这比翼双飞，这同甘共苦是给你俩准备的呀。嗨，娜娜别怪我啊，都怪我妈催我结婚。没事，这不耽误咱们签合同啊，该签还签。再说了，我这个长相这个智商不愁找女朋友。
2: 行了啊，既然话都说开了，姑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小伙挺好，嘴特别甜，刚才夸我夸的都有点膨胀了。那个什么，你大小伙子快点，你不求婚吗？该干嘛了？
4: 滚，少飘一点眼镜。
3: 娜娜，嫁给我好吗？
5: 不好。啊？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保镖，保护我一辈子的保镖。
3: 那个服务员，我戒指呢？
2: 戒指给你藏鸡腿里了。
3: 鸡腿
4: 我吃了。
2: 你刚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硌得慌吗？
4: 硌呀，我以为脆骨呢。
2: 你赶紧去医院吧，别一会儿再消化了啊。
3: 不是，你
4: 娜娜，咱们去医院签合同啊。
2: 不是，你这个事儿一点的地方，你
5: 不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
0: 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节目一开始啊，跟赵老师、跟任老先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热心留言啊。
2: 嗯，
0: 山东的一位张大姐说，活动第一天呢，她老伴儿就订了20盒，因为这张大姐啊，她自己身体问题比较多，就跟着订了30盒。那、收的货打开一看，20盒蓝色男版的，30盒粉色女版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打开包装，每盒里边都是白色的日包跟蓝色的夜包分开独立包装的，看着就上档次啊。
2: 嗯，
0: 他俩呀就按照您的说法去吃了，到今天早上已经吃了5顿了。他老伴呢、以前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喘，出门买代言呢都得歇半天，这两天明显有劲儿了，说话声音都变大了、那么张大姐自己呢，以前睡觉不踏实，翻来覆去的折腾，这两天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心里也不发慌了。哎呀、留言说呀，他们二老的亲家知道这事儿，也着急要订10盒。那么
2: 就是
0: 哎
2: 呀，这个事儿哈，也在预料当中。
0: 没错，关键重点来了，赵老师。对，赵老师重点来了啊、一打电话说已经抢没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个营养包的这个效果来说，我们都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关键是重点，昨儿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这4000盒全新的营养包，不到一天又没了啊！
2: 哎呀，
0: 所以这个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啊，赵老师
2: 啊，
0: 您看这怎么办吧？这个啊，
2: 哎呀，这个吧，我有想过，我有想过啊，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毕竟这个营养包呢，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最终确认的，这里边是包含着我们生命最基础的5大生命元素理念的东西。其实最早我们开发这个营养包的这个组合啊，就是为我们这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同志所去准备的。我们希望的就是哈，我们的这些老同志能够在这个精准营养的辅助之下，能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骨头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我们才最终确定了它的日包跟夜包的搭配，甚至区分了男版和女版。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做到科学配比，然后大家能够进行精准的调养，好把我们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基石呢给它夯实住了。然后那个5大生命元素的这个营养包这个东西啊，这个咋说呢，昨天我在跟李总要那个4000盒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有想好，但是我呢没跟你提前去讲，我把那个4000盒啊，我跟场外那边沟通，我让他给我预留了800盒，因为我怕有特殊的事情。这800盒当中肯定一对一半啊，男版留了400，女版留了400。我心可能还会有一些岁数大的同志到最后好像抢这个东西有点费劲，所以我呢是专门给这些这个各种各样原因没有抢到的家人们留的。
0: 哎呦，您看看啊，什么叫做未雨绸缪？这，哎，什么叫做居安思危？这就是赵老师细致的地方，还是您考虑的周到。所以这个800盒，咱们能报政策了吧？
2: 啊，能报
0: 啊，有就报，
2: 能报能报。你这一停断啊，给我停顿懵了，能报
0: 能报哈，
2: 可以报，
0: 那就行，
2: 可以。
0: 有您的授意，那我就有信心了啊。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这个心思细腻的我们的赵老师又给大家留了800盒，当然这是最后的800盒，拥有5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了，日包夜包分时补， 男版女

细分人群，补充您的基础营养，让调养更精准啊！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就能省2000多块钱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热线是400-990。

0: 补，毕竟年龄在这儿呢。你要说我家里还真就差这百八的，那就不用也可以，因为你体格子是比较强的。但相反一方面，你别说大冬天跳到河里头去游泳这个事儿了，就是我平常的时候我自己走道我都累，或者三天两头的感冒，
1: 对，
0: 或者你要自己在这都头昏脑胀的，就别说你血压高不高，就是血压不高都头昏脑胀的，那你真是跑不了了。
1: 是，
0: 你这种就是免疫能力差的，你体格子太弱了。
1: 嗯，
0: 要跟我们老家那叫太孱弱了。
1: 没错，
0: 身体孱弱，那你不去把身体的底子夯实了的话，你这没得好。
1: 是，
0: 这个身体没得好，真没得好。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说我没有太大的毛病，但是我就睡觉睡不好。
1: 嗯。
0: 我都不管你是那种就是掉根针都能听得着，还是夜里头烙饼的，还是说我半夜三更两三点我就醒的，还是说我睡得可好了，但是就是排尿多的，一个晚上折腾三四趟的，凡是这样的同志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营养包你就不应该错过。
1: 嗯，对
0: 啊，因为这都是你身体的五大基石失衡了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它会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弱的。可能你现在没觉得怎么地，说我现在还没到那种上两层楼腿就发软的这种地步，但是早晚有一天呢。
1: 嗯，对，
0: 你现在如果上楼的时候都觉得腿有点酸重乏累了，五层楼都噔噔噔上不上去，还得歇个两三气儿，那你不用想，不是我诅咒你，就是正常的情况，你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内你都会觉得腿沉的现象会越来越加重。
1: 嗯，
0: 这是身体虚弱的一种表现，没有劲儿啊。
1: 没错，
0: 对吧？那你这种的话，那你是一定要用了。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你要真的赶上那种，那三天两头别人没事儿，他有事儿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的。那一变天就咳咳嗽的，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的，那你这些不都严重的吗？
1: 嗯，
0: 这都是身子虚啊。那你这些同志是一定要吃的。再有一个，就是我外表看着是好人一个，
1: 嗯，
0: 但是我这身体不是这毛病就是那毛病。
1: 哎。
0: 可你这个就是慢性疾病堆积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首先你的正气一定是弱的，正气就是你的体质啊。
1: 嗯，
0: 你的身体最基础的条件不就是我们的体质的问题吗？
1: 没错。
0: 那你这要是弱了的话，那你那慢性疾病复杂化的同志你也不是没看着，有很多前车之鉴啊，你他们也是一得病二三十年啊，肝治没治好啊，所以这样的同志也在我今天说的要用营养包的范畴。
1: 嗯，
0: 哦，所以这些同志不光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核心的问题是你的营养没有补对。
1: 嗯，
0: 对吧？那我们这个营养包我是分日夜的，日包里边有很多多种的矿物质片，拿它去打底。为什么？这是身体活动的能量，没有蛋白质和维生素的供给的话，你这一天爬炕是爬不起来的。所以白天我们要加重这一块的营养，好让你白天能动。
1: 嗯，
0: 这是自然的规律啊，白天就是主动的，你不动它的话，你总躺在沙发上肯定有问题。
1: 对，
0: 哦，对吧？就是这样的嘛。然后你白天补充白包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去补充动力，你的精神头才能起来，它将维持你一天的精神头的来源。
1: 是是是，
0: 精力的来源就是这样。
1: 其实刚才啊，赵老师讲的是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明晰哈。那为什么刚才我说一句，我说要规范的去这个服用我们这个营养包呢？因为一部分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是吧？想不起来就不吃。可是赵老师为什么在当初研发的时候会分白包和黑包呢？就是白天管什么，黑天管什么，分的是一清二楚。还有一点，五大营养素的每一个方向都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的身体状态和您缺失的这个根基啊。所以啊，乱补不如精补，这句话太精髓了啊。
2: 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啊。你像张大姐包括老伴儿，嗯，二位啊，要么就没精神啊，要不就是之前这个身子虚，是吧？这几天吃了咱的营养包立马就好多了。嗯，
0: 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那样的，就是睡眠不好的，她是烙饼，晚上就翻来覆去的，你就折腾到天亮。
1: 嗯，
0: 然后她夜尿频繁，然后你想啊，她睡不着觉的时候，她是不是

0: 心里头越来越焦虑啊，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
1: 嗯，
0: 晚上是干什么的？晚上是修复的。
1: 对。
0: 那张大姐晚上是干啥呢？晚上加班闹心呢、啊。
1: 烙饼的，
0: 对吧？
1: 嗯，对。
0: 哎，所以她加班闹心呢、啊。你这恶性循环不？晚上休息不好，无法修复，白天就没有精神头。你想啊，她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哪有那么多精神？
1: 嗯。
0: 所以你看，她这个怪圈，她就永远也突破不了。你是想控制指标也好，你还是吃补养品也好，你发现都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就是因为补的不对。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去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晚上的时候就是睡觉的，你用一些促进睡眠的东西不就好了？你比如说，我说夜包里边有什么 JBA，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它是发射放松信号的，
1: 嗯，
0: 有它在，它能让你再兴奋的神经都给我稳当下来，氨基丁酸吗？所以夜包里边放了这个 GABA， 就是氨基丁酸酸枣仁片，放了这个东西之后，它就让你的大脑迅速的切换到休息的模式。
1: 嗯，
0: 所以你才能睡得香，你才能睡得沉。你睡得沉，你的身体才会动起来。身体怎么动？修复神经和白天所受到的这些损伤都可以去修复到。
1: 嗯，
0: 所以夜晚修复的越彻底越完整，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状态越好。
1: 没错。
0: 这就是夜包的这个作用嘛。而且我说了，科学化不是分日夜就科学化了。
1: 嗯，
0: 我们还分了男士版和女士版，根据不同的身体的构造，我们进行了专业化的强化设计。男士版加强了西美西的一个加入，因为要养护前列腺，去增强体能的问题。
1: 对，
0: 女士版不行，女士版要强化叶酸、泛酸和铁，用来干啥呢？女人情绪不太稳定，用它来平复情绪，用它来去补血养血，用它来去保护我们的大脑和血管。
1: 嗯，
0: 所以你看，无论是男士版和女士版，你在享受日包和夜包的同时，它其实是全方位的给了你一个正向的引导，它是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解决大家最困扰的一个体质的问题、免疫力的问题和睡眠的问题，还有修复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师傅？他这科学就科学到这儿。
2: 宁宁说的对啊，有道理。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气血亏了啊，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日包、夜包，搭配来补，男版、女版呢分开补，这才叫补对了这个路。
1: 各位听到了吧？有免疫力差、睡眠不好的朋友，抓紧时间订啊！我看了一下，咱们这八百盒的数量也是降得飞快啊啊！刚才说话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好几十盒没有了，都被大家订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90-1577 400-990-1577， 抓紧订购。世界前沿跨时代的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最后不到八百盒的机会了，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订，十盒就能进省2000多块啊！错过今天，真的就再订不到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张老师，您看像刚才张大姐这老伴儿，他走路不得劲儿，然后使不上劲儿，是不是跟骨骼

0: 捋着那个扶手往下下的，
1: 屡见不鲜，
0: 是不是？哎哎哎，你这些都是啊。所以好多的我接触到的一些中老年的同志啊，他们都跟我们讲说，哎呀，可能是年纪大了，哎呀，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年纪大了怎么怎么地。我说我的心里话是，怎么什么事儿都往年纪大了上去整？怎么年纪大就应该生病吗？年纪大了就应该搁床上躺着吗？年纪大了就得坐轮椅吗？
1: 嗯，
0: 不是的。年纪上来了之后啊，我们肯定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
1: 嗯，
0: 这个是自然规律，因为你用了几十年了，说六十岁你还用了六十年了的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要不注意去补的话，它就特别容易发生接下来的骨关节病变，什么骨折的、骨质疏松的，都是屡见不鲜的这种事情。
1: 嗯，
0: 因为你人每天都在消耗，你就想骨头硬是硬，但咱不能说是我们每天只知道去消耗，不知道去修复吧。我们天天你走路的时候你靠的是啥？不是骨关节骨骼里边的这些钙质的消耗，去让你的骨头能够在走路的时候不发生任何危险吗？
1: 嗯，
0: 那不就在消耗我们身体的东西吗？而你却不会补。有人说我补，我每天吃完饭以后往嘴里扔一粒就完事儿了。那扔一粒什么时候扔啊？
1: 对，
0: 白天扔啊。白天的时候都在消耗的，你走路你弯腰甚至你呼吸都在消耗自己的体能和动力嘛。那你那个时候把钙质放进去了之后是吃进去了，但是你身体现在不是在修复的时候，它是在消耗的时候啊。你那点能量都干啥了呀？
1: 对，
0: 没有地方用啊。
1: 没错，没错，
0: 几乎80%都会被流失，所以白天补钙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晚上才是补钙最关键的时候。所以你看，我说科学配养的营养包里边，夜包里边有什么呢？维地海藻钙片，这个就是专门在夜晚补钙的。为什么要在夜晚补？晚上11点到凌晨2点的时候是一个钙和维生素 D 要把钙质送进你的骨骼里边最黄金的时间，也是最重要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让你睡觉就是来强骨的，强筋健骨的时间。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段在夜包里边放上补钙的原料，让它有原料送到你的骨骼里面，你的骨骼才能坚硬，对吧？第二天你才觉得，哎呀，脚落地这个轻松啊，不像过去骨头都是

0: 日夜分养，男女分补的力量。各位，五大生命素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现在79元就能拿到了，十盒起订。咱们的抢订热线您千千万万万千一定要记好，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时间拨打，期待您能够接近热线获得健康。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1: 赵宁老师你好。
2: 给自己订是不是？
1: 对
2: 啊。您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1: 赵宁老师啊，我有三高、现在每天呢、吃药是一把一把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还得吃阿司匹林，光药吧、就有7-8种。前两天吧听节目说岁数大了，那些身体最基础的营养啊就流失的特别快，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一看呐，我就是这样啊。现在吧我就感觉身上的营养啊越来越不够，病呢越来越多，拖到现在吧就是像有拖不住那个劲头似的。
2: 你看过去有个老话，咱们讲的说人这个身体哈，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
0: 对，
2: 你说这个一天不如一天的，到底是我们的高血压这个疾病啊，还是我们高血脂的疾病，还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素质呢？对不？它一定是我们的身体素质的问题，越来越弱，体格子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家只知道去看病，针对病的这一块去关注了，你没有关注自己身体的改变，自己的体质越来越弱，那你说你这个治病的时候你咋治啊？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光关注到疾病，没有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弱了。你没有关注到，但营养包关注到了，你这回就可以配合营养包去用，慢慢的你的微循环呐、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呐、或者是血管内皮的改变呐，都会得到保护的，因为五大生命元素管的就是这些。
1: 那我用这个会不会和我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起冲突啊？
2: 营养包是调理你体质的问题的，是让你的身体强壮起来的，五大生命元素基石要牢固的问题的，它跟降压药、降脂药什么药也不会发生冲突。而且你体格好的话，你是不是调病治病速度要快啊？
1: 对，
2: 对不对？哎，你体格子好，你抗病能力就好，然后你治病的时间呢就会缩短。你体格越弱，你治病的时间就越长。就同样手术，体格弱的八个点出不来，你体格好的可能一个点就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吗？
3: 对，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看中医讲啊，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你这个三高啊，这时间都挺长了，是吧？正气呢，它亏虚了，根基也不稳了。这个营养包呢，把这五大生命的元素呢，给你补齐了，它就是一个扶正固本，啊，让你根基牢固，让你吃的这些药啊，它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啊，你的病才能逐渐好。
1: 哎呀，那我就彻底放心了。趁现在一盒吧，便宜200多，才79一盒，79块钱吧，就能让五大生命素补齐了。这好事上哪去找啊？我订了20盒男版的。
2: 啊，男版的哈，可以。
1: 啊，
2: 你这个日版、夜版你就正常去用。用完了之后你也记得哈，过个2-3个月的，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你的用药啥的，找你的主治大夫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一般随着你体质的增强，就身体越来越强壮，你其他的疾病也会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的给你调好的。你去导播那里头登记啊。
1: 再见了。
2: 行了，再见。
0: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营养包能帮您补充五大生命素，把身体根基打牢，根基不牢您吃再多药也白搭。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79元就能拿到了。各位，十盒起订，抓紧时间，咱们的抢订热线一定要记好，400-990-1577，400-990-1577。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成为人类

0: 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赵宁老师吗？
5: 是我，你好。
4: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前两天呢，我订了2组了。10盒男版的，10盒女版的，给我爸妈用的。这不昨天呢，送到手了。送到手了。哎，光看包装啊，就特别上档次。我寻思啊，看看这个男版和女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呢还特意把这2个盒子上的营养成分表对照了一下呢。
5: 可以啊，可以。

0: 常年的这贫血嘛，然后这脸色呀也一直不好，走几步啊就喘。我呢就特意呀看了一下它这个铁的含量，就女版的这个日包里面，铁是150毫克，男版的日包呢是115毫克，女版呢比男版呢高不少呢。
1: 对呀，
0: 这可真
1: 我不告诉大家侧重点不一样吗？
0: 这可真是男女分养，真是不一样啊。我妈呀，用了这2天呢，脸色呀，哎，就觉得好多了，手脚啊也不那么凉了，挺 好。
1: 是吧？女同志，你在保养身体的时候，就你要注重补血的。

0: 版和女版，我们各自的身体需求不一样。像我师父讲，乾坤男女各有侧重，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精准的进行分养的话，你就要分日夜还不行，还得要分男女。你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各自的身体更有针对性的给他补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嗯，对，宁宁说的对啊，男女有别，乾坤有序。男的呢，他是以气为主。女的呢，她是以血为主，你的父亲呢，给她补充呢，心美息，这来养气；你母亲呢，给她补呢。

0: 要女版的
1: 啊。啊，营养包20盒，你也订不少啊。你啥问题呀、啊？
0: 哎呀，我吧就最近这几年呢，就记性特别差。就比方吧，想起个啥事儿吧，哎，心里捣鼓着可别忘了，哎，结果到时候、哎，就一点也想不起来。完了，有时候吧，心里吧也知道有个事儿，哎，就不想起来是啥。你跟他爸爸到嘴边吧，就说不出来，念名嘛都能念错。你说咱家我妈吧，哎，她就是老年痴呆走的，我就特别害怕吧。你说自己也那样，完我去医院查了，医生说吧是那个轻度的认知障碍。让我多动脑，多补充点儿那个叶酸，对大脑好。你说这个女版的，是不是那个叶酸含量高啊？
1: 嗯，对，叶酸含量是高的。我们女版确实是强化了叶酸，对，针对女同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那里边不光是有叶酸，还有 B 族呢。B 族是维护神经髓鞘的一个帮手啊。
0: 啊，那就好了、
1: 所以医生告诉你这个轻度障碍的这个事儿哈，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呢，也不用太恐慌。它肯定还是你神经和脑细胞有受损的迹象，但如果你把营养包用好了的话，你加强修复作用的话，这些都是来得及的。
0: 那就是说，就是不单单它是能保护啥的，我不得老年痴呆，就其他脑血管疾病也不容易得了，是吗？
1: 那你要坚持用，要保护好的话，没有问题的。
0: 那太好了，那您就帮我订20盒女版的吧。我得赶紧用上，就不能再拖了。
1: 导播那里头女版还有没有20盒？你去问一下。哎，到那去问一下，要是有10盒就留10盒，有20盒就留20盒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1: 没事，好了，再见。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当然要前提条件是先跟我们导播沟通一下，因为现在库存具体是那女版有多少啊？我们。这个数量正在飞速下降当中，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各位统计和统筹，但是您放心啊，如果一旦各位订购成功的话，我们绝对会第一时间给各位邮寄到家。因为这一款啊，我们的营养包涵盖了5大营养素，真的是太难能可贵的机会了，而且只在今天，价格相当的美丽，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只售79元一盒，各位10盒起订，您购10盒就晋升2000多块啊，非常大的福利给到各位了，所以我们的订购专线各位一定要记好了，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拨打。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那个赵宁老师啊。
1: 你好。
3: 哎，那个男士版的营养包还有没有了？我想再订20盒。
1: 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男士版的还有没有。
2: 这
1: 一会儿你问一下导播那里头吧。
3: 我前天吧我就订了10盒了。完我那个收到货当天晚上我就用上了，就他那个分的太精细了哈，就不一样的片儿。完事儿呢就是还用不一样的形状和那个颜色区分了。一小

0: 那、
1: 嗯、
0: 收的货打开一看，20盒蓝色男版的，30盒粉色女版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打开包装，每盒里边都是白色的日包跟蓝色的夜包分开独立包装的，看着就上档次啊。
1: 嗯，
0: 他俩呀就按照您的说法去吃了，到今天早上已经吃了5对了。他老伴呢、啊、以前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喘，出门买代言呢都得歇半天，这两天明显有劲儿了，说话声音都变大了、
1: 嗯、
0: 那么张大姐自己呢，以前睡觉不踏实，翻来覆去的折腾，这两天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
1: 嗯、
0: 心里也不发慌了、
1: 嗯、
0: 哎呀、
1: 嗯、
0: 留言说呀，他们二老的亲家知道这事儿，也着急要订10盒。嗯
1: 啊、
0: 哦、那么
1: 就是
0: 嗯，
1: 哎呀这个事儿哈，
0: 嗯
1: 也在预料当中，
0: 没错，关键重点来了，赵老师，对，赵老师重点来了啊、
1: 嗯、
0: 一打电话说已经抢没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个营养包的这个效果来说，我们都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关键是重点，昨儿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这4000盒全新的营养包，不到一天又没了啊！
1: 哎呀，
0: 所以嗯，这个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呀、
1: 啊，
0: 赵老师
1: 啊
0: 啊，您看这怎么办吧？这个啊，
1: 哎呀，这个吧，我有想过，
0: 嗯。
1: 我有想过啊，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毕竟这个营养包呢，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最终确认的，这里边是包含着我们生命最基础的5大生命元素理念的东西。其实最早我们开发这个营养包的这个组合啊，就是为我们这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同志所去准备的。
0: 嗯，
1: 我们希望的就是哈、啊，我们的这些老同志能够在这个精准营养的辅助之下，能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骨头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我们才最终确定了它的日包跟夜包的搭配，甚至区分了男版和女版。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做到科学配比，然后大家能够进行精准的调养，好把我们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基石呢给它夯实住了。然后那个5大生命元素的这个营养包这个东西啊，
0: 嗯，
1: 这个咋说呢，昨天我在跟李总要那个4000盒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有想好，但是我呢没跟你提前去讲，我把那个4000盒啊，我跟场外那边沟通，我让他给我预留了800盒，因为我怕有特殊的事情，这800盒当中肯定一对一半啊，男版留了400，女版留了400，我心可能还会有一些岁数大的同志到最后好像抢这个东西有点费劲，所以我呢是专门给这些这个各种各样原因没有抢到的家人们留的。
0: 哎呦，您看看啊，什么叫做未雨绸缪？嗯，这，哎，什么叫做居安思危？这就是赵老师细致的地方，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嗯，所以这个800盒，咱们能报政策了吧？
1: 啊，能报
0: 啊，有就报，
1: 能报能报。你这一停断啊，给我停顿懵了，能报
0: 能报哈，
1: 可以报，
0: 那就行，
1: 可以。
0: 嗯，有您的授意，那我就有信心了啊。
1: 啊，
0: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这个心思细腻的我们的赵老师又给大家留了800盒，当然这是最后的800盒，拥有5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了，日包夜包分时补，男版女版细分人群，补充您的基础营养，让调养更精准啊！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就能省2000多块钱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
1: 嗯、
0: 我们的热线是400-990-1577，400-990-1577。赵老师，
1: 嗯，
0: 这最后的800盒的机会了，嗯，您受累再给大伙说说吧，哪些人群一定要用上咱的营养包？哪些人群必须要在这个营养包上要去规律一下、
1: 啊、
0: 包括要去规范使用一下，那错过今天可能就真的用不上了、
1: 啊、那你这个、
0: 嗯、
1: 这个让我说起来可有的说了，
0: 嗯，
1: 就是首先是最好是60岁左右的同志，
0: 嗯嗯，
1: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是总生病，
0: 嗯，
1: 身体比较孱弱，然后呢慢性疾病嗯也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堆积的也会不少，
0: 对，
1: 所以我这么说哈、啊，如果您是年满60岁左右的时候，但是你的体格挺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大冬天跳河里游泳，上来啥事儿没有，这是体格子非常。

0: 很棒的啊，阳气足的。你这种的话，你要是家里头说我不差这点钱，哎，那你可以稍微的弄一点，完自己去进补进补。
1: 嗯，
0: 毕竟年龄在这儿呢。你要说我家里还真就差这百八的，那就不用，也可以，因为你体格子是比较强的。但相反，一方面，你别说大冬天跳到河里头去游泳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就是我平常的时候，我自己走道我都累，或者三天两头的感冒。
1: 对。
0: 或者你要自己在这都头昏脑胀的，就别说你血压高不高，就是血压不高都头昏脑胀的，那你真是跑不了了。
1: 是，
0: 你这种就是免疫能力差的，你体格子太弱了。
1: 嗯，
0: 要跟我们老家那叫太孱弱了。
1: 没错，
0: 身体孱弱，那你不去把身体的底子夯实了的话，你这没得好。
1: 是，
0: 这个身体没得好，真没得好。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说我没有太大的毛病，但是我就睡觉睡不好。
1: 嗯。
0: 我都不管你是那种就是吊根针都能听得着，还是夜里头烙饼的，还是说我半夜三更两三点我就醒的，还是说我睡得可好了，但是就是排尿多的，一个晚上折腾三四趟的，凡是这样的同志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营养包你就不应该错过。
1: 嗯，对
0: 啊，因为这都是你身体的五大基石失衡了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它会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弱的。可能你现在没觉得怎么地，说我现在还没到那种上两层楼腿就发软的这种地步，但是早晚有一天的。
1: 嗯，对，
0: 你现在如果上楼的时候都觉得腿有点酸重乏累了，五层楼都噔噔噔上不上去，还得歇个两三气儿，那你不用想，不是我诅咒你，就是正常的情况，你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内，你都会觉得腿沉的现象会越来越加重。
1: 嗯，
0: 这是身体虚弱的一种表现，没有劲儿啊。
1: 没错，
0: 对吧？那你这种的话，那你是一定要用了。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你要真的赶上那种，那三天两头别人没事儿，他有事儿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的；那一变天就咳咳嗽的，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的，那你这些不都严重的吗？
1: 嗯，
0: 这都是身子虚啊。那你这些同志是一定要吃的。再有一个，就是我外表看着是好人一个，
1: 嗯，
0: 但是我这身体不是这毛病就是那毛病。
1: 哎。
0: 可你这个就是慢性疾病堆积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首先你的正气一定是弱的，正气就是你的体质啊。
1: 嗯，
0: 你的身体最基础的条件不就是我们的体质的问题吗？
1: 没错。
0: 那你这要是弱了的话，那你那慢性疾病复杂化的同志你也不是没看着，有很多前车之鉴啊，你他们也是一得病二三十年啊，肝治没治好啊，所以这样的同志也在我今天说的要用营养包的范畴。
1: 嗯，
0: 哦，所以这些同志不光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核心的问题是你的营养没有补对。
1: 嗯，
0: 对吧？那我们这个营养包我是分日夜的，日包里边有很多多种的矿物质片，拿它去打底，为什么？这是身体活动的能量，没有蛋白质和维生素的供给的话，你这一天爬炕是爬不起来的，所以白天我们要加重这一块的营养，好让你白天能动。
1: 嗯，
0: 这是自然的规律啊，白天就是主动的，你不动它的话，你总躺在沙发上肯定有问题。
1: 对，
0: 哦，对吧？就是这样的嘛。然后你白天补充白包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去补充动力，你的精神头才能起来，它将维持你一天的精神头的来源。
1: 是是是，
0: 精力的来源就是这样。嗯，
1: 其实刚才啊，赵老师讲的是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明晰哈。那为什么刚才我说一句，我说要规范的去这个服用我们这个营养包呢？因为一部分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是吧？想不起来就不吃。可是赵老师为什么在当初研发的时候会分白包和黑包呢？就是白天管什么，黑天管什么，分的是一清二楚。还有一点，五大营养素的每一个方向都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的身体状态和您缺失的这个根基啊。所以啊，乱补不如精补，这句话太精髓了啊。
2: 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啊。你像张大姐包括老伴儿，嗯，二位那，要么就没精神啊，要不就是之前这个身子虚，是吧？这几天吃了咱的营养包立马就好多了。嗯，
0: 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那样的，就是睡眠不好的，她是落

0: 晚上就翻来覆去的，你就折腾到天亮，
1: 嗯，
0: 然后他夜尿频繁，然后你想啊，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他是不是心里头越来越焦虑啊？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
1: 嗯，
0: 晚上是干什么的？晚上是修复的。
1: 对。
0: 那张大姐晚上是干啥呢？晚上加班闹心呐。
1: 烙饼的。
0: 对吧？
1: 嗯，对。
0: 哎。所以他加班闹心呢，你这恶性循环不？晚上休息不好，无法修复，白天就没有精神头。你想啊，他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哪有那么多精神？
1: 嗯。
0: 所以你看他这个怪圈，他就永远也突破不了。你是想控制指标也好，你还是吃补养品也好，你发现都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就是因为补的不对。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去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晚上的时候就是睡觉的，你用一些促进睡眠的东西不就好了？你比如说，我说夜班里边有什么 JBA，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它是发射放松信号的，
1: 嗯，
0: 有它在，它能让你再兴奋的神经都给我稳当下来，氨基丁酸吗？所以夜班里边放的这个 JBA 就是氨基丁酸酸的儿片，放了这个东西之后，它就让你的大脑迅速的切换到休息的模式，
1: 嗯，
0: 所以你才能睡得香，你才能睡得沉，你睡得沉，你的身体才会动起来，身体怎么动？修复。神经和白天所受到的这些损伤都可以去修复到，
1: 嗯，
0: 所以夜晚修复的越彻底越完整，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状态越好。
1: 没错，
0: 这就是夜班的这个作用嘛。而且我说了，科学化不是分日夜就科学化了，
1: 嗯，
0: 我们还分了男士版和女士版，根据不同的身体的构造，我们进行了专业化的强化设计。男士版加强了西美西的一个加入，因为要养护前列腺去增强体能的问题。
1: 对，
0: 女士版不行，女士版要强化叶酸、泛酸和铁，用来干啥呢？女人情绪不太稳定，用它来平复情绪，用它来去补血养血，用它来去保护我们的大脑和血管。
1: 嗯，
0: 所以你看，无论是男士版和女士版，你在享受日包和夜包的同时，它其实是全方位的给了你一个正向的引导。它是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解决大家最困扰的一个体质的问题、免疫力的问题和睡眠的问题，还有修复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师傅，他这科学就科学到这儿。
2: 宁宁说的对啊，有道理。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气血亏了啊，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日包、夜包，搭配来补，男版、女版呢分开补。啊，这才叫补对了这个路。
1: 各位听到了吧？有免疫力差、睡眠不好的朋友，抓紧时间订啊！我看了一下，咱们这八百盒的数量也是降得飞快啊！啊，刚才说话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好几十盒没有了，都被大家订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订购。世界前沿跨时代的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最后不到八百盒的机会了，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订，十盒就能晋升2000多块啊！错过今天，真的就再订不到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张老师，您看像刚才张大姐这老伴儿，他走路不得劲儿，然后使不上劲儿，是不是跟骨关节也有关系啊？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所以我讲嘛，我说接下来我要讲的人群就要涉及到骨关节的这一块了。其实当你腿发酸的那一刻，就是上楼腿有点不持劲儿，就是这一刻开始，其实都说明了我们现在骨骼，也就是我们体质的一个改变，身体整体的虚弱的一个改变。
1: 嗯，
0: 你像我们有一些那个腿脚不利索的，走路发飘的，有的同志可能活动的时候肩膀啊，或者脖子啊，或者我们的膝盖啊，会发出咔咔咯咯的这个响动。
1: 嗯，
0: 有的可能下楼的时候他真得侧着身子走，你看没看过那种？
1: 对，
0: 侧着身子，然后手得捋着那个扶手往下下的，
1: 屡见不鲜。
0: 是不是？哎哎哎，你这些都是啊。所以好多的我接触到的一些中老年的同志啊，他们都跟我们讲说，哎呀，可能是年纪大了，哎呀，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年纪大了怎么怎么地。我说我的心里话是，怎么什么事儿都往年纪大了上去整？怎么年纪大就应该生病吗？年纪大了就应该搁床上躺着吗？年纪大了就得坐轮椅吗？
1: 嗯，
0: 不是的。年纪上来了之后啊，我们肯定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
1: 嗯，
0: 这个是自然规律。因为你用了几十年了，说60岁你还用了60年了的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要不注意去补的话，它就特别容易发生接下来的骨关节病。

0: 变，什么骨折的、骨质疏松的，都是屡见不鲜的这种事情。
1: 嗯，
0: 因为你人每天都在消耗，你就想骨头硬是硬，但咱不能说是我们每天只知道去消耗，不知道去修复吧。我们天天你走路的时候，你靠的是啥？不是骨关节、骨骼里边的这些钙质的消耗，去让你的骨头能够在走路的时候不发生任何危险吗？
1: 嗯，
0: 那不就在消耗我们身体的东西吗？而你却不会补。有人说我补，我每天吃完饭以后往嘴里扔一粒就完事儿了。那扔一粒什么时候扔啊？
1: 对，
0: 白天扔啊。白天的时候都在消耗的，你走路、你弯腰，甚至你呼吸都在消耗自己的体能和动力嘛。那你那个时候把钙质放进去了之后是吃进去了，但是你身体现在不是在修复的时候，它是在消耗的时候啊。你那点能量都干啥了呀？
1: 对，
0: 没有地方用啊。
1: 没错，没错，
0: 几乎80%都会被流失，所以白天补钙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晚上才是补钙最关键的时候。所以你看，我说科学配养的营养包里边，夜包里边有什么呢？维D海藻钙片，这个就是专门在夜晚补钙的。为什么要在夜晚补？晚上11点到凌晨2点的时候是一个钙和维生素 D 要把钙质送进你的骨骼里边最黄金的时间，也是最重要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让你睡觉就是来强骨的，强筋健骨的时间。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段在夜包里边放上补钙的原料，让它有原料送到你的骨骼里面，你的骨骼才能坚硬，对吧？第二天你才觉得，哎呀，脚落地这个轻松啊，不像过去骨头都是软的，才会有这种体现。因为晚上的钙实实在在的补到了你的骨骼里。
1: 没错。
0: 然后，对呀，你夜包里边不只有它，还有姜黄啊。
1: 嗯。
0: 姜黄的作用啊，就是清扫炎症垃圾的，它就是改善你微循环的。有这个东西在，有一个好处，就你的关节不会弹响。
1: 嗯。
0: 咯噔咯噔的，那肩膀一动，嘎嘣嘎嘣，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一点点的修复，一天修复一点，一天修复一点，你的腿脚就会一天比一天灵活。
1: 哎，嗯，所以啊，在对的时间补对的营养，吃的对了，营养才能不浪费，是这意思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雪岩，你这个总结的对呀、啊。
1: 对。
0: 三高，哎呀，不是堵啊，就是血栓呐、啊，要不然就是动脉粥样改变。其实这些东西，你就说到底，这些疾病的根源都是气血循环不畅。血管里累积的垃圾太多了，对吧、嗯、那怎么办呢？白天的时候是主消耗的，消耗包括你体内的垃圾也要往外排呀，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要往外代谢的。所以日包里边我们放了什么呢？放了酵母、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
1: 嗯，
0: 放了它干什么？它是排掉血管垃圾的。
1: 对，
0: 它是促进你血液循环的。
1: 嗯，
0: 所以白天的时候我们在运动和劳作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耗和清理我们身上多余的东西。
1: 对，
0: 日包的作用就是这个。
1: 嗯，
0: 而夜包的作用就在于修复。所以你日夜结合，它才能24小时的守护住你的身体呀。
1: 嗯，
0: 对不？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男女版还进行了各自的针对性加强。
1: 嗯，
0: 男同志我们注重的是温阳行气，女同志注重的是滋阴养血。这不就我师父讲的乾坤理论吗？乾坤不同体质，身体各异，但必须得去分别去精准的濡养，不能是一窝炖的。
1: 对对对，
0: 那不了不得了。
1: 嗯，
2: 对，宁宁说的对啊，中医讲这个肾主骨，肝主筋，肝肾同源，日包通气血，夜包呢它强筋骨，男版它是温阳，女版呢它是滋阴，这从方方面面呢都给大家照顾得非常周到了。嗯
0: 嗯，
1: 没错啊，又先进还全面。包括有的家人们，有的叔叔阿姨啊，吃饭不香，气色不好，还有一些记性差的叔叔阿姨，这个咱们营养包啊肯定都能照顾到了。
0: 嗯
1: 嗯，
0: 对呀，因为它比较全面嘛。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60岁你做不到大冬天跳河里边去游泳的那种体质的话，那我们就得从我们的身体基石当中全面的去给它濡养。你也现在很多老同志胃肠不好，吃饭吃不香。
1: 对，
0: 你吃饭都吃不香，你营养怎么吸收啊？
1: 嗯，
0: 你再吃再多都是白搭的呀。所以日包营养里边我们放了5种菌，对吧？益生元、
1: 嗯、
0: 还有牛初乳。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补菌，它还要养菌。

0: 要把菌给养活。所以有这些东西在的话，你的肠道要是顺了，你的营养才能吸收得进去。
1: 对，
0: 你还有我们好多老同志不反应吗？说我记性差，有那种啊，就见了熟人半天张嘴结舌的说不出来这个人的名字，
1: 嗯，
0: 对吧？然后就是你比如说看报纸或者我们看书，眼睛都认识这个字儿，但是我要让你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读的磕磕绊绊，要不丢字儿，要不加字儿，要不就错字儿。
1: 没错，
0: 你脑袋都能看清这些字儿，
1: 嗯，
0: 每一个字儿都认识，为什么到嘴这边的说不好了呢？
1: 是的，
0: 因为大脑营养供断了。咱别说你神经短路了，正常你的传导功能是受阻的，
1: 嗯，
0: 否则为什么眼睛认识到嘴这地方就不认识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么我们营养包就是这样。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日包里边有多维矿物质片，还有酵母酶的不聚糖，它是给大脑补充营养的，它是来保护你的大脑和血管的，它是来预防你的脑萎缩和认知功能下降的。所以你每天的去服用日包配合夜包去用，它能让你的大脑一天比一天晴朗的。
1: 嗯，所以啊，对于我们很多的家人来说啊，这个男女版针对性的强化设计，才能把大家全都照顾到，全都补到位，
0: 嗯，
1: 啊，全面又精准。各位朋友，咱们这个世界前沿跨时代的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团购活动最后一天，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订，十盒就能晋升2000多块，最后几百盒的机会，各位千千万万万千一定不要错过。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拨打。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8: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

0: 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十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跨时代的基础营养包，汇聚五大生命素，男女分补，日夜分养，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

0: 啊，正气呢它亏虚了，根基也不稳了。这个营养包呢，把这五大生命的元素呢给你补齐了，它就是一个扶正固本，啊，让你根基牢固，让你吃的这些药啊，它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啊，你的病才能逐渐好。
1: 哎呀，那我就彻底放心了。趁现在一盒吧，便宜200多，才79一盒，79块钱吧就能让五大生命素补齐了。这好事上哪去找啊？我订了20盒男版的。
2: 啊，男版的哈，可以。
1: 啊，
2: 你这个日版、夜版你就正常去用，用完了之后你也记得哈，过个2-3个月的，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你的用药啥的，找你的主治大夫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一般随着你体质的增强，就身体越来越强壮，你其他的疾病也会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的给你调好的。
1: 嗯，
2: 你去导播那里头登记啊。
1: 哎，再见了。
2: 哎，行了，再见。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营养包能帮您补充五大生命素，把身体根基打牢，根基不牢您吃再多药也白搭。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79元就能拿到了。各位10盒起订，抓紧时间，咱们的抢订热线一定要记好，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1: 400-990-1577，400-990-1577。
3: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2: 赵宁老师吗？
2: 是我，你好。
12: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前两天呢，我订了2组了，10盒男版的，10盒女版的，给我爸妈用的。这不昨天呢，送到手了。送到手了。哎，光看包装啊，就特别上档次。我寻思啊，看看这个男版和女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呢还特意啊，把这两个盒子上的营养成分表对照了一下呢。
13: 啊，可以啊，它营养成分很多呀，你最后。

0: 呀，他们二老的亲家知道这事儿，也着急要订食盒。
1: 啊，
0: 那么
1: 就是哎呀，这个事儿哈，也在预料当中。
0: 没错，关键重点来了，赵老师，对，赵老师重点来了啊！一打电话说已经抢没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个营养包的这个效果来说，我们都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关键是重点，昨儿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这4000盒全新的营养包，不到一天又没了啊！
1: 哎呀，
0: 所以这个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呀，赵老师
1: 啊，
0: 您看这怎么办吧？这个啊，
1: 哎呀，这个吧，我有想过，我有想过啊，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毕竟这个营养包呢，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最终确认的，这里边是包含着我们生命最基础的五大生命元素理念的东西。其实最早我们开发这个营养包的这个组合啊，就是为我们这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同志所去准备的。我们希望的就是哈，我们的这些老同志能够在这个精准营养的辅助之下，能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骨头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我们才最终确定了它的日包跟夜包的搭配，甚至区分了男版和女版。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做到科学配比，然后大家能够进行精准的调养，好把我们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基石呢给它夯实住了。然后那个五大生命元素的这个营养包这个东西啊，

0: 把那个4000盒啊，我跟场外那边沟通，我让他给我预留了800盒，因为我怕有特殊的事情。这800盒当中，肯定一对一半啊，男版留了400，女版留了400。我心可能会还会有一些岁数大的同志，到最后好像抢这个东西有点费劲，所以我呢是专门给这些这个各种各样原因没有抢到的家人们留的。
1: 哎呦，您看看啊，什么叫做未雨绸缪？这什么叫做居安思危？这就是赵老师细致的地方，还是您考虑的周到。所以这个800盒，咱们能报政策了吧？
0: 啊，能报
1: 啊，有就报，
0: 能报能报。你这一停顿啊，给我停顿懵了，能报
1: 能报哈，
0: 可以报，
1: 那就行，
0: 可以。
1: 有您的授意，那我就有信心了啊。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这个心思细腻的我们的赵老师又给大家留了800盒，当然这是最后的800盒，拥有5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了，日包夜包分时补，男版女版细分人群，补充您的基础营养，让调养更精准啊！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就能省2000多块钱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热线是400-990-1577，400-990-1577。赵老师，这最后的800盒的机会了，您受累再给大伙儿说说吧，哪些人群一定要用上咱的营养包？哪些人群必须要在这个营养包上要去规律一下，包括要去规范使用一下，那错过今天可能就真的用不上了。
0: 那你这个让我说起来可有的说了。就是首先是最好是60岁左右的同志。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是总生病，身体比较孱弱，然后呢慢性疾病也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堆积的也会不少。
1: 对。
0: 所以我这么说哈，如果您是年满60岁左右的时候，但是你的体格挺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大冬天跳河里游泳，上来啥事儿没有，这是体格子非常棒的啊，阳气足的。你这种的话，你要是家里头说我不差这点钱，哎，那你可以稍微的弄一点，完了自己去进补进补。毕竟年龄在这儿呢。你要说我家里还真就差这百八的，那就不用，也可以，因为你体格子是比较强的。但相反，一方面你别说大冬天跳到河里头去游泳这个事儿了，就是我平常的时候我自己走道我都累，或者3天2头的感冒，
1: 对，
0: 或者你要自己在这都头昏脑胀的，就别说你血压高不高，就是血压不高都头昏脑胀的，那你真是跑不了了。
1: 是，
0: 你这种就是免疫能力差的，你体格子太弱了。要跟我们老家那叫太孱弱了。
1: 没错，
0: 身体孱弱，那你不去把身体的底子夯实了的话，你这没得好。
1: 是
0: 这个身体没得好，真没得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说我没有太大的毛病，但是我就睡觉睡不好。我都不管你是那种就是吊根针都能听得着，还是夜里头烙饼的，还是说我半夜2-3点我就醒了，还是说我睡得可好了，但是就是排尿多的，一个晚上折腾3-4趟的，凡是这样的同志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营养包你就不应该错过。
1: 对
0: 啊，因为这都是你身体的5大基石失衡了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它会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弱的。可能你现在没觉得怎么地，说我现在还没到那种上2层楼腿就发软的这种地步，但是早晚有一天的。
1: 对，
0: 你现在如果上楼的时候都觉得腿有点酸重乏累了，5层楼都噔上不上去，还得歇个2-3气儿，那你不用想，不是我诅咒你，就是正常的情况，你在未来的1年到2年内，你都会觉得腿沉的现象会越来越加重。这是身体虚弱的一种表现，没有劲儿啊。
1: 没错，
0: 对吧？那你这种的话，那你是一定要用了。
1: 对
0: 啊，那你要真的赶上那种那3天2头别人没事儿他有事儿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的，那一变天就咳咳嗽的，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的，那你这些不都严重的吗？这都是身子虚啊，那你这些同志是一定要吃的。再有一个，

0: 源，
1: 是是是，
0: 精力的来源就是这样。
1: 其实刚才啊，赵老师讲的是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明晰哈。那为什么刚才我说一句，我说要规范的去这个服用我们这个营养包呢？因为一部分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是吧？想不起来就不吃。可是赵老师为什么在当初研发的时候会分白包和黑包呢？就是白天管什么，黑天管什么，分的是一清二楚。还有一点，五大营养素的每一个方向都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的身体状态和您缺失的这个根基啊。所以啊，乱补不如精补，这句话太精髓了啊。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啊、哦，你像张大姐，包括老伴儿，二位啊、要么就没精神啊，要不就是之前这个身子虚，是吧？这几天吃了咱的营养包，立马就好多了，
0: 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那样的，就是睡眠不好的，她是烙饼，晚上就翻来覆去的，你就折腾到天亮，然后她夜尿频繁，然后你想啊，她睡不着觉的时候，她是不是心里头越来越焦虑啊？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晚上是干什么的？晚上是修复的。
1: 对。
0: 那张大姐晚上是干啥呢？晚上加班闹心呢、啊。
1: 烙饼的。
0: 对吧？
1: 对。
0: 哎。所以他加班闹心呢、啊、你这恶性循环不，晚上休息不好无法修复，白天就没有精神头。你想啊，他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哪有那么多精神？所以你看他这个怪圈他就永远也突破不了。你是想控制指标也好，你还是吃补养品也好，你发现都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这就是因为补得不对。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去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晚上的时候就是睡觉的，你用一些促进睡眠的东西不就好了。你比如说，我说夜包里边有什么 JBA， 对吧？这个东西它是发射放松信号的，有它在，它能让你再兴奋的神经都给我稳当下来，氨基丁酸吗？所以夜包里边放了这个 JBA， 就是氨基丁酸酸角儿片，放了这个东西之后，它就让你的大脑迅速的切换到休息的模式，所以你才能睡得香，你才能睡得沉，你睡得沉，你的身体才会动起来，身体怎么动？修复。神经和白天所受到的这些损伤都可以去修复到，所以夜晚修复的越彻底越完整，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状态越好，
1: 没错，
0: 这就是夜包的这个作用嘛。

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订购！世界前沿跨时代的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最后不到800盒的机会了。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订，10盒就。

0: 骨头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我们才最终确定了它的日包跟夜包的搭配，甚至区分了男版和女版。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做到科学配比，然后大家能够进行精准的调养，好把我们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基石呢给它夯实住了。然后那个五大生命元素的这个营养包这个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咋说呢，昨天我在跟李总要那个4000盒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有想好，但是我呢没跟你提前去讲，我把那个4000盒啊，我跟场外那边沟通，我让他给我预留了800盒，因为我怕有特殊的事情。这800盒当中，肯定一对一半啊，男版留了400，女版留了400。我心可能还会有一些岁数大的同志，到最后好像抢这个东西有点费劲，所以我呢是专门给这些这个各种各样原因没有抢到的家人们留的。
1: 哎呦，您看看啊，什么叫做未雨绸缪？嗯，这哎，什么叫做居安思危？这就是赵老师细致的地方，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嗯，所以这个800盒，咱们能报政策了吧？
0: 啊，能报
1: 啊，有就报，
0: 能报能报。你这一停顿啊，给我停顿懵了，能报
1: 能报哈，
0: 可以报，
1: 那就行，
0: 可以
1: 。嗯，有您的授意，那我就有信心了啊。
0: 啊，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这个心思细腻的我们的赵老师又给大家留了800盒，当然这是最后的800盒，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了，日包夜包分时补，男版女版细分人群，补充您的基础营养，让调养更精准啊，原价299元。

0: 及时救援，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跨时代的基础营养包，汇聚五大生命素。男女分补，日夜分养，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目前各位就剩500多盒了啊，咱们闲言少叙，那500多盒一旦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原价299元，今天只需79元，十盒起订，抓紧时间啊，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赵宁老师啊，我想再订10盒男版的，你帮我订上
3: 啊。订10盒男版的。
2: 嗯。
3: 哦，可以啊，这没问题啊。你是头两天怎么没过来呢？今天才想起来抢啊。
2: 哎呀，我前两天抢了，我抢了10盒女版的，当天就给我送来了，都用上2天了，我感受可好了。
3: 嗯，先给自己抢了，
2: 嗯
3: 啊，自己抢完了之后完再想，这是给老伴儿的，
2: 对，给老伴儿的。我以前啊，就是失眠就特别严重，夜里吧睡觉啊就没踏实过啊，你说翻来覆去的就到天亮，我这血压也高，加药吧吃10来年了，哎，这脑袋呀总是昏沉沉的呀。那天拿到营养包吧，我打开一看，里面那个日包啊是白色的，夜包啊是蓝色的，哎，
3: 对呀，
2: 就分得可清楚了。
3: 嗯，
2: 头一天晚上吧，我就吃那个蓝包的了，里面有那个蓝色的三角形的，什么酸枣仁片啊，还有白色的，好像叫那个。

0: 啊，我有三高、
1: 嗯，
0: 现在每天呐、
1: 嗯、
0: 吃药是一把一把的，
1: 啊、
0: 嗯，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哎、还得吃阿司匹林，光药吧、
1: 嗯、
0: 就有七八种、
1: 嗯。
0: 前两天吧，听节目说岁数大了，那些身体最基础的营养啊，就流失的特别快，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哎，我一看呐，我就是这样啊。
1: 嗯，
0: 现在吧，我就感觉身上的营养啊越来越不够，病呢越来越多、
1: 嗯，
0: 拖到现在吧，就是像有拖不住那个劲头似的。
1: 嗯，你看过去有个老话，咱们讲的说人这个身体哈，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
2: 对、
1: 啊。你说这个一天不如一天的，到底是我们的高血压这个疾病啊，还是我们高血脂的疾病，还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素质呢？对不？它一定是我们的身体素质的问题，越来越弱，体格子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家只知道去看病，针对病的这一块去关注了，你没有关注自己身体的改变，自己的体质越来越弱，那你说你这个治病的时候你咋治啊？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光关注到疾病，没有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弱了。你没有关注到，但营养包关注到了，你这回就可以配合营养包去用，慢慢的你的微循环呐、啊、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呐、啊、或者是血管内皮的改变呢、啊、都会得到保护的，因为五大生命元素管的就是这些。
0: 哎，那我用这个会不会和我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起冲突啊？
1: 营养包是调理你体质的问题的、
0: 啊，
1: 是让你的身体强壮起来的，五大生命元素基石要牢固的问题的，它跟降压药降脂药什么药也不会发生冲突。而且你体格好的话，你是不调病治病速度要快啊？
0: 对，
1: 对不对？哎，你体格子好，你抗病能力就好，然后你治病的时间呢就会缩短。你体格越弱，你治病的时间就越长。就同样手术，体格弱的八个点出不来，你体格好的可能一个点就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吗？
3: 对，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看中医讲啊，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你这个三高啊，这时间都挺长了，是吧？正气呢，它亏虚了，根基也不稳了。这个营养包呢，把这五大生命的元素呢给你补齐了，它就是一个扶正固本，啊，让你根基牢固，让你吃的这些药啊，它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啊，你的病才能逐渐好。
0: 哎呀，那我就彻底放心了。趁现在一盒吧，便宜200多，才79一盒，79块钱吧就能让五大生命素补齐了，这好事上哪去找啊？我订了20盒男版的，
1: 啊，男版的哈，可以，
0: 啊，
1: 你这个日版、
0: 啊、
1: 夜版你就正常去用，用完了之后你也记得哈，过个2-3个月的，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你的用药啥的，找你的主治大夫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一般随着你体质的增强、
0: 啊、
1: 就身体越来越强壮，你其他的疾病也会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的给你调好的。
0: 嗯，
1: 你去导播那里头登记啊。
0: 嘿，再见了、
1: 哎、行了，再见。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营养包能帮您补充五大生命素，把身体根基打牢，根基不牢您吃再多药也白搭。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79元就能拿到了。各位十盒起订，抓紧时间，咱们的抢订热线一定要记好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

0: 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赵宁老师吗？
3: 是我，你好。
2: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前两天呢，我订了2组了，10盒男版的，10盒女版的，给我爸妈用的。这不昨天呢，送到手了啊，送到手了。哎，光看包装啊，就特别上档次。我寻思啊，看看这个男版和女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呢还特意啊，把这两个盒子上的营养成分表对照了一下呢。
3: 啊，可以呀，它营养成分很多呀。你最后看出来啥了？总结出来啥了？
2: 确实多，它每个里边啊都有17-8样。我妈呀，她不是常年的这贫血嘛，然后这脸色呀也一直不好，走几步就喘。我呢就特意也看了一下它这个铁的含量，就女版的这个日包里面，铁是150毫克，男版的日包呢是115毫克，女版呢比男版的高不少呢。
3: 对呀，
2: 这可真是，
3: 我不告诉大家侧重点不一样吗？
2: 这可真是男女分养真是不一样啊。我妈呀用了这两天呢，脸色呀哎就觉得好多了，手脚啊也不那么凉了，挺好。
3: 是吧，女同志你在保养身体的时候就你要注重补血的，所以我们在女士版当中肯定要强化铁叶酸的这些含量，因为铁就是补血的，叶酸不就是协同造血的吗？它就能解决我们很多女同志所关注的气血不足的这些问题。
2: 是，然后我爸呀，他那个男版的呢，里边这个锌呐、镁呀、硒呀的含量啊，哎，明显呢高挺多。我爸呀，今年呢70了，前列腺呢不好，一晚上呢起夜得4-5回呢，白天呢总起夜，这不睡不好觉啊，这白天他也没个精神头。这两天呢，我给他用上这男版呢，哎，他白天不犯困了。

0: 夜尿还少了呢。昨天晚上啊，就起了两啊，昨天晚上就起两回，挺好，
1: 是吧？哎，也挺好。慢慢的，其实夜尿起来一至两回哈，但是回去能够正常睡觉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情况，所以你就让他去调。其实你看啊，很多的男同志都是60多岁开始，就是前列腺的问题就开始起来了，这个是自然老化的这种现象。但是你要会养的话，他会很正常的就会度过这段时期。所以我们在男版当中要强化镁、锌、硒的这些元素的摄入。锌元素就是保护前列腺的，镁元素是放松血管、减少抽筋现象的，你像锌元素是抗氧化、保护心脑血管的。所以你看呗，就是男版和女版我们各自的身体需求不一样，像我师父讲乾坤男女各有侧重，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精准的进行分养的话，你就要分日夜还不行，还得要分男女，你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各自的身体更有针对性的给他补的是明明白白的。
2: 嗯，对，宁宁说的对啊，男女有别，乾坤有序。男的呢，他是以气为主，女的呢，他是以血为主。你的父亲呢，给他补充呢，锌、镁、硒，这来养气；你母亲呢，给他补呢，铁、叶酸，养血。这男女啊，各得其所，这呢，才叫精准的来调养。
0: 我看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么精准，哎，我再想给他俩每人啊订20盒。让我爸妈坚持用。
1: 可以的，就长期的用下来可以的，尤其是岁数更加年长一些的，你比如说真是到了70多岁快80这个年纪了，身体

0: 考虑，毕竟肺与大肠相表里。
1: 哦，那原来这个肠道和肺还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呀。所以我们要调，不能是你光调一个地方，所以你要综合性的考虑。人治病可以分开治，但人养护的时候一定是整体养，因为人是一个整体，我们不是零部件构成的，我们不是积木啊，换了这个可以编那个，那不行啊，对吧？所以要整体的去养。你晚间补钙和晚上去调养我们的身体的时候，这是促进修复的一种方式。所以营养包为什么要分日包和夜包啊，区别就在这儿。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爸之前补的那个，你都白忙了是吧？而且他总说早晨吃钙片，这个说的效果不好吗？
0: 我觉得是啥？你不能说白忙活了，就是时机不对，搭配的稍微有一点弱，所以补的时候效果要不太理想。
2: 你看宁宁说的对，咱们中医啊讲呢是肾主骨，土生水。你看你父亲呢这个骨质疏松啊，根源在于肾经亏虚了。咱们这个营养包呢，它是啊夜间补钙，正好顺应你这个夜养阴阴生精这个规律。这个男版的呢，它呢又侧重啊温阳补肾。你看你父亲用呢，从这个整体路上来看呢是非常适合的。
0: 那就用呗。但是你跟我说40盒，你就光给你父亲用的话，我觉得有点多，因为他这个是五大基础营养都在这个里边，他不是一样一样补，所以你40盒有点多。我觉得你现在描述的你父亲的情况，有20盒差不多少了。
1: 你这样吧，赵林老师，那我就定30盒吧，趁着现在还能拿着，这么便宜，我是怕以后真的买不着了。
0: 啊，那你要不差那点钱，那你去试试，你看看还有没有。现在场外有多少我说不准了，啊，他要是能给你安排，他尽量就会给您安排，好吗？
3: 不到几百盒了，现在。
1: 好的，张老师。
0: 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哎，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啊，请跟我们导播去联络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库存呢正在飞速的减少当中。您的预定，您的诉求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但是我们会尽最大可能，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积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因为库存一旦没有了，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再为大家去贴补了。因为难能可贵的机会，各位一定要抓住啊！原价299元一盒的营养包，我们今天只售79元，10盒起订啊，订10盒就晋升2000多块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赵宁老师啊。
0: 嗯，你好。
7: 哎，你好，你好，赵宁老师。营养包啊，我要订20盒的，就要女版的。
0: 啊，哦，营养包20盒，你也订不少啊。你啥问题呀？
7: 哎呀，我吧就最近这几年呢，就记性特别差。就比方话想起个啥事儿吧，哎，心里捣鼓着可别忘了，哎，结果到时候，哎，就一点也想不起来。完了，有时候吧，心里吧也知道有个事儿，哎，就不想起来是啥。你这那话吧，到嘴边吧，就说不出来，念名嘛都能念错。你说咱家我妈吧，哎，她就是老年痴呆走的，我就特别害怕吧。你说自己也那样。完，我去医院查了，医生说吧是那个轻度的认知障碍，让我多动脑，多补充点儿那个叶酸，对大脑好。你说这个女版的是不是那个叶酸含量高啊？
0: 嗯，对，叶酸含量是高的。我们女版确实是强化了叶酸，所以针对女同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那里边不光是有叶酸，还有 B 族呢。B 族是维护神经髓鞘的一个帮手啊。
7: 啊，那就好了。
0: 所以医生告诉你这个轻度障碍的这个事儿哈，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呢也不用太恐慌，它肯定还是你神经和脑细胞有受损的迹象。但如果你把营养包用好了的话，你加强修复作用的话，这些都是来得及的。
7: 啊，那
0: 哎，
7: 那就是说，就是不单单它就能保。

0: 护啥的，我不得老年痴呆，就其他脑血管疾病也不容易得了，是吗？
1: 那你要坚持用，要保护好的话，没有问题的。
0: 那太好了，那您就帮我订20盒女版的吧，我得赶紧用上，就不能再拖了。
1: 导播那里头女版还有没有20盒？你去问一下。啊
0: 啊啊！
1: 哎，到那去问一下，要是有10盒就留10盒，有20盒就留20盒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1: 哎，没事，好了，再见。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当然要前提条件是先跟我们导播沟通一下，因为现在库存具体是男女版有多少啊？我们这个数量正在飞速下降当中，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各位统计和统筹。但是您放心啊，如果一旦各位订购成功的话，我们绝对会第一时间给各位邮寄到家。因为这一款啊，我们的营养包涵盖了5大营养素，真的是太难能可贵的机会了，而且只在今天。价格相当的美丽，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只售79元一盒。各位，10盒起订，您购10盒就晋升2000多块啊，非常大的福利给到各位了。所以我们的订购专线各位一定要记好了，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拨打。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那个赵宁老师啊。
1: 嗯，
2: 你好。
3: 哎，那个男士版的营养包还有没有了？我想再订20盒。
1: 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男士版的有没有。
2: 对，
1: 一会儿你问一下导播那里头吧。
3: 我前天吧，我就订了10盒了。
1: 哦。
3: 完，我那个收到货当天晚上我就用上了，就他那个分的太精细了哈，就不一样的片儿。完事儿呢，就是还用不一样的形状和那个颜色区分了，一小包一小包的，哎，都给你包装好了，现成的。我看那个日包里边吧，有3片，啊，一片是黄色的长条，一片是红色的，是那个心形的，还有一片粉色的圆形，啊，对，还有个圆形的。完事儿那个叶包里头，啊，对，叶包里头呢是一片白色的那个长条，还有一片蓝色的三角。完，另外吧也有一个黄的，盒上呢还标着那种这个片里都有啥。要标的那个，那清清楚楚的，
2: 观察的真细致，
1: 对，那你不就这样子的话，你不就不容易吃重复了吗？
2: 对，
3: 对对对。
1: 如果分日包夜包的话，你只要白天把白天那几片都吃了，晚上把晚上的都吃了就行了。
2: 嗯。
1: 要不你搁过去的话，那瓶瓶罐罐自己哪个吃了哪个没吃，你根本记不住啊。
3: 对呀，这个
1: 日包和夜包分别就是怕你弄错嘛。
3: 对对对对对，我就看着这个挺省事儿的，完事好分辨了。我身上呢就毛病吧，就挺多的，那三高啥的，那我都不用说了哈。最让我痛苦的就是啥呢？那个膝盖疼，那都5-6年了，那下楼吧，那都得扶着栏杆啊，那一层一层的往下蹭。
1: 我的天！
3: 完，我就是对了，也老严重了，就是用了这个吧，1天半吧。你看我今天早上起来，膝盖呀，就感觉没那么僵了。完，哎，就活动活动，就膝盖里面就感觉比以前哎光滑了似的哈。我以前那都养了早长时间了，我觉得都没有这2天好啊，赵宁老师啊。
1: 啊，那肯定的，光养是不行的，你那个骨钙去吸收和修复的时候，它也是有时间段的。每天晚上的时候，11点到2点钟的时候，都是骨骼修复的最佳的黄金时间，所以那个时候你身体内要有足够的钙呀、维生素 D 这些元素，才能促进我们的骨骼修复啊。所以钙质，你看我为什么把它放到了夜包里面？因为晚上才会长啊，对吧？你这样坚持下去的话，你越用腿脚会越灵便的。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太对了。

0: 问题呢，根源是在于肝肾，而夜间呢，它是属阴的，正是
1: 哦。
0: 养肝肾的这个好时候。你这个夜包啊，在夜里边，它给你补钙，修复你的筋骨，正好顺应了天时，效果呢，自然会很好的啊，
1: 哎呀，
0: 用
1: 这
0: 吧。
1: 我说的嘛，任老啊，就是太谢谢你们了啊！我这个20盒吧，你就是一定给我订上吧。完事儿呢，我打算吧给我哥呀，我再给他寄过去10盒。他呢去年就是脑梗了，完正好吧，哎，给他也补一补，这不挺好吗？
2: 好是好，都是男版的，场外那边有没有？我不清楚了，
3: 得了解
2: 你
3: 一
2: 回
3: 下。
2: 头留信息的时候那个问一下。
1: 行，到您老师，那我就谢谢你。完，我这边先给他留个信息，我问一问。
2: 好了，
1: 哎，
2: 哎，
1: 好，
2: 那
1: 谢
2: 就
1: 谢你，
2: 这
1: 赵明
2: 样
1: 老师
2: 啊。
1: 啊。哎，好，
3: 好嘞，抓紧联络啊。可以说现在时间不单是金钱，时间不单是青春，时间还是库存。不知道我们现在导播那边现在这个男版女版的
2: 没
3: 还
2: 错，
3: 各剩多少啊？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细致统计，但是不耽误各位时间，抓紧时间赶紧联络导播啊。提前预定就是提前锁定了您的营养和健康啊！再次各位分享的是世界前沿科技，而且包含着5大生命素的营养包，分日包跟夜包，还有男版和女版。各位啊，这个预定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去联络，去确定您的信息啊。同样啊，要记得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时间拨打。不耽误大家的时间，马上接听这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宁老师，赶紧帮我订30盒。哇，我要20盒女版，10盒男版。
2: 一会儿你那个男版女版的事儿吧，搁导播那儿确定一下。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啊，要是男版没有了的话，你就不要再给男同志订了啊，因为男女各有侧重，它不一样，不这个不能混为一谈啊。待
4: 行。
2: 会儿你去确认一下，我不太清楚男版或者女版还有多少，这个你一会儿自己去确定一下。
4: 好。
2: 哎，您什么情况？
4: 那个我有糖尿病吧，10多年了，空腹血糖吧一直在9到10，完也下不来。这2年吧，手脚吧开始发麻，就像那个蚂蚁在爬一样，脚底板
2: 末
4: 会
2: 梢
4: 疼。
2: 神经病变，
4: 走路吧像踩棉花似的。我去医院查了，医生说吧，这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我吃了甲钴胺，维生素 B 族。效果吧都不明显，前2天那个听说那个营养包里营养特别全面，而且还分男女，分时间给包好的，我就想用上。
2: 你这个B 族吃的是对的，B 族吃完了以后，它能维护神经髓鞘的这个健康的，所以医生让你吃的绝对没错。但是为什么你的效果不明显啊？差东西，女子以养血为先。你要配合 B 族吃的，还有叶酸，因为叶酸能够在修复神经损伤的这一块助你一臂之力。没有这个的话，光靠 B 族去修复损伤，它没有这个功效。它有维护神经髓鞘的一个问题，但它没有修复的作用，你懂吗？所以 B 族一定要和叶酸配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去修复我们神经的损伤。你是周围神经病变，神经损伤是必然的。对，不是吃的不对，是差点，不全面。但我这营养包里边就都给你考虑全面了，那就没问题了。
4: 那这个可比我干吃甲钴胺好多了。
2: 那必须的呀，甲钴胺它只是补一样啊。这里边的营养包是5大生命元素协同作战呢，所以你看分男女还分日夜，你这基础营养你随着自然的变化，你不就都调养好了吗？对不？你这些都调养好了，你身体的底子就强啊，身体的底子强对你糖尿病治疗也有益啊，
4: 对，
2: 是不是啊？哎，所以没有问题的，你就坚持吃就好啊。
4: 那我这一共30盒，肯定能拿到吧？我20盒，我老伴10盒。
2: 不好说呢，我就说男版女版的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各自能有多少，你最后报信息的时候跟导播确认一下就行啊。
4: 行，那好，那就我这就去，赵宁老师再见。
2: 哎，好嘞，再见。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期待各位都能够去获得健康，获得幸福。当然，我们这今天 包含着五大生命素的营养包，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世界前。

0: 年跨时代的营养包，拥有五大生命素，日包夜包分时补，男版女版精准分养，原价299，那今天只要79元一盒。打进电话的朋友10盒起订，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节目结束之后，各位依然可以尝试拨打电话，看看咱们库存还有没有，如果错过了那就真没有了，只能等下次了，但是下次是什么时候遥遥无期啊！所以各位赶紧拨打电话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辛苦任劳，感谢赵老师，咱们下期再会。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4: 你好杨洋。
0: 你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5: 嗯，你好杨洋。
0: 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欢迎赵老师啊。
5: 哎。
0: 节目一开始啊，跟赵老师、跟任老先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热心留言啊。
5: 嗯。
0: 山东的一位张大姐说，活动第一天呢，她老伴儿就订了20盒。因为这张大姐啊，他自己身体问题比较多，就跟着订了30盒。那、收的货打开一看，20盒蓝色男版的，30盒粉色女版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打开包装，每盒里边都是白色的日包跟蓝色的夜包分开独立包装的，看着就上档次啊。他俩呀就按照您的说法去吃了，到今天早上已经吃了5顿了。他老伴呢，以前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喘，出门买代言呢都得歇半天，这两天明显有劲儿了，说话声音都变大了。那么张大姐自己呢，以前睡觉不踏实，翻来覆去的折腾，这两天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心里也不发慌了。哎呀，留言说呀，他们二老的亲家知道这事儿，也着急要订10盒。那么
5: 就是哎呀，这个事儿哈，也在预料当中。
0: 没错，关键重点来了，赵老师。对，赵老师，重点来了啊！一打电话说已经抢没了，因为 对于我们这个营养包的这个

0: 效果来说我们都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关键是重点，昨儿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这4000盒全新的营养包，不到一天又没了啊！
1: 哎呀，
0: 所以这个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呀、啊，赵老师
1: 啊，
0: 您看这怎么办吧？这个啊，
1: 哎呀，这个吧，我有想过，我有想过啊，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毕竟这个营养包呢，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最终确认的，这里边是包含着我们生命最基础的5大生命元素理念的东西。其实最早我们开发这个营养包的这个组合啊，就是为我们这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同志所去准备的。我们希望的就是哈，我们的这些老同志能够在这个精准营养的辅助之下，能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骨头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我们才最终确定了它的日包跟夜包的搭配，甚至

0: 因为我怕有特殊的事情。这800盒当中肯定一对一半啊，男版留了400，女版留了400。我心可能会还会有一些岁数大的同志到最后好像抢这个东西有点费劲，所以我呢是专门给这些这个各种各样原因没有抢到的家人们留的。
1: 哎呦，您看看啊，什么叫做未雨绸缪？这，哎，什么叫做居安思危？这就是赵老师细致的地方，还是您考虑的周到。所以这个800盒，咱们能报政策了吧？
0: 啊，能报
1: 啊，有就报，
0: 能报能报。你这一停顿啊，给我停顿懵了，能报？
1: 能报哈，
0: 可以报，
1: 那就行，
0: 可以，可以，
1: 嗯，有您的授意，那我就有信心了啊！
0: 啊，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这个心思细腻的我们的赵老师又给大家留了800盒，当然这是最后的800盒，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了，日包夜包分时补，男版女版细分人群，补充您的基础营养，让调养更精准啊！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就能省2000多块钱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热线是400-990-1577，400-990-1577。赵老师，这最后的800盒的机会了，您受累再给大伙说说吧，哪些人群一定要用上咱的营养包？哪些人群必须要在这个营养包上要去规律一下，包括要去规范使用一下，那错过今天可能就真的用不上了。
0: 那你这个让我说起来可有的说了。就是首先是最好是60岁左右的同志。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是总生病，身体比较孱弱，然后呢慢性疾病也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堆积的也会不少。
1: 对，
0: 所以我这么说哈，如果您是年满60岁左右的时候，但是你的体格挺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大冬天跳河里游泳，上来啥事儿没有，这是体格子非常棒的啊，阳气足的。你这种的话，你要是家里头说我不差这点钱，哎，那你可以稍微的弄一点，完了自己去进补进补。毕竟年龄在这儿呢。你要说我家里还真就差这100%，那就不用，也可以，因为你体格子是比较强的。但相反一方面，你别说大冬天跳到河里头去游泳这个事儿了，就是我平常的时候我自己走道我都累，或者3天2头的感冒，
1: 对，
0: 或者你要自己在这都头昏脑胀的，就别说你血压高不高，就是血压不高都头昏脑胀的，那你真是跑不了了。
1: 是，
0: 你这种就是免疫能力差的，你体格子太弱了。要跟我们老家那叫太孱弱了，
1: 没错，
0: 身体孱弱，那你不去把身体的底子夯实了的话，你这没得好。

0: 那种那三天两头别人没事儿他有事儿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的，那一变天就咳咳咳咳嗽的，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的，那你这些不都严重的吗？
1: 嗯，
0: 这都是身子虚啊，那你这些同志是一定要吃的。再有一个就是我外表看着是好人一个，
1: 嗯，
0: 但是我这身体不是这毛病就是那毛病，
1: 哎，
0: 可你这个就是慢性疾病堆积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首先你的正气一定是弱的，正气就是你的体质啊，
1: 嗯，
0: 你的身体最基础的条件不就是我们的体质的问题吗？
1: 没错。
0: 那你这要是弱了的话，那你那慢性疾病复杂化的同志你也不是没看着，有很多前车之鉴啊，你他们也是一得病二三十年啊，肝治没治好啊，所以这样的同志也在我今天说的要用营养包的范畴。
1: 嗯，
0: 哦，所以这些同志不光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核心的问题是你的营养没有补对。
1: 嗯，
0: 对吧？那我们这个营养包我是分日夜的，日包里边有很多多种的矿物质片，拿它去打底，为什么？这是身体活动的能量，没有蛋白质和维生素的供给的话，你这一天爬炕是爬不起来的，所以白天我们要加重这一块的营养，好让你白天能动。
1: 嗯，
0: 这是自然的规律啊，白天就是主动的，你不动它的话，你总躺在沙发上肯定有问题。
1: 对，
0: 哦，对吧？就是这样的嘛。然后你白天补充白包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去补充动力，你的精神头才能起来，它将维持你一天的精神头的来源。
1: 是是是，
0: 精力的来源就是这样。
1: 其实刚才啊，赵老师讲的是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明晰哈。那为什么刚才我说一句，我说要规范的去这个服用我们这个营养包呢？因为一部分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是吧？想不起来就不吃。可是赵老师为什么在当初研发的时候会分白包和黑包呢？就是白天管什么，黑天管什么，分的是一清二楚。还有一点，五大营养素的每一个方向都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的身体状态和您缺失的这个根基啊。
0: 嗯，
1: 所以啊，乱补不如精补，这句话太精髓了啊。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啊。你像张大姐包括老伴儿，嗯，二位那，要么就没精神啊，要不就是之前这个身子虚，是吧？这几天吃了咱的营养包立马就好多了。嗯，
0: 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那样的，就是睡眠不好的，她是烙饼，晚上就翻来覆去的，你就折腾到天亮。
1: 嗯，
0: 然后她夜尿频繁，然后你想啊，她睡不着觉的时候，她是不是心里头越来越焦虑啊？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
1: 嗯，
0: 晚上是干什么的？晚上是修复的。
1: 对。
0: 那张大姐晚上是干啥呢？晚上加班闹心呢。
1: 烙饼的。
0: 对吧？
1: 嗯，对。
0: 哎，所以他加班闹心呢，你这恶性循环不？晚上休息不好，无法修复，白天就没有精神头。你想啊，他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哪有那么多精神？
1: 嗯。
0: 所以你看他这个怪圈，他就永远也突破不了。你是想控制指标也好，你还是吃补养品也好，你发现都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就是因为补的不对。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去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晚上的时候就是睡觉的，你用一些促进睡眠的东西不就好了？你比如说，我说夜包里边有什么 JBA，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它是发射放松信号的，
1: 嗯，
0: 有它在，它能让你再兴奋的神经都给我稳当下来，氨基丁酸吗？所以夜包里边放了这个 JBA， 就是氨基丁酸酸的儿片，放了这个东西之后，它就让你的大脑迅速的切换到休息的模式，
1: 嗯，
0: 所以你才能睡得香，你才能睡得沉，你睡得沉，你的身体才会动起来，身体怎么动？修复。神经和白天所受到的这些损伤都可以去修复到，
1: 嗯，
0: 所以夜晚修复的越彻底越完整，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状态越好。
1: 没错，
0: 这就是夜包的这个作用嘛。而且我说了，科学化不是分日夜就科学化了，
1: 嗯，
0: 我们还分了男士版和女士版，根据不同的身体的构造，我们进行了专业化的强化设计。男士版加强了西美西的一个加入，因为要养护前列腺，去增强体能的问题。
1: 对，
0: 女士版不行，女士版要强化叶酸、泛酸和铁，用来干啥呢？ 女人情绪不太稳定，用它。

0: 它来平复情绪，用它来去补血养血，用它来去保护我们的大脑和血管。
1: 嗯，
0: 所以你看，无论是男士版和女士版，你在享受日包和夜包的同时，它其实是全方位的给了你一个正向的引导，它是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解决大家最困扰的一个体质的问题、免疫力的问题和睡眠的问题，还有修复的问题。
2: 嗯，
0: 对不，师傅，它这科学就科学到这儿。
3: 宁宁说的对啊，有道理。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气血亏了啊，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日包、夜包，搭配来补，男版、女版呢分开补，这才叫补对了这个路。
2: 各位听到了吧？有免疫力差、睡眠不好的朋友，抓紧时间订啊！我看了一下，咱们这八百盒的数量也是降得飞快啊啊！刚才说话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好几十盒没有了，都被大家订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90-1577 400-990-1577， 抓紧订购世界前沿跨时代的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最后不到八百盒的机会了，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订，十盒就能进省2000多块啊，错过今天真的就再订不到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张老师，您看像刚才张大姐这老伴儿，他走路不得劲儿，然后使不上劲儿，是不是跟骨关节也有关系啊？
0: 那肯定的呀。
2: 嗯，
0: 所以我讲嘛，我说接下来我要讲的人群就要涉及到骨关节的这一块了。其实当你腿发酸的那一刻，就是上楼腿有点不持劲儿，就是这一刻开始，其实都说明了我们现在骨骼，也就是我们体质的一个改变，身体整体的虚弱的一个改变。
2: 嗯，
0: 你像我们有一些那个腿脚不利索的，走路发飘的，有的同志可能活动的时候肩膀啊，或者脖子啊，或者我们的膝盖啊，会发出咔咔咯咯的这个响动。
2: 嗯，
0: 有的可能下楼的时候他真得侧着身子走，你看没看过那种
2: 对
0: 侧着身子，然后手得捋着那个扶手往下下的，
2: 屡见不鲜，
0: 是不是？哎，你这些都是啊。所以好多的我接触到的一些中老年的同志啊，他们都跟我们讲说，哎呀，可能是年纪大了，哎呀，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年纪大了怎么怎么地。我说我的心里话是，怎么什么事儿都往年纪大了上去整？怎么年纪大就应该生病吗？年纪大了就应该搁床上躺着吗？年纪大了就得坐轮椅吗？
2: 嗯，
0: 不是的。年纪上来了之后啊，我们肯定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
2: 嗯，
0: 这个是自然规律。因为你用了几十年了，说60岁你还用了60年了的吧，
2: 对，
0: 是不是？
2: 嗯，
0: 所以你要不注意去补的话，它就特别容易发生接下来的骨关节病变，什么骨折的、骨质疏松的，都是屡见不鲜的这种事情。
2: 嗯，
0: 因为你人每天都在消耗。

0: 前沿，跨时代的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团购活动最后一天，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订，十盒就能进省2000多块，最后几百盒的机会，各位千千万万万千一定不要错过。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拨打。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跨时代的基础营养包汇聚五大生命素，男女分补，日夜分养，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目前各位就剩500多盒了啊，咱们闲言少叙，那500多盒一旦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原价299元，今天只需79元，十盒起订，抓紧时间啊，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赵宁老师啊，我想再订10盒男版的，你帮我订上
3: 啊。订10盒男版的。
2: 嗯，
3: 哦，可以啊，这没问题啊。你是头两天怎么没过来呢？今天才想起来抢啊。
2: 哎呀，我前两天抢了，我抢了10盒女版的，当天就给我送来了，都用上2天了，我感受可好了。
3: 先给自己抢了，
2: 嗯
3: 啊，自己抢完了之后，完再想，这是给老伴儿的，
2: 对，给老伴儿的。我以前啊，就是失眠就特别严重，夜里吧睡觉啊就没踏实过啊。你说翻来覆去的，就到天亮。我这血压也高，加药吧吃10来年了，哎，这脑袋呀总是昏沉沉的。那天拿到营养包吧，我打开一看，里面那个日包啊是白色的，夜包啊是蓝色的。哎，
3: 对呀，
2: 就分得可清楚了。
3: 啊啊！
2: 头一天晚上吧，我就吃那个蓝包的了，里面有那个蓝色的三角形的，什么酸枣仁片啊，还有白色的，好像叫那个维 D 钙片
3: 啊。
2: 吃完没多久啊，脑袋就不那么乱了，睡得就比以前安稳多了。我这一觉啊，睡到早上5点多，然后中间呢就起来上了一趟厕所。赵宁老师啊，你说这3-4年了啊，我头一回呀睡这么踏实啊。以前也用过酸枣仁，都没这个效果好。
3: 酸枣仁有安神的作用，但是你人体从白天过渡到黑天，从兴奋过渡到安静，它其实需要一个神经功能的强大性。您吃的那个蓝包里边不有那个三角形的吗？那个不只是那个酸枣仁片，它叫什么呢？叫做 GABA 氨基丁酸酸枣仁片，对不？氨基丁酸就是给你的兴奋神经踩刹车的。它这首先让你的兴奋神经阻断它的连接之后，你的大脑才会发出来放松的信号。有这个东西配合酸枣仁，才能更好的缩短你入睡的时间，然后你睡得才能安稳，你知道不？你要单纯的一号酸枣仁的话，像很多同志顽固的这个睡眠的话，那么并没有达到那种吃上就见效的那种情况。你只有配合上 GABA， 就是那个氨基丁酸之后，它的这个作用才会更加的稳定。
2: 是啊，我今天早上起

0: 来吧，也是，就这脑袋呀，就非常的清亮啊。我就想量量血压，看看咋样啊。你说我以前吧，高压160，这一量啊，降到140多点，哎，这给我高兴坏了。完，我就说呀，这给老伴儿啊，也用上南满的吧。他以前吧，就是问他用不用啊，他啥也不用。完事儿啊，他就抢我的。这回他看着我用好了，你说也想用，但是我这是女版的嘛，他用不了。我说给你定份得了。给你订个男版的，自己用自己的，咱谁也别抢谁的。
1: 真的，他还是用男版的好，因为更有侧重性嘛。你也给他订点也行，赶着咱们现在还有点。哎，
0: 行，
1: 哎，那你就上导播那里头去吧。
0: 行，一定给我记一下，别落下啊。
1: 没问题。
0: 再见了，张明老师。
1: 哎，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预订成功，日报白色。夜包蓝色分得清清楚楚，当然各位啊，这个男包女包也要分得清清楚楚。

0: 时刻起订。咱们的抢订热线您千千万万万千一定要记好，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时间拨打，期待您能够接近热线获得健康。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1: 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1: 哎呀，可算打通了。我姓周，今年呢66，我想要男士版的营养包，订20盒。
2: 给自己订是不是啊？
1: 对。
2: 啊，您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1: 赵宁老师啊，我有三高，现在每天呢吃药是一把一把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还得吃阿司匹林，光药吧就有7-8种。前两天吧听节目说岁数大了，那些身体最基础的营养啊就流失的特别快，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哎，我一看呐，我就是这样啊。现在吧我就感觉身上的营养啊越来越不够，病呢越来越多，拖到现在吧就是像有拖不住这个劲头似的。
2: 你看过去有个老话咱们讲的，说人这个身体哈，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
0: 对，
2: 你说这个一天不如一天的，到底是我们的高血压这个疾病啊，还是我们高血脂的疾病，还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素质呢？对不，它一定是我们的身体素质的问题，越来越弱，体格子越来越弱。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家只知道去看病，针对病的这一块去关注了，你没有关注自己身体的改变，自己的体质越来越弱，那你说你这个治病的时候你咋治啊？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光关注到疾病，没有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弱了。你没有关注到，但营养包关注到了，你这回就可以配合营养包去用，慢慢的你的微循环呐、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呐、或者是血管内皮的改变呢，都会得到保护的，因为五大生命元素管的就是这些。
1: 哎，那我用这个会不会和我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起冲突啊？
2: 营养包是调理你体质的问题的，是让你的身体强壮起来的，五大生命元素基石要牢固的问题的，它跟降压药、降脂药什么药也不会发生冲突。而且你体格好的话，你是不是调病治病速度要快啊？
1: 对，
2: 对不对？哎，你体格子好，你抗病能力就好，然后你治病的时间呢就会缩短。你体格越弱，你治病的时间就越长。就同样手术，体格弱的8个点出不来，你体格好的可能1个点就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吗？
3: 对，您就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看中医讲啊，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你这个三高啊，这时间都挺长了，是吧？正气呢它亏虚了，根基也不稳了。这个营养包呢，把这五大生命的元素呢给你补齐了，它就是一个扶正固本，啊，让你根基牢固，让你吃的这些药啊，它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啊，你的病才能逐渐好。
1: 哎呀，那我就彻底放心了。趁现在一盒吧，便宜200多，才79一盒，79块钱吧就能让五大生命素补齐了，这好事上哪去找啊？我订了20盒男版的。
2: 啊，男版的哈，可以。
1: 啊，
2: 你这个日版、夜版你就正常去用，用完了之后你也记得哈，过个2个月、3个月的，你到医院去。

0: 原价299元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79元就能拿到了。各位，十盒起订，抓紧时间，咱们的抢订热线一定要记好：400-990-1577，400-990-1577。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赵宁老师吗？
9: 是我，你好。
8: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前两天呢，我订了2组了，十盒男版的，十盒女版的，给我爸妈用的，这不昨天呢送到手了，送到手了，哎，光看包装啊，就特别上档。

0: 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赵宁老师啊。嗯，你好。哎，你好，你好，赵宁老师。营养包啊，我要订二十盒的、啊、就要女版的。
5: 啊、哦、营养包二十盒，你也订不少啊。你啥问题呀、啊、
4: 哎呀，我吧就最近这几年呢就记性特别差。就比方说想起个啥事儿吧、哦、哎，心里捣鼓着可别忘了，哎，结果到时候、哦、哎就一点也想不起来。完了有时候吧、
5: 哦、
4: 心里吧也知道有个事儿，哎，就不想起来是啥。
5: 哦、
4: 你这那话吧、
5: 哦、
4: 到嘴边吧又说不出来。念名嘛、
5: 嗯、
4: 都能念错。你说咱家我妈吧，哎，她就是老年痴呆走的、嗯、我就特别害怕嘛，你说自己也那样。完我去医院查了、
5: 哦、
4: 医生说吧是那个轻度的认知障碍，让我多动脑、
5: 嗯、
4: 多补充点那个叶酸、
5: 嗯、
4: 对大脑好、
5: 嗯、
4: 你说这个女版的是不是那个叶酸含量高啊？
5: 嗯，对，叶酸含量是高的，我们女版确实是强化了叶酸，对，针对女同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那里边不光是有叶酸，还有 B 族呢， B 族是维护神经髓鞘的一个帮手啊。
4: 啊啊啊，那就好、
5: 嗯、所以医生告诉你这个轻度障碍的这个事儿哈，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呢也不用太恐慌，它肯定还是你神经和脑细胞有受损的迹象，但如果你把营养包用好了的话，你加强修复作用的话，这些都是来得及的。
4: 啊啊啊啊，那
5: 哎哎哎
4: 啊啊啊、
5: 嗯、
4: 那就是说就是不单单它是能保护啥的、
5: 嗯、
4: 我不得老年痴呆，就其他脑血管疾病也不容易得了、
5: 嗯、
4: 是吗？
5: 那你要坚持用，要保护好的话没有问题的。
4: 啊啊啊，那、
5: 嗯、
4: 那太好了，那您就帮我订二十盒女版的吧，我得赶紧用上、
5: 嗯、
4: 就不能再拖了。
5: 导播那里头女版还有没有二十盒，你去问一下。啊
4: 啊啊，
5: 哎，到那去问一下，要是有十盒就留十盒，有二十盒就留二十盒啊。
4: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5: 哎
4: 哎
5: 哎，没事、
4: 啊、
5: 好了，再见。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当然要前提条件是先跟我们导播沟通一下，因为现在库存具体是那女版有多少啊，我们这个数量正在飞速下降当中，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各位统计和统筹。但是您放心啊，如果一旦各位订购成功的话，我们绝对会第一时间给各位邮寄到家，因为这一款啊，我们的营养包涵盖了五大营养素，真的是太难能可贵的机会了，而且只在今天，价格相当的美丽，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只售79元一盒，各位十盒起订，您购十盒就晋升2000多块啊，非常大的福利给到各位了，所以我们的订购专线各位一定要记好了，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抓紧拨打。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6: 哎，那个赵宁老师啊。
5: 嗯，
3: 你好。
6: 哎，那个男士版的营养包还有没有了？我想再订二十盒。
5: 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男士版的还有没有。
3: 哎，
5: 一会儿你问一下导播那里头吧。
6: 我前天吧我就订了十盒了。
5: 哦。
6: 完，我那个收到货当天晚上我就用上了，就他那个分的、
5: 啊、
6: 太精细了哈，就不一样的片儿、
5: 啊，
6: 完事儿呢、
5: 啊、
6: 就是还用不一样的形状和那个颜色区分了，一小包一小包的，
5: 啊、
6: 哎，都给你包装好了、
5: 啊、
6: 现成的。我看那个日包里边吧有三片，啊，一片是黄色的长条，
5: 啊、
6: 一片是红色的，是那个心形的、
5: 啊，
6: 还有一片粉色的圆形，啊，对，还有个圆形的。完事儿那个月包里头。啊，对，叶包里头呢是一片白色的那个长条，还有一片蓝色的三角，完、
5: 嗯、
6: 另外吧也有一个黄的，盒上呢、
5: 嗯、
6: 还标着那种这个片里都有啥，要标的那个、
5: 嗯、
6: 那清清楚楚的，
3: 观察的真细致，
5: 嗯，对，那你不就这样子的话，你不就不容易吃重复了吗？
3: 对，
6: 对对对。
5: 如果分日包夜包的话，你只要白天把白天那几片都吃了，晚上把晚上的都吃了就行了。
3: 嗯，
5: 要不你搁过去的话，那瓶瓶罐罐自己哪个吃了哪个没。

0: 别说你血压高不高，就是血压不高都头昏脑胀的，那你真是跑不了了。
1: 是，
0: 你这种就是免疫能力差的，你体格子太弱了。
1: 嗯，
0: 要跟我们老家那叫太孱弱了。
1: 没错，
0: 身体孱弱，那你不去把身体的底子夯实了的话，你这没得好。
1: 是，
0: 这个身体没得好，真没得好。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说我没有太大的毛病，但是我就睡觉睡不好。
1: 嗯，
0: 我都不管你是那种就是吊根针都能听得着，还是夜里头烙饼的，还是说我半夜三更两三点我就醒的，还是说我睡得可好了，但是就是排尿多的，一个晚上折腾三四趟的，凡是这样的同志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营养包你就不应该错过。
1: 嗯，对
0: 啊，因为这都是你身体的五大基石失衡了。

0: 好多老同志不反应吗？说我记性差，有那种啊，就见了熟人半天张嘴结舌的说不出来这个人的名字，
1: 嗯，
0: 对吧？然后就是你比如说看报纸或者我们看书，眼睛都认识这个字儿，但是我要让你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读的磕磕绊绊，要不丢字儿，要不加字儿，要不就错字儿。
1: 没错，
0: 你脑袋都能看清这些字儿，
1: 嗯，
0: 每一个字儿都认识，为什么到嘴这边的说不好了呢？
1: 是的，
0: 因为大脑营养供断了。咱别说你神经短路了，正常你的传导功能是受阻的，
1: 嗯，
0: 否则为什么眼睛认识到嘴这地方就不认识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么我们营养包就是这样。你的青春。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跨时代的基础营养包，汇聚五大生命素，男女分补，日夜分养，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目前各位就剩500多盒了啊，咱们闲言少叙，那500多盒一旦抢完，活动立刻结束，原价299元，今天只需79元，10盒起订，抓紧时间啊，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赵宁老师 啊，我想再订10盒男版的，你帮我订上 啊。
2: 啊，订10盒男版的。
1: 嗯，
2: 哦，可以啊，这没问题啊。你是头两天怎么没过来呢？今天才想起来抢啊？
1: 哎呀，我前两天抢了，我抢了10盒。

0: 而去关注了，你没有关注自己身体的改变，自己的体质越来越弱，那你说你这个治病的时候你咋治啊？你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光关注到疾病，没有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弱了。你没有关注到，但营养包关注到了，你这回就可以配合营养包去用，慢慢的你的微循环呐、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呐、或者是血管内皮的改变呢，都会得到保护的，因为五大生命元素管的就是这些。
1: 哎，那我用这个会不会和我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起冲突啊？
0: 营养包是调理你体质的问题的，是让你的身体强壮起来的，五大生命元素基石要牢固的问题的，它跟降压药降脂药什么药也不会发生冲突。而且你体格好的话，你是不调病治病速度要快啊？
1: 对，
0: 对不对？哎，你体格的好，你抗病能力就好，然后你治病的时间呢就会缩短。你体格越弱，你治病的时间就越长。就同样手术，体格弱的八个点出不来，你体格好的可能一个点就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吗？
2: 对，您就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看中医讲啊，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你这个三高啊，这时间都挺长了，是吧？正气呢，它亏虚了，根基也不稳了。这个营养包呢，把这五大生命的元素呢给你补齐了，它就是一个扶正固本，啊，让你根基牢固，让你吃的这些药啊，它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啊，你的病才能逐渐好。
1: 哎呀，那我就彻底放心了。趁现在一盒吧，便宜200多，才79一盒，79块钱吧就能让五大生命素补齐了，这好事上哪去找啊？我订了20盒男版的，
0: 啊，男版的哈，可以，
1: 啊，
0: 你这个日版、夜版你就正常去用，用完了之后你也记得哈，过个2-3个月的，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你的用药啥的，找你的主治大夫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一般随着你体质的增强，就身体越来越强壮，你其他的疾病也会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的给你调好的。
1: 嗯，
0: 你去导播那里头登记啊。
1: 哎，再见了。
0: 哎，行了，再见。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营养包能帮您补充五大生命素，把身体根基打牢，根基不牢您吃再多药也白搭。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79元就能拿到了。各位十盒起订，抓紧时间，咱们的抢订热线一定要记好 ,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1: 叫您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11: 哎呀，赵宁老师您好，前两天呢，
0: 哎，
11: 我订了2组了，10盒男。

0: 川、杨雪，这男女啊各得其所，这呢才叫精准的来调养。
1: 我看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么精准，哎，我再想给他俩每人啊订20盒，让我爸妈坚持用。
2: 嗯，嗯，可以的。就长期的用下来可以的，尤其是岁数更加年长一些的，你比如说真是到了70多岁快80这个年纪了，身体真的也是很弱，尤其是一个人在家里的，你比如说那个

0: 啊，如果一旦各位订购成功的话，我们绝对会第一时间给各位邮寄到家，因为这一款啊，我们的营养包涵盖了五大营养素，真的是太难能可贵的机会了，而且只在今天，价格相当的美丽，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只售79元一盒，各位十盒起订，您购十盒就晋升2000多块啊，非常大的福利给到各位了，所以我们的订购专线各位一定要记好了，400-990-1577 400-990-1577 抓紧拨打。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那个赵宁老师啊。
2: 嗯，
0: 你好。
1: 哎，那个男士版的营养包还有没有了？我想再订20盒。
2: 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男士版的有没有。
0: 哎，
2: 一会儿你问一下导播那里头吧。
1: 我前天吧，我就订了10盒了。
2: 啊、
1: 哦，完我那个收到货当天晚上我就用上了，就他那个分的呀、太精细了哈，就不一样的片儿、完事儿呢就是还用不一样的形状和那个颜色区分了，一小包一小包的，哎，都给你包装好了现成的。我看那个日包里边吧有3片，啊，一片是黄色的长条，一片是红色的，是那个心形的，还有一片粉色的圆形，啊，对，还有个圆形的。完事儿，那个叶包里头，
2: 益生菌，
1: 啊，对，叶包里头呢是一片白色的那个长条，还有一片蓝色的三角，完，另外吧也有一个黄的，盒上呢还标着那种这个片里都有啥，要标的那个那清清楚楚的，
0: 观察的真细致，
2: 对，那你不就这样子的话，你不就不容易吃重复了吗？
0: 对，
1: 对对对。
2: 如果分日包夜包的话，你只要白天把白天那几片都吃了，晚上把晚上的都吃了就行了。
0: 嗯。
2: 要不你搁过去的话，那瓶瓶罐罐自己哪个吃了哪个没吃，你根本记不住啊。
1: 对呀、

0: 十多年了，啊，空腹血糖吧，一直在9到10，完也下不来。这两年吧，手脚吧开始发麻，就像那个蚂蚁在爬一样，脚底板
1: 末梢神经病变。
0: 啊，走路吧像踩棉花似的。啊，我去医院查了，医生说吧，这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啊，我吃了甲钴胺、维生素 B 族，效果吧都不明显。啊，前两天那个听说那个营养包里的营养特别全面，而且还分男女，啊，分时间给包好的，啊，我就想用上。
1: 你这个啊 ，B 族吃的是对的。B 族吃完了以后，它能维护神经髓鞘的这个健康的，所以医生让你吃的绝对没错。但是为什么你的效果不明显啊？差东西。女子以养血为先，你要配合 B 族吃的还有叶酸，因为叶酸能够在修复神经损伤的这一块助你一臂之力。没有这个的话，光靠 B 族去修复损伤，它没有这个功效。它有维护神经髓鞘的一个问题，但它没有修复的作用，你懂吗？
0: 好，
1: 所以 B 族一定要和叶酸配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去修复我们神经的损伤。你是周围神经病变，神经损伤是必然的。对，不是吃的不对，是差点不全面，但我这营养包里边就都给你考虑全面了啊，那就没问题了
0: 啊。那这个可比我单吃甲钴胺好多了。
1: 那必须的呀，甲钴胺它只是补一样啊，这里边的营养包是五大生命元素协同作战呢，所以你看分男女还分日夜，你这基础营养你随着自然的变化你不就都调养好了吗？对不，你这些都调养好了，你身体的底子就强啊，身体的底子强对你糖尿病治疗也有益啊，
0: 对，
1: 是不是啊？哎，所以没有问题的，你就坚持吃就好啊。
0: 啊，那我这一共30盒，肯定能拿到吧，我20盒，我老伴10盒。
1: 不好说呢，我就说男版女版的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各自能有多少，你最后报信息的时候跟导播确认一下就行啊。
0: 啊，行啊，那好，
1: 哎，
0: 那就我这就去，赵宁老师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期待各位都能够去获得健康，获得幸福。当然我们这今天包含着五大生命素的营养包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世界前沿跨时代的营养包拥有五大生命素，日包夜包分时补，男版女版精准分养，原价299，那今天只要79元一盒。打进电话的朋友10盒起订，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节目结束之后各位依然可以尝试拨打电话看看咱们库存还有没有，如果错过了那就真没有了，只能等下次了，但是下次是什么时候遥遥无期啊！所以各位赶紧拨打电话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辛苦人老，感谢赵老师，咱们下期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2: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

0: 三高缠身，记性变差，免疫力低，爱感冒，肠胃不好，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加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十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
1: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您好杨洋。
1: 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1: 欢迎赵老师啊。
3: 哎。
1: 节目一开始啊，跟赵老师、跟任老先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热心留言啊。
3: 嗯。
1: 山东的一位张大姐说，活动第一天呢，她老伴儿就订了20盒。因为这张大姐啊，她自己身体问题比较多，就跟着订了30盒。那、收的货打开一看，20盒蓝色男版的，30盒粉色女版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打开包装，每盒里边都是白色的日包跟蓝色的。

0: 以前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喘，出门买代言呢都得歇半天，这两天明显有劲儿了，说话声音都变大了。那么张大姐自己呢，以前睡觉不踏实，翻来覆去的折腾，这两天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心里也不发慌了。哎呀，留言说呀，他们二老的亲家知道这事儿，也着急要订食盒。那么
1: 就是哎呀，这个事儿哈，也在预料当中。
0: 没错，关键重点来了，赵老师，对，赵老师重点来了啊。一打电话说已经抢没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个营养包的这个效果来说，我们都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关键是重点，昨儿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这4000盒全新的营养包，不到一天又没了啊！
1: 哎呀，
0: 所以这个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啊，赵老师
1: 啊，
0: 您看这怎么办吧？这个啊。
1: 哎呀，这个吧，我有想过，我有想过啊，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毕竟这个营养包呢，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最终确认的，这里边是包含着我们生命最基础的五大生命元素理念的东西。其实最早我们开发这个营养包的这个组合啊，就是为我们这60岁以上的这些老年同志所去准备的。我们希望的就是哈，我们的这些老同志能够在这个精准营养的辅助之下，能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骨头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我们才最终确定了它的日包跟夜包的搭配，甚至区分了男版和女版。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做到科学配比，然后大家能够进行精准的调养，好把我们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基石呢给它夯实住了。然后那个五大生命元素的这个营养包这个东西啊，这个咋说呢，昨天我在跟李总要那个4000盒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有想好，但是我呢没跟你提前去讲，我把那个4000盒啊，我跟场外那边沟通，我让他给我预留了800盒，因为我怕有特殊的事情。这800盒当中，肯定一对一半啊，男版留了400，女版留了400。我心可能还会有一些岁数大的同志，到最后好像抢这个东西有点费劲，所以我呢是专门给这些这个各种各样原因没有抢到的家人们留的。
0: 哎呦，你。

0: 岁左右的时候，但是你的体格挺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大冬天跳河里游泳，上来啥事儿没有，这是体格子非常棒的啊，阳气足的。你这种的话，你要是家里头说我不差这点钱，哎，那你可以稍微的弄一点，完自己去进补进补。毕竟年龄在这儿呢。你要说我家里还真就差这百八的，那就不用，也可以，因为你体格子是比较强的。但相反一方面，你别说大冬天跳到河里头去游泳这个事儿了，就是我平常的时候我自己走道我都累，或者三天两头的感冒，
1: 对，
0: 或者你要自己在这都头昏脑胀的，就别说你血压高不高，就是血压不高都头昏脑胀的，那你真是跑不了了。
1: 是
0: 你这种就是免疫能力差的，你体格子太弱了，要跟我们老家那叫太孱弱了，
1: 没错，
0: 身体孱弱，那你不去把身体的底子夯实了的话，你这没得好，
1: 是
0: 这个身体没得好，真没得好。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说我没有太大的毛病，但是我就睡觉睡不好。我都不管你是那种就是掉根针都能听得着，还是夜里头烙饼的，还是说我半夜三更两三点我就醒的，还是说我睡得可好了，但是就是排尿多的。一个晚上折腾三四趟的，凡是这样的同志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营养包你就不应该错过。
1: 对
0: 啊，因为这都是你身体的五大基石失衡了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它会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弱的。可能你现在没觉得怎么地，说我现在还没到那种上两层楼腿就发软的这种地步，但是早晚有一天的。
1: 对，
0: 你现在如果上楼的时候都觉得腿有点酸重乏累了，五层楼都噔噔噔上不上去，还得歇个两三气儿，那你不用想，不是我诅咒你，就是正常的情况，你在未来的一年到两年内，你都会觉得腿沉的现象会越来越加重。这是身体虚弱的一种表现，没有劲儿啊。
1: 没错，
0: 对吧？那你这种的话，那你是一定要用了。
1: 对
0: 啊，那你要真的赶上那种那三天两头别人没事儿他有事儿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的，那一变天就咳咳嗽的，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的，那你这些不都严重的吗？这都是身子虚啊，那你这些同志是一定要吃的。再有一个就是我外表看着是好人一个，但是我这身体不是这毛病就是那毛病，
1: 哎，
0: 和你这个就是慢性疾病堆积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首先你的正气一定是弱的，正气就是你的体质啊。你的身体最基础的条件不就是我们的体质的问题吗？
1: 没错。
0: 那你这要是弱了的话，那你那慢性疾病复杂化的同志你也不是没看着，有很多前车之鉴啊，他们也是一得病二三十年啊，肝治没治好啊，所以这样的同志也在我今天说的要用营养包的范畴。所以这些同志不光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核心的问题是你的营养没有补对。对吧？那我们这个营养包我是分日夜的，日包里边有很多多种的矿物质片，拿它去打底，为什么？这是身体活动的能量，没有蛋白质和维生素的供给的话，你这一天爬炕是爬不起来的，所以白天我们要加重这一块的营养，好让你白天能动。这是自然的规律啊，白天就是主动的，你不动它的话，你总躺在沙发上肯定有问题。
1: 对
0: 对吧，就是这样的嘛。然后你白天补充白包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去补充动力，你的精神头才能起来，它将维持你一天的精神头的来源。
1: 是
0: 精力的来源就是这样。
1: 其实刚才啊，赵老师讲的是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明晰哈。那为什么刚才我说一句，我说要规范的去这个服用我们这个营养包呢？因为一部分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是吧？想不起来就不吃。可是赵老师为什么在当初研发的时候会分白包和黑包呢？就是白天管什么黑天管什么分的是一清二楚。还有一点，五大营养素的每一个方向都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的身体状态和您缺失的这个根基啊。所以啊，乱补不如精补，这句话太精髓了。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你像张大姐包括老伴儿，二位那要么就没精神啊，要不就是之前这个身子虚是吧，这几天吃了咱的营养包。

0: 马就好多了。嗯，
1: 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那样的，就是睡眠不好的，她是烙饼，晚上就翻来覆去的，你就折腾到天亮。
0: 嗯，
1: 然后她夜尿频繁，然后你想啊，她睡不着觉的时候，她是不是心里头越来越焦虑啊？
0: 对，
1: 对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
0: 嗯，
1: 晚上是干什么的？晚上是修复的。
0: 对。
1: 那张大姐晚上是干啥呢？晚上加班闹心呢。
0: 烙饼的，
1: 对吧？
0: 嗯，对。
1: 哎。所以他加班闹心呢、啊、你这恶性循环，不晚上休息不好无法修复，白天就没有精神头。你想啊，他晚上都睡不着觉，白天哪有那么多精神。
0: 嗯，
1: 所以你看他这个怪圈他就永远也突破不了。你是想控制指标也好，你还是吃补养品也好，你发现都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
0: 嗯，
1: 这就是因为补的不对。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去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晚上的时候就是睡觉的，你用一些促进睡眠的东西不就好了。你比如说，我说夜包里边有什么 JBA，
0: 嗯，
1: 对吧？这个东西它是发射放松信号的，
0: 嗯，
1: 有它在，它能让你再兴奋的神经都给我稳当下来，氨基丁酸吗？所以夜包里边放了这个 JBA， 就是氨基丁酸酸的儿片，放了这个东西之后，它就让你的大脑迅速的切换到休息的模式，
0: 嗯，
1: 所以你才能睡得香，你才能睡得沉，你睡得沉，你的身体才会动起来，身体怎么动？修复。神经和白天所受到的这些损伤都可以去修复到，
0: 嗯，
1: 所以夜晚修复的越彻底越完整，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状态越好。
0: 没错、嗯、
1: 这就是夜包的这个作用嘛。而且我说了，科学化不是分日夜就科学化了，
0: 嗯，
1: 我们还分了男士版和女士版，根据不同的身体的构造，我们进行了专业化的强化设计。男士版加强了西美西的一个加入，因为要养护前列腺去增强体能的问题。
0: 对，
1: 女士版不行，女士版要强化叶酸、泛酸和铁，用来干啥呢？女人情绪不太稳定，用它来平复情绪，用它来去补血养血，用它来去保护我们的大脑和血管。
0: 嗯，
1: 所以你看，无论是男士版和女士版，你在享受日包和夜包的同时，它其实是全方位的给了你一个正向的引导。它是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解决大家最困扰的一个体质的问题，免疫力的问题和睡眠的问题，还有修复的问题。
0: 嗯，
1: 对不师傅，他这科学就科学到这儿。
2: 宁宁说的对啊，有道理。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气血亏了啊，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日包夜包搭配来补啊，男版女版呢分开补啊，这才叫补对了这个路。
0: 各位听到了吧？有免疫力差、睡眠不好的朋友，抓紧时间订啊！我看了一下，咱们这八百盒的数量也是降得飞快啊！啊，刚才说话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好几十盒没有了，都被大家订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订购。世界前沿跨时代的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最后不到八百盒的机会了。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订，十盒就能晋升2000多块啊！错过今天，真的就再订不到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张老师，您看像刚才张大姐这老伴儿，他走路不得劲儿，然后使不上劲儿，是不是跟骨关节也有关系啊？
1: 那肯定的呀，
0: 嗯，
1: 所以我讲嘛，我说接下来我要讲的人群就要涉及到骨关节的这一块了。其实当你腿发酸的那一刻，就是上楼腿有点不持劲儿，就是这一刻开始，其实都说明了我们现在骨骼，也就是我们体质的一个改变，身体整体的虚弱的一个改变。
0: 嗯，
1: 你像我们有一些那个腿脚不利索的，走路发飘的，有的同志可能活动的时候肩膀啊，或者脖子啊，或者我们的膝盖呀、啊，会发出咔咔咯咯的这个响动。
0: 嗯，
1: 有的可能下楼的时候他真得侧着身子走，你看没看过那种？
0: 对，
1: 侧着身子，然后手得捋着那个扶手往下下的，
0: 屡见不鲜。
1: 是不是？哎，你这些都是啊。所以好多的我接触到的一些中老年的同志啊，他们都跟我们讲说，哎呀，可能是年纪大了，哎呀，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年纪大了怎么怎么地。我说我的心里话是，怎么什么事儿都往年纪大了上去整？怎么年纪大就应该生病吗？年纪大了就应该搁床上躺着吗？年纪大了就得坐轮椅吗？
0: 嗯，
1: 不是的。年纪上来了之后啊，我们肯定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
0: 嗯，
1: 这个是自然规律。因为你用了几十年了，说60岁。

0: 你还用了60年了的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要不注意去补的话，它就特别容易发生接下来的骨关节病变，什么骨折的、骨质疏松的，都是屡见不鲜的这种事情。
1: 嗯，
0: 因为你人每天都在消耗，你就想骨头硬是硬，但咱不能说是我们每天只知道去消耗不知道去修复吧。我们天天你走路的时候你靠的是啥？不是骨关节骨骼里边的这些钙质的消耗去让你的骨头能够在走路的时候不发生任何危险吗？
1: 嗯，
0: 那不就在消耗我们身体的东西吗？而你却不会补。有人说我补，我每天吃完饭以后往嘴里扔一粒就完事儿了，那扔一粒什么时候扔啊？
1: 对、
0: 嗯、白天扔啊。白天的时候都在消耗的，你走路你弯腰、
1: 嗯、
0: 甚至你呼吸都在消耗自己的体能和动力嘛。那你那个时候把钙质放进去了之后是吃进去了，但是你身体现在不是在修复的时候，它是在消耗的时候啊、
1: 嗯、
0: 你那点能量都干啥了呀？
1: 对，
0: 没有地方用啊。
1: 没错没错，
0: 几乎80%都会被流失，所以白天补钙、嗯、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晚上才是补钙最关键的时候。所以你看我说科学配养的营养包里边，夜包里边有什么呢？维地海藻钙片，这个就是专门在夜晚补钙的。为什么要在夜晚补？晚上11点到凌晨2点的时候是一个钙和维生素 D 要把钙质送进你的骨骼里边最黄金的时间，也是最重要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让你睡觉就是来强骨的，强筋健骨的时间。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段在夜包里边放上补钙的原料，让它有原料送到你的骨骼里面，你的骨骼才能坚硬，对吧、
1: 嗯、
0: 第二天你才觉得哎呀脚落地这个轻松啊，不像过去骨头都是软的，才会有这种体现、
1: 嗯、
0: 因为晚上的钙实实在在的补到了你的骨骼里。
1: 没错，
0: 然后对呀，你夜包里边不只有它，还有姜黄啊。
1: 嗯，
0: 姜黄的作用啊就是清扫炎症垃圾的，它就是改善你微循环的。有这个东西在，有一个好处，就你的关节不会弹响，
1: 嗯，
0: 咯噔咯噔的，那肩膀一动嘎嘣嘎嘣，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一点点的修复，一天修复一点，一天修复一点，你的腿脚就会一天比一天灵活。
1: 哎，嗯，所以啊，在对的时间补对的营养、嗯、吃的对了，营养才能不浪费，是这意思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小杨，你这个总结的对呀、啊、
1: 对，
0: 三高，哎呀，不是堵啊就是血栓呐、啊、要不然就是动脉粥样改变。其实这些东西你就说到底，这些疾病的根源都是气血循环不畅，血管里累积的垃圾太多了，对吧、
1: 嗯、
0: 那怎么办呢？白天的时候是主消耗的，消耗包括你体内的垃圾也要往外排呀，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要往外代谢的。

0: 的是越来越弱了。
1: 嗯，
0: 你没有关注到，但营养包关注到了，你这回就可以配合营养包去用，慢慢的你的微循环呐、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呐、或者是血管内皮的改变呢，都会得到保护的，因为五大生命元素管的就是这些。
2: 哎，那我用这个会不会和我这个降压药和降脂药起冲突啊？
0: 营养包是调理你体质的问题的、是让你的身体强壮起来的，五大生命元素基石要牢固的问题的，它跟降压药降脂药什么药也不会发生冲突。而且你体格好的话，你是不调病治病速度要快啊？
2: 对，
0: 对不对？哎，你体格子好，你抗病能力就好，然后你治病的时间呢就会缩短，你体格越弱，你治病的时间就越长。就同样手术，体格弱的八个点出不来，你体格好的可能一个点就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吗？
3: 对，您就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看中医讲啊，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你这个三高啊，这时间都挺长了，是吧？正气呢它亏虚了，根基也不稳了，这个营养包呢把这五大生命的元素呢给你补齐了，它就是一个扶正固本啊，让你根基牢固，让你吃的这些药啊它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啊，你的病才能逐渐好。
2: 哎呀，那我就彻底放心了。趁现在一盒吧便宜200多，才79一盒，79块钱吧就能让五大生命素补齐了，这好事上哪去找啊？我订了20盒南版的。
0: 啊，男版的哈，可以。
2: 嗯，
0: 你这个日版、夜版你就正常去用，用完了之后你也记得哈，过个2-3个月的，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你的用药啥的，找你的主治大夫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一般随着你体质的增强，就身体越来越强壮，你其他的疾病也会慢慢的就是一点一点的给你调好的。
2: 嗯，
0: 你去导播那里头登记啊。
2: 嘿，再见了。
0: 哎、行了，再见。
1: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营养包能帮您补充五大生命素，把身体根基打牢，根基不牢您吃再多药也白搭。营养包原价299元一盒，今天打进电话只要79元就能拿到了，各位10盒起订，抓紧时间，咱们的抢订热线一定要记好，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1: 赵宁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11: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前两天呢、
0: 哎、
11: 我订了2组了。十盒男版的、
0: 啊、
11: 10盒女版的给我爸妈用的。
0: 啊、
11: 这不昨天呢、
0: 啊、
11: 送到手了。啊，送到手了。
0: 啊、
11: 哎，光看包装 啊就特别上档次。我寻思 看看这个男版和女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呢还特意啊、把这两个盒子上的营养成分表对照了一下呢。
0: 啊，可以呀、它营养成分很多呀。你最后看出来啥了？总结出来啥了？
11: 嗯，确实多，它每个里边 都有17-8样。我妈呀，她不是常年的这贫血嘛，然后这脸色呀也一直不好，走几步啊就、

0: 让我爸妈坚持用。
1: 嗯，可以的，就长期的用下来可以的，尤其是岁数更加年长一些的，你比如说真是到了70多岁快80这个年纪了，身体真的也是很弱，尤其是一个人在家里的，你比如说那个独居老人，那么你如果自己的体质不强的话，你想想怎么照顾自己，你就买菜做饭，咱别说别的，就你烧点水是不是还得自己动弹，如果腿脚有问题的话你怎么办，是不是啊，所以可以去定，你就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说清楚你是男版还是女版，各要多少就行啊。
0: 行行行，那好，老师，
1: 哎，
0: 那我赶紧
1: 好了，
0: 好，再见，
1: 那就这样，再见。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恭喜您预定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了，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原价299元一盒的营养包，今天只要79元就可以拿到了，十盒起订。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林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3: 哎，你好啊，我想订个那个40盒男版的营养包，给我爸用。
1: 啊、哦，40盒，一个人用、
3: 嗯？
1: 你买这么多，他什么情况？他很严重吗？
3: 是这样，张林老师啊，我爸呢今年是72了，他、
1: 哦、
3: 现在呢是1000毛病。
1: 哦
3: 这个心脏呢供血不足，动不动呢就胸闷，肺也不好，经常爱感冒，有时候咳劲儿大了，就感觉肺都就像咳出来那感觉似的。说的咳的那个这个筋骨啊都跟着疼。
1: 嗯嗯。
3: 哎，他便秘呢也是特别严重，4-5天才这个接手一次，每次都得蹲半个多小时。啊，这开塞露都是成盒的买。
1: 那你这个一个是你看一个呼吸道你是跑不开了，然后心脏。然后就是便秘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很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一些征象，因为你说咳嗽的肋骨都跟着疼，那如果说是本身肺子的咳嗽的话，那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着重于呼吸道这个我们肺部的调整就行了，但如果岁数大70多岁的同志再涉及到一些骨质疏松的话，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你的问题确实也是不少啊。
3: 您说的非常对，老师。那个骨质疏松，然后呢，这个腰疼、背疼、骨裂，我给他买了好多种这个钙片，什么这个泛酸钙啊，什么牛松钙都买过，但是呢，骨密度还是往下掉。这个前两天呢，听节目说这个营养包里边有这个含少钙呀、啊，包括碳酸钙，还有这个维 D， 还有什么镁什么的，是吧？我就想给他用上这个。
1: 用是可以的呀，补钙哈，白天补的少。白天的用量一般都比较少，我们补钙呢，我的经验告诉我一般都是晚上，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骨钙才会真正的去修复我们的骨骼，就是你的骨骼能不能得到修复就在于你晚间真正的睡眠当中，所以我们在夜包当中 GABA 就氨基丁酸的这么一个调整，还有就是那个对维 D 的一个吸收，我们在晚间的时候要加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才是建造我们骨骼的原料，而它只在你深度睡眠修复神经的时候给予修复，所以在补钙的时候一般都晚上补，而且它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不仅仅是那个什么，就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我发现它的这个就脾胃消化能力也很弱，你想想便秘的情况，总感冒的情况，免疫功能70%都是来自于肠道啊，你总感冒肠道那个免疫肯定是比较弱的，那么他的肠道也出现问题，肺子负担也出现问题的话，那么调整起来就要综合性考虑，毕竟肺与大肠相表里。
3: 原来这个肠道和肺还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呀，所以我们要调，不能是你光调一个地方，所以你要综合性的考虑，人治病可以分开治，但人养护的时候一定是整体养，因为人是一个整体，我们不是零部件构成的，我们不是积木啊，换了这个可以变那个，那不行啊，对吧？所以要整体的去养，你晚间补钙和晚上去调养我们的身体的时候，这是促进修复的一种方式，所以营养包为什么要分日包和夜包啊，区别就在这儿。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爸之前补的那个你都白忙了是吧，而且他总说早晨吃钙片这个说的效果不好吗？
1: 我觉得是啥，你不能说白忙活了，就是时机不对，搭配的稍微有一点弱，所以补的时候效果要不太理想。
4: 你看宁宁说的对，咱们中医啊讲的是肾主骨，骨生髓，你看你父亲呢这个骨质疏松啊根源在于肾经亏虚了，咱们

0: 这个营养包呢，它是啊，夜间补钙，正好顺应你这个夜养阴，阴生精这个规律。这个男版的呢，它呢又侧重啊，温阳补肾。你看你父亲用呢，从这个整体路上来看呢，是非常适合的。
1: 那就用呗，但是你跟我说40盒，你就光给你父亲用的话，我觉得有点多。因为它这个是五大基础营养都在这个里边，它不是一样一样补，所以你40盒有点多。我觉得你现在描述的你父亲的情况啊，有20盒差不多少了。
2: 你这样吧，赵林老师，那我就定30盒吧，
1: 嗯、
2: 趁着现在还能拿着、
1: 嗯，
2: 这么便宜，我是怕以后真的买不着了。
1: 啊，那你要不差那点钱，那你去试试，你看看还有没有。现在场外有多少，我说不准了，啊。他要是能给你安排、
2: 嗯、
1: 他尽量就会给您安排好吗？
3: 不到几百盒了现在、
2: 嗯、好的张老师，
1: 嗯 嗯，好了，
2: 好，
1: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哎，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啊，请跟我们导播去联络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库存呢正在飞速的减少当中，您的预定您的诉求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但是我们会尽最大可能，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积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因为库存一旦没有了，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再为大家去贴补了。因为难能可贵的机会，各位一定要抓住啊！原价299元一盒的营养包，我们今天只售79元，10盒起订啊，订10盒就晋升2000多块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赵宁老师啊。
1: 嗯，你好。
7: 哎，你好，你好，赵宁老师。营养包啊，我要订20盒的、
1: 啊，
7: 就要女版的。
1: 啊、哦，营养包20盒，你也订不少啊。你啥问题呀、啊？
7: 哎呀，我吧就最近这几年呢，就记性特别差，就比方吧、想起个啥事儿吧，哎，心里捣鼓着可别忘了，哎，结果到时候、哎，就一点也想不起来。完了有时候吧、心里吧也知道有个事儿，哎，就不想起来是啥，你这话吧、到嘴边吧就说不出来，念名嘛都能念错。你说咱家我妈吧，哎，她就是老年痴呆走的，我就特别害怕吧，你说自己也那样。完我去医院查了，医生说吧是那个轻度的认知障碍。让我多动脑、多补充点那个叶酸、对大脑好。
1: 嗯，
7: 你说这个女版的是不是那个叶酸含量高啊？
1: 嗯，对，叶酸含量是高的。我们女版确实是强化了叶酸，对，针对女同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那里边不光是有叶酸，还有 B 族呢。B 族是维护神经髓鞘的一个帮手啊。
7: 啊，那就好了、
1: 所以医生告诉你这个轻度障碍的这个事儿哈，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呢也不用太恐慌。它肯定还是你神经和脑细胞有受损的迹象，但如果你把营养包用好了的话，你加强修复作用的话，这些都是来得及的。
7: 那就是说，就是不单单它是能保护啥的，我不得老年痴呆，就其他脑血管疾病也不容易得了，是吗？
1: 那你要坚持用，要保护好的话，没有问题的。
7: 那太好了，那您就帮我订20盒女版的吧。我得赶紧用上、就不能再拖了。
1: 导播那里头女版还有没有20盒，你去问一下。哎，到那去问一下，要是有10盒就留10盒，有20盒就留20盒啊。
7: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1: 没事、
7: 啊、
1: 好了，再见。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当然要前提条件是先跟我们导播沟通一下，因为现在库存具体是那女版有多少啊，我们这个数量正在飞速下降当中，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各位统计和统筹，但是您放心啊，如果一旦各位订购成功的话，我们绝对会第一时间给各位邮寄到家。因为这一款啊，我们的营养包涵盖了5大营养素，真的是太难能可贵的机会了，而且只在今天，价格相当的美丽，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只售79元一盒，各位10盒起订，您够

0: 十盒就晋升2000多块啊，非常大的福利给到各位了，所以我们的订购专线各位一定要记好了，
1: 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拨打。
0: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那个赵宁老师啊。
3: 嗯，
0: 你好。
2: 哎，那个呢

0: 有三片，啊，一片是黄色的长条，一片是红色的，是那个心形的，还有一片粉色的圆形，啊，对，还有个圆形的。完事儿，那个叶包里头，
1: 益生菌，
0: 啊，对，叶包里头呢是一片白色的那个长条，还有一片蓝色的三角。完，另外吧也有一个黄的，盒上呢还标着那种这个片里都有啥。要标的那个，那清清楚楚的，
2: 观察的真细致
1: 对，那你不就这样子的话，你不就不容易吃重复了吗？
2: 对，
0: 对对对。
1: 那分日包夜包的话，你只要白天把白天那几片都吃了，晚上把晚上的都吃了就。

0: 行，那好，那就我这就去，赵宁老师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预定成功啊。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期待各位都能够去获得健康，获得幸福。当然我们这今天包含着五大生命素的营养包是最

0: 哥俩换上来了。
1: 哎，
0: 刚才那个节目很开心啊，我很累啊，这回你也好不了。
2: 我
0: 咱们是细水长流啊，谁在后头谁吃亏。我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是刚才那个节目呢，
1: 啊，
0: 就是我们哥俩这是逗着玩的演了。
1: 对，
0: 其实要说真正呢不会唱的是我。
1: 哦，
0: 人家还行，
1: 谢谢
0: 啊。你够没羞没臊的啊。
1: 那客气，我就接着呗。那
0: 确实，人家这是打小就好学。
1: 哦，
0: 确实这样。
1: 是
0: 学什么东西，人家确实比我学得快。
1: 我认真。
0: 同时，你背一个段子
1: 啊，
0: 人家准是第一个词儿就下来。
1: 啊，背得快啊，
0: 第一个词儿人就下来。
1: 哎，对
0: 啊，这记得特清楚。
1: 这一个词儿我能背仨月去，是怎么着？
0: 不是，就说人家记性特别好。
1: 哎，记忆力强一点。
0: 哎，为什么说我跟他一块儿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别的那个捧哏演员呢，
1: 啊，
0: 跟我站在一块儿的，他压不住我。
1: 我得增肥去呢，这意思。
0: 你压住我。
1: 哎，
0: 确实是。他呀，就说呀，他这个
1: 你讲刚开始就骂街是怎么着？
0: 不是，就是说你这个。气场能压住我，往这一站，
1: 嗯，你看，我这儿憋一下，我后边出气了怎么办、啊？
0: 你憋住我，确实人家打小就喜欢学习
1: 啊，那倒是，
0: 真是有时候确实咱我不当着明人不做暗事啊，我这人啊没上过什么学，
1: 对，事实，
0: 到。我用你捧我，
1: 很肯定。对对，是是是。
0: 到了初中我就肄业了啊，确实是。
1: 还肄业啊，也对。
0: 人家行，
1: 嗯，
0: 人家大学毕业
1: 啊，正经大学毕业，
0: 正经管理大学毕业，
1: 嗯，
0: 啊，管理个什么交通啊，啊，管理个城管啊，啊，没事人就。
1: 我就是嘴欠，我逮谁管谁我。
0: 人正经大学生，
1: 哎，
0: 小时候我们俩一块儿，结小啊。一个小学长大
1: 啊，是
0: 人家就好学习，
1: 嗯，
0: 老师啊就喜欢学习好的同学
1: 啊，现在也这样，
0: 怎么看怎么爱，
1: 嗯，
0: 这也奇了怪了，
1: 是是，
0: 我们虽说学习不好吧，
1: 啊，
0: 长得也这么难看吗？
1: 干嘛也这么呀？就是这么难看呀，
0: 老师就不待见我们，
1: 嗯，
0: 一就乐意看他，一看见他好美的跟什么似的，
1: 嗯，
0: 干爹。来来来来来，
1: 不是老师太没溜了，哪
0: 老师就喜欢这学习好的同学，
1: 嗯，
0: 我也纳了闷儿，他也是，
1: 嗯，
0: 讨老师喜欢，没事上课呀、啊，
1: 嗯，
0: 好举手回答个问题，
1: 嗯，这求知欲很强，
0: 老师喜欢有学生互动，
1: 是、嗯、
0: 就跟我们说相声似的，台、
1: 嗯、
0: 上说着说着，观众得乐
1: 啊，对呀、啊，
0: 老师也是一样
1: 啊，
0: 老师提完问题，一个人没有回答的，
1: 哦、
0: 老师也尴尬。
1: 他挂不住，
0: 就跟我说了半天，别人鼓掌是一样。
1: 哎，对，他臭不要脸，
0: 老师他也尴尬。
1: 嗯，
0: 他没事老迎合老师，
1: 我怎么迎合？
0: 哎，显着老师有学问。
1: 嗯，
0: 没事专门的找老师啊，赶着没事的时候提问题。
1: 哦，
0: 老师平常上个自习课呀，跟那批个作业务的，
1: 坐屋里批。对对对，
0: 他就讨老师喜欢。
1: 嗯，
0: 举手问问题，
1: 那真有问题，
0: 就显他呀求知欲很浓啊。
1: 行行行。
0: 老师，老师，
1: 我小时候就这贱样是吗？
0: 咱们学同着那样。老师，老师，
1: 嗯，
0: 老师，
1: 怪老师烦你，我
0: 批作业的。老师跟那批作业的，
1: 嗯，
0: 他就回答问题。老师，老师，天是什么颜色的呀？
1: 那小时候嘛，
0: 天是蓝色的呀。
1: 哎，
0: 有的时候是黑色的
1: 啊。晚上了，
0: 哎，老师，
1: 嗯，
0: 我记住了，
1: 还得记住了。
0: 走，嗯、一会儿就。老师，老师，
1: 哎呀，这欠抽的模样，你看，
0: 干嘛呀？
1: 嗯，
0: 老师，树是什么颜色的呀？
1: 我问这个问题。
0: 树是绿色的呀？
1: 啊，
0: 有的时候是黄色的呀。
1: 啊，秋天了吗？
0: 老师，
1: 嗯，
0: 我记住了，
1: 这回也记住了。
0: 嗯，一会儿又想起来
1: 啊。
0: 老师，老师，
1: 嗯，
0: 屁有形状吗？
1: 哎，这也是个问题呀、啊。哎，
0: 屁怎么会有形状呢？
1: 嗯。
0: 屁是气体呀、
1: 啊！啊，对，
0: 哎，只是有味儿，
1: 嗯，
0: 但是呢是无色的。
1: 老师回答很细致，
0: 啊，老师
1: 啊，
0: 那我这个屁怎么又有形状又有颜色呢？
1: 啊，
0: 孩子
1: 啊，
0: 你拉了。
1: 哎

0: 我干嘛呀？我就直接拿钱就完了呗。最可气，这都不叫什么。
1: 还有呢？
0: 给我们出应用题。
1: 哎，这灵活运算，
0: 这不有病吗？
1: 这怎么叫有病呢？
0: 出应用题
1: 啊，
0: 说有这么一池子，里边有300吨水，
1: 300吨，
0: 给你一个50克的小碗
1: 啊，
0: 让你去把这水盛出来，问你用多少碗能把这些水盛出来？
1: 那让你计算呀。
0: 这不疯了吗？
1: 不是怎么了？
0: 我们孩子没事儿干了是不是？
1: 啊，
0: 你再着说你开动思维呀、啊？
1: 这怎么开动思维啊？
0: 你找一皮管子，这一嘬，往下一放，哎、你这多好。
1: 你这嘬汽油，你再炸了！我告诉你，
0: 你老师，你让我们蒯他干嘛？你是不是有病？
1: 不让你算吗？
0: 我不赖上数学课，
1: 这还不行。
0: 语文我也讨厌。
1: 语文呢？
0: 你叫我们来写点生字，
1: 哦、
0: 这行。咱看看报纸，这都用得上
1: 啊。学习呀、啊。
0: 你说你叫我们没事的背个课文，这干嘛使？小马过河的故事，我学他干嘛呀？对不对？我过大海有轮船，这不疯了吗？独木桥的故事，那有开道陵的，你知道吗？你这学他干嘛？你说
1: 不是，你小时候让老师怎么着了？你怎么这么大阴影呢？我看你。
0: 再是说你背唐诗
1: 啊，
0: 你背他干嘛使？
1: 那是历史啊，这是多
0: 背那么多遗言，你说这算是多深的哈？
1: 那是遗言吗？
0: 你人是不是都死了？对不对？
1: 没法沟通啊！
0: 你说你背那么多遗言，你没事你多慎的哈，你知道吗？
1: 那现在你背两句显着有学问。
0: 不是，我问你、
1: 啊，
0: 你到哪个公司应聘？说你背首唐诗，鹅鹅曲项，人家招聘你。你背完了，准是出去。你这不管用啊！你要说你去99家应聘还行。
1: 哎，行行行，那你得背呀呀呀了，那就是，
0: 对不对？那也不像话呀、哎，你说。再说你没事的，老师留题，要不就没事儿抄字儿、
1: 嗯，
0: 要不就那个什么造句
1: 啊，造句也行啊。
0: 我会造句吗？
1: 不是，这是语言表达能力呀、啊，这是。
0: 他让我用许多造句，
1: 啊，那就造呗，多简单。
0: 我说、
1: 啊、
0: 我有许多的爸爸。
1: 哎，行。哎呦，你够博爱的呀你。
0: 不是，是他们够不爱的，
1: 许多的吧，这
0: 不会。后来造句不行了，
1: 啊，
0: 让我们写作文
1: 啊，作文，
0: 哎，就讨厌写作文，有什么可写的？
1: 挺好的，
0: 写什么？
1: 啊，
0: 我的业余生活，
1: 啊，那就写呗。
0: 这有什么可写的？
1: 啊，
0: 我写什么呀？
1: 没得写，
0: 写我的业余生活。
1: 啊，
0: 再者说了，
1: 嗯，
0: 那也不健康啊。
1: 哎，这，你等会儿吧，行，
0: 你怎么写？
1: 行。打小就不正经啊，是怎么的？
0: 就是这没法写，你知道吗？要不就写我的谁谁谁
1: 啊，
0: 我知道我的谁谁谁啊，
1: 写谁不行啊？
0: 要不就写让你写日记
1: 啊，
0: 我一孩子，我哪有那么多事儿干啊？早上上学，中午吃饭，晚上回家，
1: 就完了。
0: 他这么写还不乐意，
1: 不行，
0: 非得写深刻一点
1: 啊。
0: 早上我吃的什么饭？中午吃的是什么饭？晚上吃的是什么饭？老师也不乐意。
1: 老师说这叫饭桶的一天啊。谁让你光写饭了？你写谁给你买去的呀？
0: 这不一样吗？这不，
1: 那好歹还能多出一个人物来呀、啊。
0: 反正我
1: 三顿饭多仨种，早上我妈给我买的，我吃的什么什么；中午我们老师帮我买的，吃的什么什么。这多仨人物多丰满啊，这个。
0: 你说的是老师吧？
1: 不正经，你瞧这，
0: 我说老师怎么喜欢他呢？你说说，哎呦，我的天！
1: 不是，
0: 要不说长得好看是有好处啊。哎，
1: 这流氓范
0: 儿。你说好不容易学相声了，我师傅又是个男的，你是正高兴。
1: 散场别走，
0: 我长得太难看了。
2: 谁长得好？
1: 去你的吧，
0: 师傅，你还是回来吧。你观众管不了这眼睛，这是咋整啊？你说，我就不乐意上学
1: 啊，不乐意上，
0: 讨厌
1: 啊！
0: 让我写一件好事
1: 儿啊，这都写过。
0: 嗯，有多的好事儿，半个班的同学
1: 哦，
0: 写什么？捡到一毛钱交给警察叔叔，
1: 按歌词写的吗？
0: 这不有病吗？你现在捡一毛钱，你交个警察叔叔，你试试？
1: 那送去就送去了。
0: 警察叔叔
1: 啊，
0: 这是我捡的一毛钱
1: 啊，给他了，
0: 打 的。

0: 没瞧我这执勤吗？过来一车得怼死你。玩去。
1: 哎呦，
0: 你说你怎么办？这不扰乱治安吗？全北京才50000警力，你找这事儿干嘛？你说说去。
1: 不是到你这什么都好不了，我告诉你。
0: 再者，要不那半个班同学写什么扶老太太过马路
1: 啊，这也写过、
0: 一写这个作文 老太太是最抢手的，满的街找不着老太太啊。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四个同学扶一个老太太过马路，老太太都走累了，孩子我不走了，不行，这是任务。
1: 任务。
0: 哎，扶完之后过完马路，哎，老太太跟查户口似的
1: 啊。是
0: 你叫什么呀？你是哪个学校的？总是留下这么一句
1: 什么呀？
0: 我叫红领巾。
1: 哎呀，哎，你太有生活了。
0: 你说我出去，我溜达3小时啊，没瞧见老太太，
1: 太紧了。
0: 后来我实在没辙呀，把我奶奶搀出来溜了3小时。
1: 你说要这。这不能便宜外人，这个哎，
0: 这不叫亲命吗？
1: 是，
0: 我就我这样的学习成绩啊，老师不乐意搭理我。你琢磨，

0: 凤
1: 要不是推铁环。
0: 哦，这也玩过，
1: 也不会，也不怎么这么乐意推这玩意儿啊。跑出三站地去奔北、啊、这不疯了吗？这孩子，我跟你说，
0: 这省票钱，
1: 然后还推回来，你这不有病吗？你知道吗？
0: 都是长跑冠军，我告诉你。
1: 那阵也没什么可聊的啊、嗯，一上学呀、啊，带着一兜洋画，
0: 洋画，
1: 哎，坐着聊，要不就聊啊。头天晚上看的那动画片儿，
0: 您等会儿，动画什么？
1: 动画片儿，
0: 动画片儿，
1: 对，动画片儿，
0: 哎，
1: 大风车、嗯、
0: 啊，对，
1: 哎，董浩阿姨和鞠萍叔叔，
0: 哎是，是，哎，您等，
1: 一出来啊，我这眼睛都傻了，
0: 哎，哎。不打小
1: 就鞠萍子大爷，我跟你说，
0: 鞠萍子，给我来个鱼子酱，好不好？
1: 金龟子大爷，
0: 对，金龟子大爷，你这为了你这仨人都得做手术去，我告诉你，这说做董浩叔叔、鞠萍阿姨、金龟子姐姐，
1: 反正就这，还有小鹿姐姐、月亮姐姐，
0: 啊，这都后来的了，
1: 这不都多大了，都叫姐姐，我也不知道什么辈儿，
0: 显得近呗，
1: 哎。动画城，
0: 嗯，
1: 那时候小时候看动画片呢，也没现在的多
0: 啊，
1: 现在什么都是日本的动画片。
0: 哎，什么海贼王、哎、火影，
1: 哎、啊、什么阿姨他咕噜咕噜咕切了我就搞笑，您都这个
0: 不是你烫着了是咋的、哎、
1: 反正净说呢咱也听不懂那玩意儿、
0: 啊、
1: 哎，画的挺好的反正
0: 啊，
1: 哎，咱那阵儿都是国产动画片，
0: 哎，自己画的，
1: 哎，头一部、啊、黑猫警长，
0: 黑猫警长，对，老动画片、哎、
1: 黑猫警长、
0: 啊、
1: 黑猫交警，
0: 哎，
1: 黑猫巡警，
0: 您等会儿吧，
1: 黑猫督察，这都是，哎，
0: 你惦记把这一个橘子都说出来是吗？
1: 这都是
0: 哪儿这么多？就一黑猫警长啊，
1: 黑猫联防啊，
0: 联防哪有什么交警什么武的？你什么
1: 没有吗？
0: 靠
1: 着那个东西来吹一口，
0: 来吹，让谁吹呀、啊？让一只耳吹一口是怎么着？
1: 不是让一长头发吹一口，然后
0: 没听说过，法制进行时那时候
1: 啊，
0: 什么话？咱这有代驾电话吗？
1: 哎，
0: 甭说呢，黑猫警长
1: 升官啊？
0: 什么时候就黑猫警长？
1: 这么多年还没升官，你知道吗？一看就是个好警长，
0: 想的真多。
1: 这儿直播呢，那也是动画片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黑猫警长喜欢看
0: 啊，
1: 哎，抓那个一只耳，
0: 嗯，
1: 哎，吃那个红土大象，
0: 大象，
1: 哎，然后就那刀了，刀了，
0: 哎，
1: 刀了妈妈，把刀了爸爸吃了，有吧？
0: 就把他爷们儿啃死了那个，对对对。
1: 他爷们儿啃死了
0: 啊，行，就这意思，
1: 哎，特别的好看
0: 啊，瞧过
1: 主题歌，大家伙耳熟能详，
0: 哎，你能唱吗？唱两句听听，哎，唱两句听。
1: 我一提就有，大家伙都能跟哼唱两句
0: 啊！你唱我听听啊。

0: 的声音，你们快进眼里找到处寻寻，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
1: 啊，黑猫警长，哎，行吗？
0: 没问题，你看，一提就有，
1: 当然熟。哎、
0: 到最后谢幕的时候，黑猫警察
1: 不是、哎、黑猫警察、哎，
0: 黑猫武警交警
1: 啊，不，没有警长，
0: 黑猫警长掏出手枪来，
1: 哎，手枪。
0: 啪啪啪啪、啊、请看下集。哎，
1: 乱七八糟，竖着崩完了横着撵，啪啪啪啪，请看下集。一顺撇儿的，
0: 啪啪啪啪、
1: 啊、对对，竖着竖着、啊、请看下集。视力还不好。对对对、
0: 哎、就这黑猫警察、啊、喜欢
1: 好，
0: 端着碗啊，嗯，端着饭啊，坐那儿看。
1: 不是你等你跑这上供来了是怎么的？这儿再插三根筷子，这警长早晚死你手里，我告诉你。
0: 不是，我就看着，就看着他那个，
1: 看你看你吃着饭看，你供着他干嘛？
0: 看着入神啊，
1: 就吃不下了。哎、
0: 这集一演完啊，请看下集，心里凹头，
1: 我还难受，为什么呀？
0: 明天才有下集，又得等。
1: 啊，等一天呗，
0: 回来不是盼头，接着看第二集，哦，特别高兴。后来呢，又看什么呢？
1: 什么呀？
0: 葫芦娃
1: 啊，金刚葫芦娃，
0: 金刚葫芦娃呀，啊，弄那个大蝎子，
1: 啊，蝎子精，
0: 哎，打那个蛇精，
1: 蛇精啊，蛇精，哎，如意那个，
0: 哎，擦这如意，贼我心意，快快显灵不是？
1: 这蛇精怎么跟唱二人转似的？
0: 如意，
1: 行，哎，就是这。

0: 就是那个，
1: 哎，看这个，嗯，这动画片也好听。
2: 是，哎，能唱吗？
1: 没问题，
2: 唱两句听听，哎。
1: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啊，啦啦啦啦，叮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哎，你看，
2: 行
1: 吧，
2: 哎，
1: 手，葫芦娃掏出枪来，啪啪啪啪，请看下集。
2: 老有这请他下集，
1: 告我们明儿还有一集
2: 啊！行行，注意吧。
1: 嗯，后来要看什么呢？嗯，那老狼请吃鸡。
2: 哎呦，这太老了，这个
1: 有这个啊。今天好运气，老狼请吃鸡
2: 啊！对对对对对，有有有。
1: 哎，嗯，还要看什么那个啊？鱼盆是我们国家的
2: 啊！对对，这也有，哎，这有这有。
1: 你像不像你爷爷？
2: 哎，你爷爷。我就还非得这样是吗？
1: 哎，后来再看就看那个崂山道士
2: 啊，这也有。
1: 哎，去那崂山学艺，回来之后告诉自个儿媳妇儿，我能穿墙。嗯，哎，上邻居家拿东西拿完就回来，唱这么一首。穿墙过去，穿墙过去，拿了球走，当当当，咚！哎呦，
2: 撞晕了。哎，
1: 套着枪来，啪啪啪啪，请看下集。
2: 这他妈就一集。你看过没有？就一集，忘了就一集，想好了再说，多丢人！你这就一集，下集他媳妇撞死了，你看。
1: 反正你看吧，嗯，小学的生活过得很快，六年一转眼就过去了，
2: 净看动画片了，
1: 毕业了。毕业的时候差点没给我勒死啊！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啊！啊，
2: 是，后来就好了。
1: 哎，后来我就辍学了。哎，
2: 这是好了吗？
1: 上了初中，我跟你说，这人啊，就一样的，老师喜欢的。
2: 哎
1: 哎，上了初中，人家更行了，
2: 闪闪惹人。
1: 小学，
2: 我告诉你，
1: 闪闪惹人啊！
2: 哎，行行，歇会儿吧。
1: 小学打的基础好，嗯，上学人家跟得上。我这小学就没上好，哦，初中也玩完，
2: 基础不好。
1: 人家没事学习，老师喜欢呢。那时候你琢磨，后来上初二就开始有物理课了，初三有化学课，老师喜欢呢。没事经常他化学课代表，嗯啊，电子的，
2: 哎，电子，
1: 石英的。
2: 您等会儿吧，
1: 闹钟，
2: 我跑这计时来了，是怎么的？科代表证明这方面有悠悠，班里归我管。哎，
1: 喜欢打小啊，他就乐意怼过。
2: 怼过，您听着，
1: 你看可乐对雪碧，美年达对红茶，
2: 你这饮料嘛，对着玩呗。
1: 芝华士，对，
2: 哎，
1: 你看，哎，
2: 这是我当年研究的成果，我
1: 听着，黑方啊，对苏打水，你看
2: 现在都广泛应用了吧？
1: 哎，老师特喜欢他，有个做实验心里特美。
2: 是，
1: 化学老师经常一提问题就找他。嗯，同学们，嗯。现在
2: 就要提问了，
1: 现在请问问题了。
2: 什么问题啊？
1: 硅和水能组成什么？
2: 这个
1: 啪就站起来。王八汤。
2: 哎，不，哪个硅呀？
1: 老师很喜欢的，你出去。
2: 哎，这还不出去？
1: 哎呀，没办法。后来你说这比较亲民，嗯，老师有时候也欠的哈。
2: 老师
1: 有的问题你就别问他了。嗯，这太普遍的问题了。
2: 什么问题？
1: 有一阵儿那阵儿赶上什么火灾呀，哪儿哪儿哪儿踩踏事件，
2: 踩踏。哦，对对对，
1: 普及安全知识讲座。
2: 哦，地铁
1: 老师在上面这那那。
2: 地铁
1: 前那是踩踏事件呀，那是倒轮事件了，那是
2: 踩。这些那也得踩，不踩哪疼去？
1: 哎，要不踩怎么死呢？
2: 对，
1: 反正就这个啊，就没事普及安全知识啊。老师问同学们。嗯，家里边如果煤气泄漏了怎么办？
2: 怎么办？
1: 他啪就举手啊，点根烟冷静一下。哎，
2: 这死的多透啊！你瞧瞧，哎，
1: 这不有病吗？那是我就不好学习了。
2: 你呢？
1: 没事，翘课。
2: 哎哎，是翘课。哎，
1: 泡网吧，刚开始有网吧。嗯，聊那 UBIQ。你等会儿，
2: 哦不，什么东西
1: ？UICQ，
2: 对呀，那叫 OICQ。
1: 我英语不好，你知道？
2: 不是，你聊点那个正版软件行不行？我都怀疑你跟谁聊的，你跟系统。

0: 聊好几天是吧？
1: 什么玩意
0: ？OICQ，
2: 对对对，就现在叫那对嘎的。
0: 哎，对对对，对嘎。QQ，
2: 别扯了啊 ！QQ 那是汽车，我知道。
0: 人对嘎的，对嘎的，爱怎么叫？
2: 然后那对嘎的，哎，有人加你，有人上线。
0: 你的电脑在炸了，我告诉你，哎，
2: 一会儿加你好友，玩过，
0: 你还真有生活，
2: 哎，玩过，嗯，哎，我的网名，我的单人床，
0: 你这辈子搞不着对象，我告诉你，你咋不说我的双人床啊？
2: 那还有一人啊？
0: 你就找一个就求合租啊！对，
2: 我跑这同城网招租来了，
0: 赶集了。
2: 我是不是还得骑个毛驴咧着大腿？
0: 买房子买汽车。哎呦！哎，你来一个方言版的。
2: 买房子买汽车耶，咱这是新浪直播，这最好说点新浪的事儿，你知道吗？回头人给他掐了也是事儿。你嘴注意点，你知道吗？
0: 谁你也注意点吧，你
2: 爱聊找一网友，哎，我的单人床，找一个我的炕单子，
0: 真惨。哎呦我
2: 这就对上路了，哎，我的炕单子，哎，怎么样？
0: 你还不来我的大凉席儿？我告诉你，
2: 我也来找一我的吊戒子、哎。
0: 这都什么网友？你瞧，哎，不怎么样，还怎么样呢？哎，
2: 我的吊戒子，我的安尔乐，都行，这都可以。
0: 那会儿就够奔放了，
2: 我的 ABC 这都行，聊呗，对不对？这就聊呗，没事约着网友出来见面啊，
0: 出去玩
2: 儿，讲究这个，约网友出来见面，对吧？啊，都见网友了，
0: 还老出事儿呢那会儿。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真的假的？不是怎么回事？你
2: 我的炕单子欺骗了我。
0: 不是你的炕单子让别人拽走了，是怎么着？
2: 是看门的赵大爷。哎
0: 呦，行行，老头够照顾你的了。老头是炕单子。哎呀，真的
2: 很烦恼啊！那阵
0: 老太太是凉席，要我得死去！我告诉你，这是尿戒子，尿戒子呢？
2: 尿戒子出家了。
0: 什么乱七八糟，
2: 那阵很苦恼啊。嗯，没事的，老约网友见面，见一个不成功，见一个不成，非常苦恼。哦，那阵就开始酗酒了，
0: 那么点初中就开始喝酒，
2: 一瓶啤酒的量。
0: 啊，对对，现
2: 在我人喝。我呀，也就是咬个那个瓶盖，咔啦就醉了。
0: 我知道你为什么咬，咬完瓶盖是不是就
2: 这？我得找一锤子，因为那阵我觉得我们家也能够得上富二代。
0: 这人，哎呀，我
2: 凹他啊，开始抽烟了。
0: 哦，哎，抽烟酗酒，
2: 没事在学校里抽烟啊。这个抽烟来说呀、啊，在学校里一定，这个我跟你说。得拉帮结伙
0: 啊，一个人还不能抽。
2: 废话，一人抽准让人逮着。哦，三五成群，嚯，有哥们兄弟
0: 一块儿，
2: 有一个人替着把风。哦，没事老抽。我当初最烦的就是教导主任，
0: 哪个学校教导主任都管
2: 他，老贼着你。
0: 什么叫贼着
2: 你？还老贼着我，这不有病吗？你也抽烟，我也抽烟，你管我干嘛呀？要不你就别抽。
0: 这话不是那么讲的嘛，
2: 要不你把针也戒了，你对吧？
0: 把针，不是教导主任还干嘛呀？这个
2: 不是就没事扎个那个胰岛素什么的，
0: 糖尿。哎呦，
2: 我了没别的意思啊。哎、你说我也抽烟，你也抽烟，这上个厕所，哎，你光带烟没带火，我借你一个，你得不得感谢我吗？对不对？你再让我一根，这咱俩多和谐呀，对不对？ 你是不是你？
0: 哎呀，这就不是正经孩子，我告诉你。
2: 对对，现在当然我们那时候小 啊，也抽不起什么好烟，
0: 是
2: 都卷大炮，
0: 卷大炮。哎呀，哎，对，你看你延边红啊，那个，
2: 嗯，有时候也让老师逮着过，
0: 哦，逮着过。
2: 教导主任说，老师跟我们学生老斗智斗勇，嗯，我们有把风的。那回逮着，你说这老师都想象不到这地儿，
0: 不是你们在哪儿抽的呀？
2: 男厕所呀。
0: 啊，厕所逮不着啊！那是
2: 老师打女厕所出来的。哎，他
0: 不是，你们教导主任也很奔放，
2: 咔啦就出来了。啊，这看门的同学没注意啊，啊，就给揪着进来，嗯，啊，赶紧就掐踩烟头。啊，不是我们抽的，
0: 不是
2: 刚才数学老师抽的。
0: 啊，数学老师
2: 不能够。啊，数学老师是个女老师。嗯，啊，我怎么了？现在女的没有抽烟吗？嗯，甭说那个，我们就没抽，就不是我抽的。嗯，别嘴硬，来。来，不上我办公室了，
0: 教导处，
2: 一个一个挨个审问。呵，头一个进来了，你抽烟了吗？没有，没抽烟。呵，就是没抽，我嚼的口香糖，烟味儿的。你来闻闻，
0: 烟味儿的，这多遭罪！你就，
2: 你拉，真拿老师当傻子了。别忙，嗯，别忙，
0: 怎么着？
2: 老师啊，打抽屉里，蹬出一盒薯条来。
0: 啊，吃薯条，
2: 吃个薯条吧。嗯，来了。
0: 哎，你看教导主任这贱样，你瞧这，哎呀。
2: 同学很下意识的，这么着加了一个薯条，
0: 怎么这露馅了？你
2: 干嘛呢？这么着，这不加烟的吗？嗯，去，请家长去。
0: 请家长，
2: 出来了。
0: 是
2: 第一个同学，给我们传授经验。
0: 我告诉你，
2: 千万别这么加，容易被逮着。记住。二一同学抽进去了。啊，穿了没有？没着。
0: 哎，真冷，你行。
2: 来，吃根薯条。嗯，很小心的。
0: 啊，这这么难了啊？
2: 一根够吃吗？啊，再来一根。哎，得了，
0: 我挡着露馅儿呢。
2: 请家长去。出去给我们传上去，千万别弄这儿啊！俩手拿着，
0: 是
2: 不
0: 是
2: 五个手指加起来，你知道吗？得了，第三个同学进去了。嗯，老师，你穿没有？嗯，吃薯条。哎，拿出一个。嗯，再来一个吗？
0: 再来一个。嗯，哎，这多聪明，你行。
2: 光出薯条。啊。不蘸酱吗？啊，来点酱吧，
0: 蘸酱。
2: 打开那个番茄酱，啊，一蘸，不是蘸多了，啊，下意识的啪啪，哎，啪，
0: 倒霉催的嘛。
2: 去，请家长去。
0: 啊，这请家长。
2: 出门给我传授经验。
0: 你是最后一个，
2: 我这还能错得了？嗯，这还能错？
0: 错不了啊。
2: 推门我就进去了，啊，不等他叫我，老师，我吃薯条。哎，
0: 这也算抵抗运动啊？
2: 哎，吃薯条。嗯，我跟你说吧。咔咔拿过两根，泡泡蘸好酱，呵，刚要吃，啊，老师喊了一声，
0: 什么呀？
2: 校长来了！哎呀！
0: 这老师也够鸡贼的，我告诉你。哎，
2: 第二天我父母如约的来到了办公室，
0: 真好，你还如约，你叫
2: 哎呀，没办法呀，就是这么不好学习。嗯，那阵儿啊，不光说这个没事的上网，哦，早恋也就懵懂了。
0: 你等会儿，哎，那娘们眼睛得多瞎呀！你想看
2: 人怎么说话呢？那
0: 不是你怎么你还早恋？
2: 啊，当然了，
0: 你会早恋吗？你就早恋？
2: 不会啊，不会啊。
0: 你怎么跟人表示啊？
2: 怎么了？我们反正那孩子嘛，嗯，喜欢最开始的不就喜欢长得好看点的，哦，啊，学习好点的。
0: 哎，这倒是，
2: 主要以班长和副班长为主嘛，啊，是不是？都有男孩子的憧憬嘛，这不都是，
0: 啊，憧憬，啊，
2: 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过分的想法，哦，啊，就是没事的想和女孩子 啊一块的啊躺那个是吧？
0: 你要干嘛？你等，你把那尿不湿叫来吧，
2: 不是一块的六趟西单啊。
0: 啊，去玩一玩，
2: 哎，没事的，一块接的上下学呀，啊，嗯，一块的，我们几个一块的哥们儿，嗯，喜欢同一个人哟，那副班长，
0: 这得是好几脚练了吧？
2: 哎，好，哦，喜欢的啊，没有机会向他表白，
0: 是
2: 有一次我们哥几个在一块聊，你说咱这么喜欢的，谁也不知道，咱哥们几个有一个成功的也成啊，哦，后来有一个出主意，哎，明儿啊是他过生日，咱今儿晚上拿着那个手机给他发短信。
0: 发短信，
2: 哎，嗯，一人发一个字儿，生日快乐。呵，明儿一收短信，准知道我是那个，
1: 行行，
2: 挺好，
1: 不赖吧？哎
2: 呦，你说怎么这么寸？

0: 我就赶上那
1: 生快乐
0: 第二个字儿啊，生日快乐第二个字儿啊，发吧，哎，给发过去了。刚上学转天，老师就把我叫办公室去了。让我请家长，我干嘛呀？
1: 是，
0: 我都戒烟了。说我给女同学发流氓短信。后来我一扫去嘛，那仨孙子没发。
1: 这也算交友不慎呐！哎呀，
0: 哎呀，把我的初恋抹杀在摇篮里。哎，
1: 对呀，如果你跟我合伙，我也不发。
0: 你太缺德了。那时候没事的讨女生欢心呐。那时候女生坐一块儿也没什么可聊的。
1: 是吗？
0: 聊了什么电影电视剧呀、啊哎？那时候热播的《新白娘子传奇》
1: 啊，对，是正好那会儿放的。对，《
0: 白蛇传》。这我懂啊。
1: 是，
0: 这白娘子啊，是一大肠。哎，
1: 您等会儿吧。不是。大肠
0: 是一大长虫，
1: 您直接说是卤煮得了，你还大肠？
0: 我们要这回民还听不了，你知道吗？
1: 乱七八糟，
0: 是一大长虫。下山来碰见许仙了。有这么一天啊，这白娘子啊跟着正洗澡呢，太热了呢，拿这窗户棍啊支着窗户，不小心掉下去了，整砸着许仙许大官人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妞！
1: 来，
0: 俩人对入爱河了。
1: 这

0: 哎，倒是这意思。哎，
1: 什么造型？
2: 哎，拿过佛珀来，冲着这白娘子，我叫你，你敢答应吗？哎，嗨，哎，
1: 走，
0: 行了，
1: 西游记看多了，你行啊。
0: 哎呀，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2: 你说你这倒霉德行还红孩儿呢，你知道？哎，带我老朱也洗一洗吧。
1: 怎么乐成那样？
2: 真的在那儿了？
0: 哎，对，没听说。
2: 哎，反正就看吧。后来又看见琼瑶的。
0: 哦，那会儿也火过一阵儿。
2: 再完就什么什么《还珠格格》，
0: 有，对对，第一部热播那会儿。
2: 哎，最喜欢的偶像，我喜欢那个紫薇哥哥。
0: 紫薇，
2: 哎，他喜欢那容嬷嬷。哎，容嬷嬷，我口味重啊！哎呀，看着了。

0: 还有这心里边，我看的还当官。哎呀，
1: 行，哎哎哎，借着现在这情绪，唱两句我们听听，行吗？大伙儿，哎，我听听，来来来，
0: 唱不了，为什么？这没有舒缓，
1: 你知道吗？你还非得找说一个人唱不停啊？
0: 没有舒缓。
2: 小四来，
1: 勉为其难，我来行吗？
0: 那我，
1: 我给你搭个架子，我就站着，假装我是舒缓。
0: 咱俩就
1: 离我远点，离我远。什么毛病？你这，来来来来，行。
0: 开始了啊！咱俩开始。你这么着，他是这么个剧情呢啊，就是这个舒缓已经上了火车了，
1: 坐火车上。
0: 你呀，在火车里边啊，我在这站台上，俩人聊，俩人聊天，唱着好想好想。后来那火车逐渐就开走了啊，我要追着跑，追着
1: 你的，我还用溜达着走吗？我，
0: 你应该学这哭哧哧哧。
1: 哎，行行行，什么玩意儿？
0: 就是我跟这边走，咱俩边唱。
1: 那不用走，就站这儿吧。
0: 对，
1: 咱们站这儿唱啊。你唱，
0: 我还拽着你手吗？
1: 你别拽着了，我有点麻的慌。我告诉你，
0: 开始了啊，特别的好听，嗯。
1: 看这样，他不老相信的。
0: 我咋的？你不信？
1: 哎，行。什么毛病？裤子在咧了，我告诉你，
0: 这都带上松紧带了。我得是个女人了吧？
1: 啊，对，你是个女人。
0: 我是。我得稍微捯饬捯饬，
1: 你按我刚才那个飘逸一下啊，
0: 简单的我捯饬。
1: 要不我给你来条黑裤子往这一套，两条腿顺下来，
0: 改丝袜了。简单的我捯饬一下就行，简单的
1: 行。您这也太简单了，你这
0: 我去，反正就像个女人，要我这大秃子也不像女人啊。
1: 你怎么跟耗子似的？你瞧，跟鸡妈妈，你瞧。行行行行，哎呀，我都换一瓶要长这样，舒缓都眼瞎了。我告诉你，
0: 这啊，路飞戴眼镜。
1: 哎，行行，去，
0: 路飞戴眼镜。
1: 行，来，
0: 好小，你看着我，
1: 哦，看
0: 因为咱俩是一种恋人的关系了，现在已经。
1: 行行，勉为其难吧，行啊。
0: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哦。
1: 有钱
0: 左边万水千山，左边海角天涯，在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1: 一平，我走了。
0: 你干啥去？咱俩洗澡去吧。
1: 去你的
3: 吧。请命天水妞，年龄28岁，家庭出身贫农，政治表现群众。
4: 人家话
3: 窄了说，
4: 俺不窄。
3: 窄了说，
4: 俺不窄。
3: 你看丑媳妇不怕捡婆娘窄。大伙儿别见怪，俺媳妇就是长得有点儿。不过他心灵还是很美嘞。
4: 俺叫黄喜妹，年龄24岁，家庭住址不大好说，说河南算河南，说安徽算安徽，在河南南，在安徽北，正是两省交界处，但总的来说还算安徽。俺俩虽说是两个省，可是村挨着村，
3: 到那点儿了就各个小山包，
4: 过去俺俩根本不认识。
3: 发生那天了，俺俩就都跑到山包上去了。
4: 当时俺在山西边，
3: 我在山东边，
4: 那水是越涨越高，
3: 山头就越来越小，
4: 最后就把俺俩逼到山尖上去了。
3: 这也属于逼上梁山。
4: 当时俺俩就肩并了肩了。
3: 俺俩站在山尖之后呢，那个雨是越下越大，水是越涨越高，说话之间呢就摸了脖子了，
4: 脚脖子。

0: 子全国没一个地方。
1: 俺这围巾是包透了，
0: 俺这帽子是包顶的。啊，对，里边还有个新疆嘞。
1: 俺这大棉袄是北京市的，小棉袄是天津市的，坎肩是上海市的，套在一块是直辖市的。
0: 俺这大棉袄是福州的，二棉袄是杭州的，里边的小棉袄是广州的。再往里边就是特区了。
1: 俺这鞋垫是台湾的，俺这袜子是香港的。
0: 俺这鞋垫是温州的，这棉鞋是武汉的。
1: 俺这手套子是解放军的，里边还有个东北的。
0: 俺这手套子是内蒙古的，而且不是衣服，这左手是巴林左旗的，右手是巴林右旗的。
1: 俺这鞋也不是一双，高跟的是西藏高原的，矮跟的是四川盆地的。俺不是穿不上一双，俺是想充分地展示一下全国人民对俺们的支援。
0: 俺是头顶包顶服，少城内蒙古，
1: 身穿直辖市腿跨云贵川。
0: 分为了你，分为了你吧。俺穿的大部分是长江以南的，
1: 俺穿的大部分都是长江以北的。
0: 俺俩往一块一站嘞，就是个全国地图。这一年来伸手接过全国各方无数礼物，在这里俺也没有更好的东西奉献给全国人民。俺准备呢用俺家乡的小调表演一个小节目，以表示俺灾区人民的心情。
1: 俺没有美丽的舞姿，也没有动人的歌喉，
0: 但是俺有淳朴的感情
1: 和一颗火辣辣的心。